0: 馆。
1: 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林凡。

0: 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正在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1: 借岁月一瓢酒，
0: 早间这时呢，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电台去搜索889，去搜索951，来收听到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好物严选。在这两个号码当中呢，大家呢都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点个赞赞。我们的早间的这个抖音直播也已经正式开播了。然后呢，要跟大家去提个醒，各位啊，咱们听见临汾还有咱们听见临汾好物严选两个号码都是咱们的官方媒体账号。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您想要就是唠点那种的碎嗑啊，想要知道一点咱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有哪些活动，有哪些福利的，各位来我们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辛苦您啊，一步到听见临汾好物严选当中来给主播点个关注啊，朋友们。
1: 山河多锦绣，和夕阳并肩走。
0: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思密达说没毛病啊，对吧？你上班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赚点米儿吗？那我们既然是赚米儿，就不要为了工作而烦心啊！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有了矛盾，咱就是对事儿不对人呐、啊！你觉得这每天上班不就那点事儿吗？是吧？就是我以前这个年纪稍小一点的时候，我吃不透这个道理。我在这个，我把这个上班当成交朋友，然后导致呢，就是有了很多这种矛盾。我觉得自己心里有很多这种就是小九九。后来发现不对啊。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挣钱的吗？那我这挣钱挣到钱就好了呀，对吧？就是我们一定要抓准自己的主线任务啊，然后呢抓住主要矛盾啊。大山小河说啊，这个理想呢，卓然呢，果果呢啊，是不是都睡懒觉呢？是，没错，他们都没有我勤劳啊。
1: 换成那自由，自在从容要走，
0: 不像我一样这么优秀。大早上的早早就起床了，每天早间呢就是给大家送上一份欢乐的同时，还能够保持一份元气满满的好心情啊。那当然你要是这么对比的话呢，他们跟我呢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境界，这个方面的话呢还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我永远，我对于他们就是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远超于他人的。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好不好？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景区啊，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到了我们太行山大峡谷，是对于50周岁以上的朋友们都是免首道门票的。那当然呢，进入到9月份了，其实不仅仅是这边，好多景区都传来了新的消息。最近关注到你像这个雁门关景区，雁门关景区呢，从我们9月1号到9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是每天的8点钟到18点钟啊，就是我们这个开门的一个时间，开玩闭园的一个时间进行了一个调整。然后呢，云冈石窟同样也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云冈石窟呢，从9月1日起到9月30日调整开放时间，每天呢是8点钟到17点钟啊。大家如果要去这个云冈石窟的话，需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个官微，然后呢公众号，或者去搜索云冈研究院，云冈石窟文旅小程序来了解最新的一个动态。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仙女湖景区也是调整了一个开放的一个时间，仙女羊城的县的这个九女仙湖啊，这个景区呢，从9月1号开始呢，这个每天这个景区营业的时间呢，是从8点钟到6点半，下午的六点半。而且呢，咱要说一句，各位啊，初秋的九女仙湖，碧波荡漾，山水宜人，看风景啊，真的是啊，从图片来看，从视频来看，这个风景真的美的美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就是黄崖洞文化景区，黄崖洞这边的话呢，开园入园的时间是8点钟，入园截止的时间呢是15点30分，提醒一下各位啊。然后也是从我们9月1号开始，已经正式的更改了我们这个入园的一个时间。罗崖山景区的话呢，关注了解到呢，也是同样的啊，这个西线小交通是进行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个调整啊。你像是前往罗崖山马伦草原游览的这个旅客，他是这个自驾到这个高桥归这个停车场，然后换乘景区的小交通前往目的地。在此期间，游客中心呢是不提供前往罗崖山还有这个马伦草原的这个小交通的一个服务的，这点的话是需要您提醒一下。前往情人谷游览的游客呢，也是需要自驾去前往的。那么9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呢，各景点开闭园的一个时间呢，也是有所调整的。举个例子，你像我们这个罗崖山马伦草原，然后它这个网上停止售票的时间是14点30分，情人谷停止售票的时间是17点钟，悬空村停止售票时间是17点30。

万年冰冻停止售票的时间是18点钟啊，这是我们关注了解的网上最终的一个售票时间。开闭园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它也会有一点点不同，这几个景区当中的一些不同的位置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大同的这个九龙壁景区，关注了解到呢，也是8点半到18点钟啊，这是停止检票的一个时间。然后呢，离咱们比较近，再近一点的湖口，咱们山西黄河湖口瀑布啊，这个开园的时间呢是7点半18点钟啊，停止检票入园。这是我们关注了解到呢，目前啊，就是咱们山西有很多家景区从9月1号开始，已经逐渐啊这个安排到的调整到的一些这个景区开闭园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啊您就是想错峰出游的，这两天打算出门玩的，那么这个景区的这个营业的这个时间点，您一定得提前去了解一下喽，不要跑空。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六哲的《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送给大家啊。这首歌我觉得我唱我也能行啊。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没人心疼的滋味，那也还行吧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再关注另外一件事，完事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谢霆锋的《玉蝴蝶》。刚有听友点播了，既然有您点播呢，那咱就把这首歌送给您啊。

的礼物。然后呢来跟大家去关注到的这件事呢是招募主播的一个消息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咱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最新的一个微叉子的一个公众号的一个推送啊，是我们临汾商务局公开招募这个市县助农主播。那么了解到呢，其实是为了进一步的去强化我们这个产销结合，拓宽农产品的上行渠道，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根据我们这个山西省商务厅的相关的一个要求，决定了在我们全省范围内公开招募助农主播，来建立我们临汾市县两级助农主播的一个团队啊。然后呢在这个招募的这个助农主播当中，其实对主播也是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要求的，比如说政治立场得坚定啊，然后呢道德品行端正，除此之外呢，就是一定要有浓厚的三农情怀，扎根乡村一线，有较强的责任感，而且呢您得需要具备这个直播的技能啊，对吧，带动作用比较强的这种啊，包括有这个独立运营的并且实名认证的直播的账号的，日常直播的内容是可以去推广咱们山西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原则上的个人直播账号粉丝量达到10000人以上的，哎，他会酌情这个优先考虑啊。如果说参与意愿比较强，但是这个粉丝那量呢不足10000的，也可以结合他的这个直播的一个质量、带货的潜力以及综合的表现来酌情的一个考虑。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关于主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而如果说您去应试这个主播的话呢，他其实是有重点任务是什么呢？其实呢，我们建立这个县级助农的主播团队，还是依托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上行的补助、乡村义诊项目等一些工作，加强跟主播的联络沟通，引导鼓励本地主播去积极的去参与我们电商助农的事业，并且建立县级助农主播团队，每个县不少于10人，通过像一些座谈交流呀、入企走访等一些方式，积极的去搭建主播助农的团队，以及农业基地、农村合作社呀、养殖大户呀，包括像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合作桥梁之类的啊。

然后呢，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了关于这个助农的这个招聘，这个助农主播啊，已经看到了，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有朋友说了，说哎，我还挺想试试的。各位，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关注了解到，如果说您也有想法的话，有意向的话呢，想要参与这个助农活动的主播呢，要在我们9月6号之前把这个附件报到我们这个商务局的这个电商科当中，然后呢团队组建之后呢，仍然可以继续报名作为这个候补的主播，但咱就是说赶早不赶迟，对不对啊？然后也来跟您说一下，零零号是203203啊。然后有如果没听太清的话，你也可以打在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当中。稍后的话呢，我让我们的这个导播依次的给您把这个详细的内容发送过去，让您再仔仔细细的去研究一下哈。然后一打也来说过来听，就听歌的时候得去那边是吧？听歌的时候得来这边，然后呢听完了得回那边聊天是吧？行嘞，接下来谢霆锋《玉蝴蝶》来听喽，各位。

好了，来听到的是这首来自于谢霆锋老师的《玉蝴蝶》啊。然后严律师说啊，说这个有场演唱会啊，唱这首歌的时候，满场飞的都是纸蝴蝶。天哪，那真的是很浪漫，很浪漫了。前段时间还刷到了是谁的演唱会呢？也是类似的啊，就是当唱到那首歌曲的时候，整场啊就发了，就是往下就散了一些那种小小的小纸条啊，每个小纸条上面都会有一些字啊，是汪苏泷吗？还是薛之谦来着？忘了啊，就反正就是非常非常浪漫，始终觉得就是这个。演唱会呢是逃离生活当中的一个让你觉得沉浸其中的一个大的一个 party 的一个现场，而这些小小的设计真的是让人觉得哦太走心了，会让人觉得我一定会爱他一辈子。所以说啊，人们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确实啊，但是呢我们就说，哎，谢霆锋这张脸好帅呀、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租，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每天上午能够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守候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那么今天各位朋友，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呢去分享一个关于视力方面的一个话题。大家呢其实每天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左侧，这就是我们每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会为大家呢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来和大家呢去聊一聊关于青光眼的那些事儿。
0: 那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的青光眼科的主任王主任啊，那么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在9:30他将会走进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那么当然，如果说你有关于眼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关于青光眼方面的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关注听见灵粉的抖音平台，然后在公屏上互动就可以了。那么除了我们今天的健康之声下半段的一个节目之外呢，在上半段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不管是民生服务信息，还是政务服务消息，还是便民服务信息。那么在前一个小时，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罗列一下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
1: 是的，九月的临汾啊，天高云淡，情意正浓，早晚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凉，感觉这个早间和晚间披一件这个防晒的外套，或者是一个空调衫。午间的话呢，温度就感觉到是有一点高了。
0: 就是也就是说早晚的温差依然是在的，而且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呀。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昨天下午16:00，最高的气温是介于25.3摄氏度到31.7摄氏度，那么最低呢是在襄宁啊，那么较高的就是在我们瑶都区了，就是31.7摄氏度。不过呢，最近也是看到了最新气象预报的一个显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一个影响，近期我市天气以晴天为主，温度呢还是比较适宜的。那么午后呢依然是紫外线较强，大家做好防晒。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
1: 关注到在今天9月3号，全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9到30摄氏度，湿度呢也比较适宜，市区的湿度20%到65%。那么到了9月4号的白天呢，东北风依旧是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30摄氏度，湿度是25%到55%。
0: 那么到9月5号呢，这个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31摄氏度。那么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明天的话，早晨起来可能要带一件外套了，因为确实温度比较低啊。虽然说呢，中午温度依然在30摄氏度以上，但是呢，这个早上的最低的温度已经是只有16摄氏度了，所以说这个穿件外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那么其实啊，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比较快哦，一眨眼呢，我们就从夏天到来了这个秋天，再隔上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就我们就马上迎来这个冬天，
0: 有可能
1: 就要到了这个冬季。那么冬季的话，肯定是要供暖嘛。那么最近我们也关注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啊，就是现在已经各个小区这个2级管网已经开始注水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水的时间呢，它会根据像小区的它的注水通知为准，就是家里面还是要留人啊去查看一下啊。那么如果说出现像管道漏水啊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可以先关闭入户阀门，并且呢要先联系一下专业的人员啊，物业公司进行来这个处置，或者是拨打临汾城府24小时的客服热线2157001来这个配合处置。那么我们都知道，它从这个9月份陆陆续续的开始注水，它不是说哎我们一次性全部都注，它是分片的哈。那如果说要注水的话，物业也会在群里发或者

0: 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呢来关注到关于在我们省内有很多这个景区呢是有一些时间的调整。首先来说一下关于在这个壶口瀑布，壶口瀑布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最近呢是迎来了秋汛，水量大涨，涛声是震彻峡谷，水雾漫天，尽显了大河磅礴气势。在这样的一个秋天的话，有很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瀑，邂逅独属于秋日黄河的一种震撼的盛景。那么这边的话呢，也有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边的话呢，山西壶口景区的旅游区呢，它是采用有人工售票、还有自助售票、网络售票等等一些方式。那么大家购票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这边景区的一个最新情况。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关于壶口景区的微信公众号码，看看这边呢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调整。
1: 还有呢，就是从这个近期开始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我们山西省的很多家的这个景区呢，它的开园还有闭园的时间做出了一些调整。因为经过了暑假的一个高峰时间段之后呢，进入到了这个秋季，也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旺的一个季节了，而且呢这个天黑的也比较早，是吧？所以说呢，大家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景区的变化。我们看到的是雁门关景区这边调整了开放的时间，那么具体如何调整的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对，雁门关景区呢是在9月1号到9月30号调整的时间是改为了8点到18点。那么大家如果说是要去往这边的话，及时的关注雁门关景区的官微公众号码，了解最新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在云冈石窟这边也是在9月1号到9月30号是有一个调整时间，也是改为了每天的8点到17点。如果说大家要前往这边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云冈石窟官微、云冈石窟文旅，或者搜索云冈研究院等等一些小程序。那无论是去哪个景区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功课，然后看一下它的开园时间、闭园时间，包括近期有没有因为天气的一些影响，导致呢大家这个景区会不会有一些临时关闭的一些情况。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九女仙湖景区这边也是调整了一个营业的时间啊。来看到的是在暑假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多的朋友去到了九女仙湖的这个景区啊。那么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呢，景区营业时间呢调整为每天的8点到18点30分，大家来合理安排游览的行程。因为在这个九女仙湖这边呢，初秋的时候，哎，非常的宜人啊，大家可以来错峰前往去尽享湖光山色之美。
0: 除此之外，在黄崖洞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调整，入园时间呢是改为了8点，这个入园截止的时间它会比较早一些啊，15点30。那么广大的游客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行程，一定要在入园截止时间之前到达这个旅游景区办理入园，逾期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进行入园的。
1: 另外呢，芦芽山旅游度假区呢也是在这个西线小交通还有景区秋季开放时间也是做出了调整。首先呢来看到的是9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这边有一个交通出行的调整啊，是西线的小交通运营方式做了调整。那么大家要游览这边的话要关注一下了，前往芦芽山马伦草原游览的一些游客呢，自驾到这个高桥洼停车场这边，然后再换乘景区的小交通，然后前往目的地。在此期间呢，像游客中心呢就不会再提供直达芦芽山马伦草原的一个小交通服务了。那么这块呢是以前是有一个直达的，那么现在呢是没有直达的啊，大家是得有一个换乘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那么大家要注意了，要往情人谷游览的游客呢，大家自驾前往。还有就是从9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这边景区开闭园的时间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像芦芽山马伦草原这边呢，开园的时间8点到15点，网票的停售时间是在14点30分。那么这个时间它其实还是卡的比较紧的哈。那如果说你是准备下午去，那估计有点悬了啊。
0: 是，这个情人谷这边也有一个时间的调整啊，8点到17点30。悬空村呢是8点到18点，然后万年冰洞的话可能稍微晚一点点，8点到18点30。那么以上网票它会有一个停止的时间，它是在这个闭园时间。 间的前半个小时，所以说有购票需求的话，大家一定要进行提前购票。另外呢，在大同九龙壁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调整，它的这个停止的暑假开放的时间，继续执行这个景区旺季开放时间，是8:30到18:00。像节假日还有客流高峰等一些重要节点的话，那么景区开放时间呢，可能会做临时的一些调整。那么旺。

0: 计具体的时间9月1号到10月31号那是8点30到18点。另外呢还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最近呢这个比较火爆的我们的黄河壶口瀑布啊，这边是7点半就开园了。那如果说最近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的日子，我建议大家还是早点去这边，因为到了中午的话确实在壶口瀑布这边是比较晒的啊。它现在是7点半开园，18点是停止检票入园。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不管去往哪个景区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好这个景区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变化，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码来关注啊，您所想游览当天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变化。
1: 嗯，就是大家在游玩之前呢先来关注景区的公众号，然后基本上都是要提前预约或者是去提前买票的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攻略，那么攻略里面呢比如说像开园闭园的时间呀，还有就是临时做出的一些调整啊等等，都会有详细的一个介绍。就比如说这个之前大家就是像鲁亚山这边它有一个交通方面的一个这个调整，以前呢如果说想去这个方向它可以说是有一个直达的小交通，那么现在这个小交通是没有了，它换到了一个节点，就是有一段路啊以前是能够有小交通走的，那么现在是没有了，所以是这个呢就要求大家可能是需要能有这个交通方式哈。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抱团的或者是我们这个要自驾去还好，因为你可以开车直接过去，那如果说抱团的话呢这个问题可能要解决一下。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会继续回来。9点30分呢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位嘉宾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眼健康的那些事情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王双喜王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正视青光眼，守护眼健康。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6: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7: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8: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9: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吗。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有一个环节，就是健康之声的环节，会邀请一位嘉宾做客节目，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主任王双喜王主任，那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关于青光眼的那些事情。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互动和留言。是的，那说到这个青光眼的话呢，在临床上被誉为是叫做沉默的视力杀手。其实啊，在早期的时候，好像这个青光眼它没有任何的不适，也没有任何痛感，那很多人可能就会忽视了自己的眼健康。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去揭秘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是青光眼，那么得了青光眼之后到底应该怎样去缓解我们生活当中的眼部不适。如果说大家也有关于青光眼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其他方面关于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稍后9:30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嘉宾也会为大家呢进行详细的一些解答。那么如果说各位朋友有怎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在后台或者是直播间直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1: 好，那么在进入我们今天健康之声环节之前呢，还是有一组信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首先呢，第一条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临汾市商务局关于公开招募市县助农主播的一个这个通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要求啊，它是在全市的范围内公开招募助农主播，来建立我们临汾市还有这个县两级助农主播的一个团队，就是喜欢干这个的，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然后抓住这个好机会啊。
0: 是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主播的基本要求。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政治立场坚定，道德品质端正。那么第二呢，是厚植三农情怀，要扎根乡村一线。第三呢，是要具备这种直播的技能，带动作用比较强。原则上个人直播的这个账号粉丝量应该达到10000人以上。如果说有意愿的话，但是粉丝量不足10000的话，也可以结合你的直播的质量、带货的潜力以及综合表现呢，会酌情考虑。另外要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有团队意识，能够遵守团队纪律，积极的承担一些重点任务。那么有一些重点任务呢，要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首先呢，要建立这个县级助农主播的团队，要依托农产品上行补助，还有乡村义赈项目等等一些工作，加强呢和主播联络沟通，要引导鼓励本地主播呢积极的参与到电商助农的事业当中，并且建立呢县级助农主播团队。每个县它是有一定的要求啊，每个县是不少于10人，通过座谈交流、入企走访等等一些方式，积极的搭建助农主播团队和农业基地、农村合作社以及种植的养殖大户，还有农产品的加工企业的合作桥梁。这样的话呢，要为助农主播呢去对接优质的货源，也为农民和企业拓宽销售渠道。这个是说是在县级啊，在县级的助农主播团队。那除此之外，市级助农主播团队，它是在这个县级助农主播团队的基础之上，它会遴选市级助农主播团队，它的这个团队是不少于20人的。
1: 也就是说它这个要求它是分这个不一样的等级的哈。
0: 对，
1: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县级呢是不少于10人，那么到这个市级的话它就不少于20人，而且呢要根据本市各县产业发展特点呀，还有这个直播带货的一个需求，来组织市级助农主播团队去开展跨县域的一个巡回直播带货的一个活动，去宣传本市特优农产品还有优质的一些这个消费品。你看它其实是这个逐级的来进行的。
0: 对，
1: 那么除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县级还有这个市级的主播团队之外呢，还有就是会推荐一些优秀主播进入到省级的这个团队哈。那么市商务局呢也会在本市还有这个县级两级助农主播团队当中，然后去进一步另选推定优秀的主播进入到省级助农的这个主播团队，去开展全省的巡回直播带货活动，来全面的宣传推介全省这个特优一些农产品的优质消费品。就是它是一个层级，它是要有一个助农主播的一个团队，它不管是从县级、市级啊，一直到这个省级，当然你是足够的这个优秀才可以。像刚才提到，它是有一个基本条件的。那如果说你的粉丝量达到10000以上，然后一直在做这个助农的一些这个推荐或者是直播的话，是有一个这样的基础的，是吧？而且呢，还是能承担相应的一些这个任务的，或者是说有相应的一些这个经验的，或者带团队的一些经验的话，这个话就会更加优先的去选择。
0: 是，如果说各位有意向 去参与助农活动的主播呢，是在9月6号之前呢将复健，这个复健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查询，报市商务局电商科，团队组建之后啊，仍然可以继续报名，是作为候补的一个主播。
1: 嗯，就是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然后提前来进行这个报名。因为他这个主播团队的一个招募，他是分层级的。那如果说你是有足够的这个粉丝团，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有足够的一个经验的话，你可以组团队，是吧？还有一些像助播呀等等，他都是可以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的。不是说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粉丝量不太够，是吧？但是我想干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条件，达不到这个标准呢？其实也不然，你可以去试一试。因为他除了主播的一个岗位之外呢，那么像助播呀等等也是可以参与其中啊。
0: 是的，这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在商务局呢公开招募市县助农主播的一个通知，如果说大家有意向的话也可以进行报名啊，都是可以的。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一个信息，是关于我们这个是消夏月的这个活动吗？还是其他的一个活动呢？

0: 群众文化展演活动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夏天呢，我们临汾市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文艺活动，比如说我们杨都区还有这个临汾市的消夏夜的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全民健身操的一些这个活动，它其实也是属于我们消夏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个环节哈。
1: 是的，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闭幕式精彩上演，历时一个月的群众消夏文体展呢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不知道大家在之前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健身月的一个活动。那么当天晚上在闭幕式当中啊，有舞龙花鼓，然后舞台之上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节目，比如说有男子群舞黄河谣，还有诗朗诵长征，它也是啊有这种深情厚重红歌串烧军歌，还有一些这种舞蹈，整个场上啊，它的这个精彩纷呈，演员们大多都是一些银发爱好者，精神饱满，舞步昂扬，他是用这种比较优美的表演，也展现出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一种精神风貌。那么这样的一场这个活动，在最后呢有一个颁奖环节，一批征战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并斩获佳绩的优秀的演职人员，也参与到全民健身月的先进集体，是受到了一些表彰。那么一份份证书，一座座奖杯，也是对队员们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一种肯定。当然，也见证着临汾群众健身队伍的一种实力和风采。然后啊，有一些这个参演的演员都说啊，说非常感谢临汾市全民健身操舞运动协会，也能够给很多年龄大的一些朋友搭建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一边呢展演健身，一边强健体魄，身处在这样的一个和谐温暖的大家庭，内心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温暖的。
0: 其实呢，说到这个消夏月啊，就是消夏月它其实有很多场的一个活动了。那么在王府井这边也是举行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因为有一个月的时间嘛，活动覆盖面也是比较广的。那么有一系列的形式多样的接这个地气的一些文体活动，也是点亮了大家的城市的生活啊。那么在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这个协会还会持续去搭建群众文体展示交流的一个平台。除了我们在这个健身月当中这一个月，哎，我们组织了这么多活动之外呢，后期还有一些常态化的活动，比如说呢像健身文化活动啊等等，就是大家所喜欢的或者是比较热爱的一些这个项目啊，也会陆续持续的为大家上演。
1: 对，这样的话呢，能够不断的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一种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呢是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呢在每天闲暇之余呢都能够大饱眼福，能够享受到丰富的文化生活。
0: 那么除了这项这个消夏月的活动结束啊，跟大家这个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呢我们行走在路上的这个热情啊依然是存在啊。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那么说到的是永济段成为了这个新晋的打卡地。那么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大家呢都是不陌生的，很多人走到这个一号公路然后打卡了很多地方，比如说像永和段呀、乾坤湾段，就是很多地方。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永济段，看看这边有什么特色。
1: 是这边啊，我们从图片当中也能够看到，这条道路呢是点缀的全部都是花瓣啊，它是画在地面上的彩色手绘，它会将浪漫的爱情元素和黄河自然风光巧妙的融合在一起。道路的颜值是大幅度提升，迅速成为很多朋友就是出门打卡的一个热标的。能够从这个照片当中看到啊，真的这个道路呢是非常的好看啊，有爱情从这里开始，画着这个满满红色的桃心，然后也有这种五彩缤纷的花瓣。那漫步期间的话，路面呢点缀着这些好看的图案，色彩鲜艳，步步结景。这种独特的主题，它搭配一旁这种壮阔的黄河的景观，也是吸引了全国的游客呢都是啊来到这边呢进行观看。
0: 就是这边为什么会有很多爱情的主题呢？为什么？是因为这边呢和普州寺挨得比较近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济段地面彩色手绘工程，目前已经是全部都完成了。全长呢是1000米，主要是结合普州寺爱情圣地打造这条爱情之路，也希望这条道路成为永济的一张新的名片，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永济，爱上永济。其实我们前两天还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普州寺这边也成为了全国就是关于这个爱情打卡地的这个热门景区和景点。那么这条旅游公路呢，也是让大家把这个 除了进到景区内的这样的一份对于爱情的向往啊，这个美好的爱情的一个这个追求啊，在路上就能够让大家先体会一下，或者是我们走出来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延续啊。
1: 对，那么这次改造呢，它提升了道路的景观品质，也塑造出它独特的一种浪漫的名片。那同时啊，趣味化的美化的设计也进一步盘活了沿黄生态资源，串联起沿线的景点和自然风光，也为黄河的风情游呢注入到新的活力当中。那么这个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呢，这边也会继续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做好道路的相关维护工作。同时呢，它也会完善周边的一些基础的设施，也能够给外来的一些游客，包括当地的一些市民带来更好的一种出行的体验。
0: 那么感兴趣的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呢就说到，哎，这边永吉这边其实去过很多次了，因为这边的旅游景区景点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密集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除了像刚才提到的普救寺这个鹳雀楼，还有这个雪花山，以及这个五老峰，还有这个大峡谷这边还有一个是吧，那就是比较集中在这一个地方，就很多人一去可能都去过了。但是呢再去啊，它还会有一些这个变化，也许会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惊喜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名声派的节目当中，稍后9:30我们会为大家呢邀请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眼部健康的那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青光眼的那些事儿，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会忽略自己的眼部健康，那么会为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全方位的去解读青光眼，那么会为大家说一说什么是青光眼早期的一些症状，包括生活当中经常高发到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包括到底应该如何治疗。如果说你也有关于一些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想去咨询我们今天的专家的话，大家呢可以在9:30之后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直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咨询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我们的嘉宾呢也会进行详细的耐心的一些解答。那么大家有疑问的话直接在公屏当中打出来就可以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啊，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也让我们的嘉宾呢坐进直播间，然后提前做一个准备。有问题的各位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先抛出你的问题，在下半段呢我们的嘉宾也会一一的为大家做回复。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行的环节呢是健康之声的环节。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这个主任王双喜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青光眼的那些事情。当然了，在平台上有疑问的朋友依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首先请王主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呢和大家在线上呢科普交流。今天呢借助这个平台呢，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呢，带大家呢一起了解青光眼，这样学会科学护眼。
0: 就是在关注我们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听见林粉的公屏上，有一位朋友1710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消息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啊，就是他说是干眼症，然后这个叫什么脸这个叫什么睑板腺啊？睑板腺这个位置很多人不太知道。他说大部分是弯曲的，长时间用眼之后呢，这个眼泪流的好多呀。他说用什么眼药水会缓解一点呢？就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啊？睑板腺这个位置是在
1: 睑板腺是咱们这个上下眼睑皮儿，就咱们的眼皮儿、
0: 眼皮儿上面的部分，流眼泪的地方吗？
1: 下边上边都有，就二三十个管道、它主要是分泌油脂，它这保护这个泪膜的这个一部分。
0: 那他说像他这个问题，干眼症的这个问题，眼泪流比较多，是可以用眼药水缓解的吗？
1: 这个还没到医院检查，因为他这个睑板腺功能，这个是睑板腺大部弯曲啊，可能睑板腺功能不好，这个需要我们的一个泪液破裂时间、泪膜破裂时间，包括你睑板腺功能，包括还其他的有没有螨虫，这个通过这个干眼分析，然后再考虑，是用眼药水还是用这个。咱们熏蒸激光治疗。
0: 那么像1710这位朋友呢，刚才我们的这个王主任也是给了您一个这个建议啊，您是这个干眼症，您可以呢去医院啊，去眼科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然后看一下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具体然后让医生再对症去给您做治疗，看是用眼药水、用这个激光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治疗，是吧？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关于青光眼的这个话题啊，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青光眼的这个认识就是听过，但是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眼病，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很多人不太清楚啊。我们先来有请这个王主任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王主任，
1: 简单来说呢，青光眼它的主要一个是病理性的眼压升高，还有特征性的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这个呢和别的病不一样，因为它是比较就三个方面，主要是一个是眼压，一个是视野缺损和一个这个神经视神经这方面。这个是咱们呢主要这个青光眼还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呢来共同了解一下。我们呢可以把这个视神经呢比作这个连接的这个眼睛和大脑的电线，一旦这个电线就是视神经呢损伤或者眼底损伤呢，基本上无法恢复是不可逆的。
0: 就是它首先呢，它不是说我们普通的一点点这个损伤，它其实是视神经的一个这个损伤，而且呢我们要来 get 到一个这个重要的点，就是它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是吧？
1: 对，
0: 是说它就是损伤之后，我不是说我还能够去恢复，或者是还能够去改善等等，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我们说这个青光眼呢，被称为叫沉默的视力杀手，那么它是不是就是不太容易被发现呢？
1: 确实，早期特别是年轻人开角性青光眼，这个是它早期呢，基本上视力呢不影响，这个是隐匿的。
0: 对，
1: 到了可能中期，他自己感觉到，怎么视力不好，或者这个。走路啊或者开车影响这个，它影响它的各方功能，
0: 对，
1: 来到医院就发现它应该是就是中晚期这种眼底表现。
0: 也就是说它是首先呢是就是一个是不可逆，另外一个它是视神经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有很多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早期的症状呀，还有这个中期的症状，能不能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它早期它会有哪些表现让大家来重视起来啊？
1: 好，我们要把这个青光眼呢一般分为这个原发的和继发的还有先天的。而我们在原发的里边呢可以有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和这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再还有个开角青光眼，这个里边呢我们每个疾病呢它有每个不同的表现。咱们首先了解一下 因为呢，很多像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和这个开角性青光眼，早期呢症状是隐匿的，到了中期呢，就各方面它的症状就
0: 比较明显了。
1: 哦，一般呢，为啥早期那个青光眼呢，它不容易发现呢？因为它就刚才说的视力不影响，它只会可能视野缺损以后呢，就比较到了中晚期，只是偶尔呢眼睛憋胀啊，鼻子根酸啊，或者看东西啊可能有点不舒服，以为呢熬夜看手机这方面呢引起的疲劳，
0: 对，
1: 可能休息后呢能缓解，这个就是早期咱们可能忽视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到了中期以后，
0: 就是它的表现其实就是大家平时你看，比如说眼累了是吧，然后我眼睛有点干，我可能昨天晚上看手机看的时间比较长了，觉得哎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正常的表现，感觉像这个是疲劳或者是干眼症什么的，不会和青光眼有这种联系。
1: 对，可能以为青光眼好像远离，比较远离自己吧，
0: 就觉得这个大病，
1: 对不容易把它和自己挨着，
0: 对，
1: 可能
0: 就容易被忽视啊，这个是早期的一些这个症状。
1: 他一般特别年轻人，他既然到了你医院，说明他已经视功能影响了，不仅是视力，而且他的视野。你到了一般特别年轻人，他既然到了你医院，说明他已经视功能影响了，不仅是视力，而且他的视野。你到了医院就诊以后，他有的不都怎么我视力挺好，怎么觉得看不清？这个一般我们查你视野前方啊，怎么样查视野？他可以特征性的他一个视野缺损，包括眼底视神经萎缩。这个呢，就是在测眼压，这个眼压基本上都是25到30以上。
0: 哦，也就是说，他到中期的时候，他视野上会有一些这个变化了。他不是说我看不见，他这个视野是看不广。
1: 对，他的视野范围受限。
0: 受限制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这个视野受限，我们不仅仅要查他的这个视力状况，还有这个眼压。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眼压，那么这个眼压他。很多人这个眼压高的话它有什么表现吗？因为我们不去测量这个眼压的话，好像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眼压状况，它是会头疼还是会眼睛会怎么样。
1: 首先咱们了解什么叫眼压。
0: 对，
1: 大家这有个高血压，高血压就是这个血液在这个血管里边对这个血管的一个侧壁的一个挤压，包括这个眼压还是眼内容物对眼球的一个挤这个压迫作用，
0: 对，
1: 这个造成的一个眼压，咱们正常的10到21，这是一个咱们每天一个波动，晚上白天它一个变化，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眼压超过25啊，或者更多，这个叫考虑你眼压高是不是青光眼，这个都它不是绝对的，因为眼压高它不一定是青光眼，因为眼压高它可能是高眼压症。这个青光眼它首先刚才一个视力病理性的眼压升高，一个特征性的视野缺损、视神经萎缩。如果没有这个后边的，你视神经萎缩啊，这个视野缺损，这个呢就不能说是青光眼，就是高眼压症，它只是眼压高。另外它一个角膜的厚度，咱们这个黑眼珠就是角膜，它正常是一般情况下520到550左右，这是一个标准。如果你超过520或者是大于30，它就这个换算的时候它一个眼压就一个毫米汞柱，这个假如你大60，这就是2个毫米汞柱，这是一个换算过程，就是你看眼压高但不一定就是青光眼。再是我们咱们做这个屈光手术，做了角膜薄了以后，它的眼压可能正常，绝对是正常，但是你的可能算下来呢，你的眼压可能就要高，因为它这个角膜变薄以后，它的眼压就偏低了
0: 、
1: 这是一个就是眼压这方面，它的如果眼压高了以后，它就可能在急性呢导致你的一个眼睛视不清，眼睛憋胀、头疼、鼻子酸，包括呕吐，这个它的情况。

0: 对，有光晕。
1: 哎，对
0: 对
1: 对，光晕，这个是他血压高。
0: 这个是表现是吧？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如果说你是做过这个近视眼手术的，因为你刚才提到它这个眼角膜，它其实被打薄了，它这个手术它基本上原理就是打薄了这个视网膜，是吧？但如果说我们正常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数值是，比如说你刚才提到
1: 五百二到五百五，
0: 那如果打薄了，它可能就到五百左右，哎，可能是
1: 眼压，对，
0: 就这个情况，
1: 眼压就偏低。
0: 对，那么这个数值其实我们要把它作为这个参考的话，就不是那么准确，得考虑到他做过这个手术的一个因素，
1: 换算下来，
0: 对，得感觉一下这个到底是不会影响，一个是眼压，一个是视网膜的厚度，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视野的这个情况，是吧？你的视野是不是受限了？另外还有就是红光，是吧？就看到这个东西莫名其红视啊，就是莫名其妙看东西带彩了，那这个就得操心了，
1: 对。
0: 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这个老猫他说了啊，他说今年50岁，近视加散光加弱视，戴眼镜近处看不清，摘了眼镜远处看不清，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说静止状态之下眼前有黑丝飘来飘去，散光弱视可以治疗吗？他这个问题就是他所有的视力的问题，近视、散光、弱视都有，然后也很困惑。你看戴上眼镜这个近处看不清了，然后摘了眼镜远处看不清了，这个东西啊，还有就是黑丝飘来飘去，这个有飞蚊症。
1: 对，首先这个弱视，因为可能老年人对这个弱视了解，弱视就是不论你什么原因，它有没有眼部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导致你视力不能到角度正常，这不咱们正常应该是1.0以上1.2。这个小孩的弱视比较多，包括你屈光参差的，包括你遮挡的剥夺性的，这个原因引起的弱视。这个到了50岁，一个你近视包括散光，这个首先我们看有没有白内障这方面因素。如果你有白内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清，你才要排除这些。正常情况下，如果你50岁年龄不大，就是可能应该花，就是开远应该清，开近不清，这是正常的。
0: 对，
1: 但是花镜它应该能矫正。
0: 嗯，
1: 再一个是这个静止状态下的这些黑丝，如果是这个飘来飘去，这个大部分是玻璃的毁装，这个一般是玻璃液化以后导致玻璃的毁装。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排除眼底这些病变，包括一些糖尿病，少量出血也是那样。还有其他的高度近视啊，这等等这方面的，如果飘来飘去，某些位置它的视野缺损有可能网脱，这个我们就要考虑，一般就要最好呢到医院检查一下散瞳啊，查眼底看有没有这些器质性的病变。
0: 他又补充了，他说没有白内障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像这个状况，他其实还是建议他去查一下，是吧？
1: 对。
0: 查什么项目呢？你建议他？
1: 这个就是还是到专科医院进一步再验光，确实很多地方验光到底准不准确，啊，是吧？因为散光又弱视，这个就是多方面的，还是先验光，再确定白内障，然后看眼底有没有一些病变，包括眼底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包括视网膜静脉阻塞，
0: 对，
1: 都是我们老年常见的一些疾病。
0: 就眼部的疾病啊，因为刚才这个老王，你的这个眼前有黑丝飘来飘去，其实还是建议您去查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那如果说不是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有嘉宾聊过这个飞蚊症的这个情况，不是这个的话，我们就看看是不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吧？我们检查一下，心里就更有谱了哈。
1: 踏实，对。
0: 对，因为
1: 排除一下。
0: 对，得排除一下，因为你通过一些正规的系统的一个检查，才能够排除我们刚才所说有可能是什么的这个情况，对吧？他说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也没有高血脂啊，就是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的话，可能会引发眼部的一些这个疾病，但不是说是你没有这些病，眼睛就不会有这些症状，是吧？这两个是没有完全的关联性的，它不是说我推这边推那边也能推回去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老毛，
1: 眼底的病很多，包括你刚才这个胃的，就是没糖尿病、没高血压，眼底OCT 有没有黄斑前膜，这个就是它眼底通过一个结缔组织长这个增殖膜或者是个显微膜，这个就它改变你的屈光状态，这个影响视野视力不好，这个很多都通过检查才能确定。
0: 好，有没有建议的这个医院？那么瑶族区眼科医院就是我们是专科的这个眼科医院啊，你也可以去这个专业的这个眼科医院去看一下，就是挂个号，然后跟医生沟通一下你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看看做哪些检查更加靠谱一些啊。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关于

0: 光眼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早期的一些症状，还有这个中期的一些这个症状。那么在之前我们说任何的一些这个疾病，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急发的症状的，是吧？那么青光眼这个病症它是有这种急症吗？比如急发的状态，比如说我头一天晚上他看的时间太，就是黑夜当中看电子产品看的时间很长，这种情况它有可能会引发这种急发的症状吗？
1: 嗯，对，现在包括晚上看手机，一般像年轻人年龄大的，晚上看手机生气，这以前叫气蒙眼，他这个就能诱发这个青光眼。在以前，现在可能少了，因为可能白内障做的比较早期了，可能现在基本上少。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基本上你像10、20年前，基本上晚上都是头疼的来了，基本上病人都急急匆匆的那种，大部分都是青光眼来了，那种比较多，
0: 就是急症，相当于是。
1: 因为天气热，生气。它本身眼睛的解剖异常，就导致的一些急性青光眼。
0: 嗯，
1: 这个它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急症。
0: 急症。老毛说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就在这个公园街，原来师大的这个门口啊，就是我们现在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门口前面啊，就非常近的一个位置啊，就在公园街，
1: 原来医院，
0: 道路区眼科医院这边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大家对于青光眼的认识，它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区的。那么在稍后我们也回来详细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说，哎，我这个视力特别好，我到1.0，哎，1.2，我这视力可好了，他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所谓的这个重症的眼病，比如像青光眼，我就不会得了，这个是很多人的误区吧，尤其是年轻人啊，觉得我还年轻，我这视力很好，不会得眼病。
1: 是，一般就是他都觉得一般没事，但是一般到了医院就诊的，基本上到了中晚期了，就是他自己感觉到生活已经影响严重，影响生活，这个比较多一点，就他的既然到了医院，但是一般情况下他自己不到医院，他感觉不到眼压了，或者你眼底什么情况呢？他自己没感觉，总觉得啊，就是老累了，疲劳了。
0: 就是有一些不适感，但是他不会把它当作是一种这个眼病，他就觉得，哎，我可能就是用眼不当了，然后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存在任何的这个侥幸的心理，说我还年轻，我的视力非常好，可能就不会得这个青光眼。我们说青光眼它首先是视神经的一种损伤，另外它隐匿性会比较强啊，就是不要存在这个情况哈。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给我们这个留言啊。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呢也是在平台上说啊，临汾市瑶都区眼科医院原师大这个师大门口南侧，对啊，也是回复的比较到位了啊。东侧，对，东侧。好，那么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来跟我们互动，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王主任依然会针对于青光眼的一些疑问，还有就是大家所提到的一些眼病的一个疑问，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上半段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比如像青光眼的一些这个症状啊、表现呀、等等，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存在的一些对青光眼认识的误区，在下个时间段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做介绍。在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会听不到主播的这个声音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个歌曲。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是看你这次检查的结果的。
1: 要看你这个眼压控制怎么样，你的视野发展的随便程度、
0: 一个是眼压，一个是视野的这个发展情况、啊，这两个数值其实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数值哈。另外，我们就日常的管理的话，我们该做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日常我们用眼呀，或者是我们饮食呀什么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个一般像急性的或者急性比较情况，一会儿慢病的，这个你像以前的，我们就是第一次，每次呢平时喝水，就是尽量少量多次，有的是渴了，咚咚一下喝了1000毫升或者什么。这个一下，血内的血中量增加，包括进到眼睛那边的防水增加，这样呢就是引起眼压高。
0: 哦，这就喝水都会影响这个。
1: 对对对，它也不管你体内的血液循环加速啊，包括你的防水增多啊，这个都是容量增加。
0: 对，
1: 这方面再是休息，注意休息、饮食，就是晚上就是尽量灯大一点，因为大了一个光。

0: 且墙里有瞳孔是小的，它这样呢是让它房角的飞这个房是开的，这样相对
1: 对，
0: 的，哎，不容易得青
1: 就
0: 光。
1: 是它这个光亮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的瞳孔是在一个舒服的状态，是小的这个状态。那如果说暗的话，我们瞳孔会放大。
0: 放大，
1: 啊，放大。然后，你这个休息的时候还是在黑暗的这个状态，你的瞳孔它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适当的收缩，回不去，它可能就是对这个眼睛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吧？
0: 对，瞳孔大了以后，它这房角因为它这虹膜一大了以后，它堆积到房角，这个呢就引起房角狭窄啊、关闭，它出口就堵住了。
1: 堵
0: 就
1: 住了，
0: 那垃圾，它房间里边垃圾堵到门口，你出去不通畅。
1: 对对对，哎，大家就可以来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瞳孔大小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哈。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在黑，特别黑的这个环境之下看了一个电子产品，然后你闭上眼睛，你这个眼睛老有一个这个小光圈圈是吧？它其实就是还是会有一个这个就是缓解不过来的这样一个表现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是跟大家说了这个复查的问题，就是检查哪些项目，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很多这个听众也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日常眼睛的一个检查，建议大家做哪些检查的项目，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好不好？就是我们正常的眼部的一个检查，我们有哪些项目可以建议大家去选一下。
0: 对，你别到了医院，虽然是眼压虽然不是
1: 眼压要检
0: 不是绝对的，就我就是眼压来判定是不是青光眼，但是眼压还是第一，首先来了，是眼压，那视力，包括你的前房，包括你的眼底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萎缩，视野，这个都要对综合考虑。
1: 眼压、视野，眼压、视野这个两个是要检的
0: 啊，因为视神经一个眼底咱们一个杯盘壁值，咱们正常是0.3。大一点那个生理性的就是0.4到0.6，但是两个眼睛来说差0.2，这要排除有没有青光眼，因为两个不一样。这就害怕有其他的问题。
1: 对，那是不是跟医生说我要做一个眼底检查就可以了？眼底检查是包含这些范围吗？
0: 对，有一部分你的像在视野这部分，在视神经视盘的 OCT 啊，这些检查，
1: 对，就包含在这个里面
0: 了。眼底照相，眼底照相很多，但是有些立体感的或者是广角的，照那你的杯盘。有没有结痂？有没有出血啊？这个以前就是眼底一张照，这个青光眼早知道。这个就是看，
1: 就拍个眼底的，
0: 真的是一部分，你不是说每一张一拍定，
1: 对，
0: 大部分都能看到。
1: 好，就是查个眼底，然后可以查一下。如果说眼底查了，哎，医生说你可以再做一个什么检查，给你建议的话，哎，我们就可以再添一个什么项目，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有一位这个观众他想问，他说，哎，我家族呢是有这个青光眼的，那么我一定会遗传吗？他是有这个担忧，他说，哎，我家里面有长辈得这个青光眼了，那么会不会遗传？
0: 对，有这个可能，
1: 会有可能。
0: 对，他因为可能家族性的，他如果是眼轴短，前方浅，或者是这个花眼早，花眼比较早，这个呢就是他有这个，各方面他对遗传有一部分就是遗传，这个就要注意。那部分像老上一辈的可能是或者兄弟姊妹也有他青光眼。

0: 盲眼了，那么会不会遗传？
1: 对，有这个可能，
0: 会有可能。
1: 对，他因为有可能家族性的，他如果是眼轴短，前方浅，或者是这个花眼早，花眼比较早，这个呢就是他因为这个，各方面他对遗传有一部分就是遗传，这个就要注意。那部分像老上一辈的可能是或者兄弟姊妹也有他情况。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这一时间段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听见临汾。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我们是一档交通节目，
0: 没错啊。
1: 关注爱车，关注出行的那些事儿，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喽。
0: 嗯，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评论区来互动一波哈。嗯、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找到 FM88.9、FM95.1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
1: 没错，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啊。最近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位叫猫菊的朋友不见了。
0: 嗯，
1: 他问他去哪儿，为什么
0: 上学了？
1: 对，1号之后他就开学了，他17岁，今年估计大二啊。
0: 对，
1: 是希望你好好学习吧，在学校就不要玩手机了。
0: 嗯，
1: 虽然我们很想念你，但是不妨在周末的时候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吧。
0: 哎，对，他说之前说啊，能不能晚上播呢？晚上。对，晚上这个怎么说呢？主播们受不了啊！
1: 对，我们得活着，得睡觉，得休息。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哈，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来签到打卡，互动一波，让我们看到各位都在哈，都可以留下你的互动内容，也可以分享路上最新的情况，在市区行驶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段上的信息。那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这个一条高速的上面的有这个相关的管制通告，来分享一下啊。
1: 寨子枢纽交通管制的通告，关注到时间呢是从2026年9月5号到9月22号进行施工。
0: 嗯，
1: 在施工期间将对这条路段呢进行交通管制。
0: 哎，来关注啊，
1: 具体一些绕行路线喽。
0: 对，封闭 G2211长延高速寨子枢纽驶往 G59湖北高速的运城太原方向的匝道，绕行方向大家关注一下，霍州方向驶往太原的方向的车辆，从长延高速隰县东收费站驶出，绕行 G341 国道、G209国道至湖北高速隰县北收费站驶入。那霍州方向驶往运城方向的车辆，从长延高速隰县东收费站驶出，绕行国道341道还有国道209线到湖北高速武城收费站驶入啊，这是一个绕行路线。那延安方向驶往太原方向的车辆，从长延高速永和收费站驶出，绕行314国道、209国道到湖北高速隰县北收费站驶入。延安方向驶往运城方向的车辆，从长延高速永和收费站驶出，绕行到314国道、209国道到。

0: 湖北高速武城收费站驶入，这是一个绕行的线路啊。那封闭 G59 湖北高速寨子枢纽这个驶往 G2211 长延高速霍州延安方向匝道，绕行路线是这样的哈。运城方向驶往霍州的延安方向的车辆，从 G59 湖北高速武城收费站驶出，绕行国道520道还有209国道341国道至长延高速西线东收费站的驶入。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原方向，如果说您是驶往霍州延安方向车辆，可以从 G59 湖北高速西线北收费站来驶出了，绕行 G20 国道以及 G31 国道驶至长延高速西线东收费站来驶入、
0: 哎、
1: 也是要提示大家，目前呢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封闭绕行的路线，从9月5号开始，提示各位是叫袭击路段啊、
0: 哎、对对对，
1: 如果说你在这个路段出行的话，提前做好一些绕行的准备。
0: 对，去往这个延安啊，去往这个太原方向啊，这个霍州方向要关注一下，这边有这个施工的情况。
1: 是的，
0: 大家这个提前选择绕行的路线会更合适一些啊。
1: 是，关注到一心爱家长来了，说江漂亮，你的麦克风有问题吧？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去确认了一把，我确定我这个麦克风是正常的，因为我这个电波也是在不断的跳动。现在呢，有没有恢复正常呢？现在 OK 了吗？爱家长、
0: 哎、OK 了吗？ OK 了，回复一下啊、嗯、我们今天节目已经开始了。
1: 感谢你的提示。
0: 对，感谢这位老朋友出现在我们的直播这个直播间里，第一时间来互动到节目当中啊。马上就要9月15号了。
1: 是的。
0: 有一个事儿啊。
1: 一个大事儿。
0: 提醒一下大家。
1: 对。
0: 哎，这个事儿还是挺重要的。什么事儿呢？哎，我们来这个卖个关子。
1: 就是不告诉大家是吧？
0: 对，就是看这个短视频啊。这个事儿呢就挺重要的。到底有多重要呢？哎，这个事儿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说了半天，五分钟三分半都是废话啊。
1: 我们来关注到这条消息呢，是来自于山西省的新规。
0: 哎，没错。
1: 从9月15号起。
0: 哎，什么事儿呢？
1: 关于大家出行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对、哎。
1: 电动自行车务必要先上牌。
0: 对对对对，很重要哈、啊嗯。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也规定哈、啊，新车购车30日内登记上牌，旧车没有上牌的需要在实施后3个月内补登记。超标车发这个临时号牌，过渡区到2029年的12月31号上牌免费，可线上或者代办点来办理。所以呢，9月15号之前、啊，看看你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有没有上牌，没有完成的，抓紧时间去上牌啊！
1: 是，刚才也是在这条消息之前啊，齐主播就问到说，是不是现在买电动车就会上牌照是免费的？对、
0: 嗯、对。
1: 如果说您最近打算去购置一辆新的电动车的话，它一般可能会在买的第一天给你登记，然后到5到10天之后牌照回来再去联系。建议你去上牌照。
0: 哎，是的。
1: 我们在这也是要提示大家，当您还没有牌照的时候，他会给你颁发一个临时号牌、
0: 嗯、
1: 有这个临时号牌也是可以的。
0: 哎，是的。那不同类型的电动车应该上什么类型的牌照呢？来关注一下哈。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车辆购置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并提交以下这个材料来关注：身份证明，
1: 是的，
0: 购车发票或者车辆的合法来源证明，车辆的出厂合格证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还有啊，就是本条例施行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已经依法取得号牌的原来号牌是有效的，不用去换啊。那所有人自愿重新登记的，依照这个条例来规定办理。未取得号牌的所有人应当自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申请办理并登记号牌。这个如果想换也可以啊，就是之前办的也算哈。那本省呢，对已购但未取得号牌且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电动自行车发放临时号牌，实行过渡期管理，过渡期不得晚于2029年的12月31号。那过渡期截止之后呢，悬挂临时通行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是不能上路行驶了，这一点很重要、啊、
1: 对对。那么也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在省外取得临时通行号牌但是已经超过过渡期的电动自行车也是不能上路行驶。
0: 哎，是的，来看处罚。哎，
1: 我们这个
0: 对关注的这个处罚的问题啊。那第42条，违反条例规定过渡期截止后仍然驾驶悬挂临时通行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元的罚款。哎呀，刚刚也是这个问题啊，电动车上牌收费吗？答案是不收费用哈，免费的啊。
1: 对对，也是要提示大家是免费去上牌的。
0: 对。
1: 如果说您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照啊，还有一些处罚相关问题不了解的话，可以依旧发送消息，我们可以来回复一下。
0: 哎，是的。
1: 其实关于我们出行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啊都是要有证驾驶、摩托车、这个机动车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都要有证驾驶才能保障出行安全。

0: 好嘞，节目一开始是关注到爱佳佳来了，说罚50啊，是的，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出行时一定要保证啊，您是有牌子的再去上路行驶。
1: 哎，没错啊，哎，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希望我们都能够收获生活当中的美丽，来自于苏打绿一首经典的旋律，无与伦比的美丽。
1: 来听这首歌。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啊，赶快出现在互动区当中。
1: 嗯，
0: 一千加加说罚五十啊，没错，新规罚五十。
1: 是的，
0: 哎，五十块钱我觉得能吃好几顿饼子啊。一周的早餐都有了是吧、嗯、
1: 就是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些小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违法行为，这是现在是有了新条例啊，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
1: 对对、
0: 哎、这牌子得有，手续得有、嗯、头盔得戴好了，
1: 嗯，
0: 哎，就是为了自己安全也要把这头盔戴好啊。
1: 是，我们来说一说吧，除了这个电动自行车之外，今年也是有一个新规九月起实施，新国标明确了智能客服、人工客服的一个服务范围。
0: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被这个智能客服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啊？
1: 对，我经常比如说打这个移动客服，他就说，哎，返回上一集请按三，
0: 哎，
1: 人工客服请按零，我就点零零零，好久没有人回应我，我就很着急。
0: 人家就让你去什么这个 app 上呀，让你去什么这个智能客服、啊，
1: 对对，
0: 短信呀。那我有那功夫，我还有需要这个，对吧？我就没有那功夫，所以才找人工客服。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明确，就是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哎、你告诉我们需要等待，我们就等待，你不要老提示我们返回。
0: 对，大家有没有被这个困扰过？我觉得确实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一个焦虑的事情了啊。
1: 嗯。
0: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
1: 《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是在9月1号开始实施，旨在解决当前顾客联络服务行业任务分配随意、服务这个切换断层、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对，也是关注到新标准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就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来关注到，当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顺利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够层层隐藏。
0: 哎，要点赞了啊！
1: 对，
0: 我找不见这个人工客服到底在哪儿。
1: 是，比如说我们在说的时候就点零零，就是人工，立刻给我接人工就行了。
0: 是，
1: 包括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我们打人工两个字，立刻人工出来回复、
0: 嗯、哎，对，分工要科学啊，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1: 嗯、
0: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这个流转到人工，就是 AI 已经解决不了我这个和他这个纠纷了、啊、
1: 对对，
0: 你还让我跟这个机器人交流，这会儿心态是爆炸的啊，
1: 那不是瞎耽误时间吗，对吧、
0: 哎、是的。还有就是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
1: 嗯、
0: 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就是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哈、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简单的续费啊，哎，或者说这扣费的问题，就人、嗯、就这个人工客服智能客服就解读了，
1: 是，
0: 比如说他扣了我多了是吧、嗯、我就要看看这个钱到底扣哪儿了，他就找不到了，就是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了、嗯、哎，就需要到人工客服来解决一下、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一些需要人沟通的问题啊，
0: 对，
1: 一些细节，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套餐怎么改啊，这个收费大概多少钱啊，能不能给我办理一个暂停停机业务啊，这些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客服，就智能客服的方式来解决掉了。
0: 哎，是的，就是解决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困扰啊。
1: 嗯嗯，
0: 那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了，
1: 哎，各位有没有安排呢？
0: 之前的车房展啊，大家还是比较关心在乎的啊。
1: 是，
0: 在后台已经可以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车房展啊，想购置一辆这个新能源汽车、嗯、有消息了啊，分享给大家。
1: 我们也是关注到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就要启动啦。
0: 哎，是的，10月1号到3号时间是3天。
1: 嗯，
0: 在哪儿啊？不在姚庙了啊，是在这个十月城铝锅上的位置、嗯、
1: 哎，
0: 离我们又近了，
1: 是比较方便哈、
0: 哎、很热闹，吃个饭啊，买个水啊，都很方便啊。
1: 能不能带我吃饭？
0: 我就算你在这儿等我、啊、
1: 这个笑声就是拒绝的意思吗？
0: 对，开了家，好像开了家这个新开的麻辣烫，我觉得味道、
1: 哎、那家人很多。哎，
0: 是，但是没去尝过啊。
1: 我因为我有一次晚上想去，我去的时候可能是七

0: 嗯，七点到八点之间吧，哎，人太多了，
1: 我们可以这个相约旅锅巷麻辣烫啊，
0: 可以约一波哈。我们目前进入的阶段是各大车企 4S 店招募阶段哈，咨询电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18103577233 15664675108。
1: 哎，如果你有这个意向的话，想这个在这边展示自己的这个自家的品牌呀，自家的这个车辆啊，都可以来咨询这个电话哈，18103577233，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
0: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车企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在路上出行，今天也是开学这个阶段，9月3号了，开学2天了，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适应呢？在每天出行时，其实午高峰、早高峰压力是明显变大了。
1: 哎，是的，
0: 嗯，
1: 再关注一下实际路况哈。你说路况，咱们就来路况，
0: 看看路况。
1: 目前在鼓楼周边是车多缓行的情况。马上11点了，就是这边11点多放学，很多家长爷，特别是爷爷奶奶，
0: 对，
1: 人家10点多就搬个小凳坐在这等了啊。哎，这边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0: 是。
1: 来关注到的是在中心医院附近有这个堵车的情况，特别是在2院的门口这个位置啊，洪家路南街，是双向车多缓行的情况，这边是单行道，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您非机动车道从这走的话也要关注啊，有点这个缓行。迎春北街车站附近，火车站附近，由南向北的方向有车多缓行的情况。
0: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目前在市区施工路段也是比较多，只要南北街这边也是有施工，所以说提示大家在出行时必让施工现场减速慢行。那么说到最近这个秋天啊，其实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天气确实早间和晚间是比较凉爽的，各位出行时也是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份凉意。
1: 哎，是的。
0: 那么来说一说啊，除了这个新规还有这个绕行的事儿，再来说一说每天必不可少的这个微信。
1: 对，微叉子啊，对。9月2号的时候呢，微信派发布了消息，推出2项新的功能。错过的聊天以前就是好像错过就错过了啊，就是如果实在刷底下有红点有强迫症的话会看一下。
0: 点开看一下，
1: 哎，错过的就错过了，这个特别是群聊当中啊。那如果群里的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的微信可以查看当天全部的未读聊天。那根据了解呢，目前这项功能正在灰度测试当中，哎，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有些这个是在测试范围里的，就别人没有，你手机里有的。
0: 哎，就是我不在乎这个错误聊天，在乎这个错误了收款咋整啊？别人给我发了红包忘点了，一般在24小时之外他就退回了。
1: 哎，是的，如果聊天当中有未领取的收款的红包或者转账，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的这样一个提醒。
0: 对对，
1: 你点这个就自动跳到这个红包的位置了。
0: 你看看，对于你忘记点的红包，或当时比如说齐德给我转了个200块钱红包，我有点不太好意思收，我说哎呀，今天下午再收吧，结果我就忘了。如果他能及时跳出来点醒我，我立刻秒收。
1: 哎，省去翻阅历史记录的时间哈，也不用往上再翻了，直接点这个红包，呜上去了，还有音效，呜就到这个地方了，
0: 挺好的，
1: 你点就收到了啊。
0: 对，
1: 我爸之前买过一个这个不知道是哪款手机啊，某手机，人家这个手机就自带红包提醒。
0: 哦，
1: 哪有红包？哎，你这个群里有红包，又有人发红包了。哎，我觉得这款手机挺好啊，
0: 对，
1: 特别是在过年期间，
0: 是不会让你错过一些红包点击，是吧？
1: 哎，是的啊。
0: 好嘞，
1: 这两项我觉得也是特别方便大家使用的一个功能啊。
0: 对，目前是在测试当中，是吧？
1: 哎，没错，
0: 还没有全新推出，我们可以再等一等，等它全面推广之后，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提示的功能。错过消息，错过红包。
1: 也想凑这个问问大家哈，大家想这个微信里出现什么样的功能啊？你最期待什么样的功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哎，比如说这个撤回的可以看到啊。
0: 撤回可以看到，哎，你是想看到什么消息？
1: 哎，是访客记录啊。但是哈，之前也有聊过，微信就说了，永远都不会有这个访客记录这样一个功能啊。
0: 我喜欢。
1: 还有这个永远不会有这个已读不回的这样一个功能，啊，
0: 就是不会提示你已读。
1: 对，后头标记有一些软件后头是标记已读的，
0: 压力好大呀。
1: 哎，是的，就是
0: 尤其在工作群里。
1: 哎，像我这种性格的，就是他已读不回，我就很焦急，心里抓心挠肝的啊。
0: 各位有没有期待一些，比如说手机微信当中的一些功能啊？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
0: 可以来分享到节目当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场这个音乐啊，多正能量是吧？
1: 对，人家
0: 隐形的翅膀，
1: 多惨的一首歌，
0: 哎，没翅膀的扑棱蛾子，
1: 使劲飞哈，咱们就折腾折腾，让翅膀长出来。现在我们这个翅膀都是隐形的。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关注到一心爱佳佳说来一首刀郎演唱的《花妖》。
0: 嗯，
1: 行。吧，帮您找一找哈，稍后来一起聆听。
0: 哎，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留言，打电话可以，
1: 嗯，
0: 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找到我们，叫做听见临汾官方账号哈，点开之后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也可以在。

0: 在下方的评论区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一下啊！
1: 是，也关注到 E301 说七主播你好啊，欢迎欢迎欢迎你来打卡报道喽、
0: 哎！欢迎这位朋友参与到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哈、啊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山西文旅行再推两条旅游专线，哦、哎，现在这个正好是淡季，
1: 是
0: 周六周天可以来一次这个短途出游啊，
1: 嗯，
0: 离我们并不遥远。最近呢，山西文旅行全新开通了太原往碛口古镇专线、太原往返红旗渠文旅专线这样的两条线路，来关注一下。
1: 第一条线路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太原往返碛口古镇的这个专线呢，是以太原为核心的集散枢纽，直达九曲黄河第一镇碛口古镇，有效化解了跨区域的长途奔波，自主转乘一些不便的通行痛点。
0: 哎，没错。
1: 而这条线路呢，我们关注到是在太原南站、万丰酒店、太原火车站、北中环滨河路口均是有上车点的。
0: 嗯，
1: 全程是高速直达临建的碛口古镇，单程票价来关注。住下是100块钱。
0: 哎，是的，你坐这个高铁到了太原南站下车，
1: 嗯，
0: 走到这个万丰酒店门口。
1: 哎，对，
0: 哎，这个酒店每次去我都会从这边，就是从这我找不到这个地方啊。
1: 嗯、
0: 每次我朋友说我在哪接你，我老找不见他。
1: 嗯，
0: 然后我就走到这个万丰酒店，
1: 酒店
0: 哎，他、
1: 哦、
0: 就找到我了。
1: 一个标志性建筑。
0: 哎，是的，这个单程票价也是比较优惠的，是100块钱，而且是高速直达啊。
1: 对。
0: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太原往返红旗渠文旅专线，是辐射禁域交界区域快旅慢游交通文旅体系的。关键举措将这个进一步拓宽太原对外文旅的联通，激活跨省红色文旅山水休闲旅游发展新动能，是九座商务车型，哎，也是比较舒服的啊。
1: 这个就很快捷了哈。
0: 对，而且是推出上门服务，全程高速直达，单程票价是也是100块钱。
1: 嗯，
0: 哎，
1: 我们也是关注到，其实从2025年起啊，山西文旅集团交通运营公司就推出了微信小程序，它叫做山西文旅行，
0: 嗯，
1: 更是整合了全省交通和文旅资源，让游客落地山西就可以直达景区。
0: 哎，是的，
1: 享受一站式的出行服务。
0: 哎，没错，上线一年多来呢，这个平台也从这个单一运营路线运营升级为立体交通旅游，成为省外游客畅游三地的首选平台。
1: 嗯、
0: 那目前呢，山西文旅行平台已经完成和游山西文旅年卡等官方平台的数据对接，实现这个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服务协同。就是有些游客来我们山西旅游啊，觉得哎。景区好像有点分散，
1: 嗯，
0: 你比如说去这个红铜玩哈，
1: 哎，
0: 广胜寺到这个大槐树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1: 对，没错，
0: 有这样的这个一些运营的车辆之后呢，会方便很多，我们可以去这个打卡呀，哎，节省路上的时间啊。
1: 对，各位可以，如果说您是来山西旅行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山西文旅行来了解一些相关的行程啊、
0: 嗯、
1: 景点啊等等，会更加方便。
0: 哎，是的，
1: 这个时间段也是欢迎啊，各位外地朋友来到中国山西临汾，因为之前其实在暑期上节目的时候，有很多一些外地朋友听到我们这个景区介绍的时候就很好奇，说山西到底有多好玩呢，
0: 嗯，
1: 临汾到底多好吃呢，
0: 对，
1: 我们就诚邀大家，有一波朋友真的就来了，
0: 哎，
1: 但是还有朋友依然是在准备过程当中，
0: 是的，
1: 九月份淡季可以出发，
0: 哎，机票200多啊，你可以这个尝试买一个这个打折机票啊，一折起，
1: 甚至有一折，
0: 哎，可以分享一下，嗯，就来这一淡季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热度并不淡啊，
1: 嗯，
0: 你去每个景区这工作人员还是比较热情的，
1: 那必须的，
0: 像我们昨天有这个拍摄任务去这个古观象台遗址啊，陶寺古观象台的遗址，
1: 嗯，
0: 保安大哥就很这个热情啊，
1: 对，黑衣人来回穿梭，
0: 哎，对，哪怕就这么几个人在这儿啊，
1: 对，
0: 人家还要尽职尽责把这块地方给守好了啊，
1: 生怕我们就是有一些什么小的瑕疵哈，
0: 哎，是的，
1: 当然我们去拍摄，我们也是很有素质的拍摄，
0: 没错，嗯，来关注一下这个景区的调整时间啊，九月开始，山西有多家景区调整了开放时间，来关注第一个，嗯，雁门关景区调整到的是。9月1号到9月30号每天8点到18点这样一个时间区段当中来开放，大家关注一下，不要这个耽误时间哈。云冈石窟这边也有调整，9月1号到9月30号调整为每天8点到17点，这边这个停止营业的时间会早一些了啊。
1: 嗯，好，也是再来关注到还有在我们身边的九女仙湖景区，也是从9月1号起每天的营业时间调整为8点到18点30，
0: 哎，
1: 提示各位做好一些准备。
0: 嗯，黄崖洞这边调整的时间是9月1号开始入园时间8点，入园截止15点半，哎，你看，嗯，这个就更早了哈，
1: 更早了，是，
0: 对，所以要关注一下了。再来关注啊，这个还有芦崖沟、芦崖山，旅游度假区这边也是有这个调整。9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西线小交通，这边有这个时间的调整。
1: 嗯，
0: 就是 到下午的18点，最早是早上8点，还是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大同九龙B景区的旺季开放时间的公告

0: 7月10号到8月31号是暑期的旺季，然后9月1号到10月31号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18点、18点是停止检票的一个状态啊。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在我们身边黄河壶口瀑布旅游景区这个也是调整了，从9月1号起早上7点30开园，晚上18点停止检票入园、
0: 哎、
1: 也是提示大家去景点的话、关注一下这个出行的时间了。
0: 哎，是的，各个景区都有这个相关的调整，我们在出游之前先去这个看一看，你比如预约的平台呀、各个景区的公众号呀、来看看这个调整的时间有没有预约成功，哎、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游的这个规划，哎、去了有备无患啊。
1: 好，也是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去分享一心爱佳佳点播了一首歌曲哈，是来自于刀郎的一首《花妖》，送给各位。

0: 来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这位叫一仙剑剑的老朋友点播的歌曲啊，刀郎的花妖。哎，这首歌就是听的人怎么说呢，有点瞌睡啊。
1: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年纪轻轻怎么就喜欢这种歌了。
0: 哎，实话实说啊，就听着有点瞌睡啊。
1: 禅心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关于出行的、交通的、车辆的那些事儿。
0: 对，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里啊，来分享这个最新的路上的信息，也可以分享你生活当中关注的那些事情啊。刚刚也问大家你最希望这个微信这个出什么样的功能啊。
1: 哎，是的。欧阳说到姥姥去找彩晨了，这什么梗
0: 啊？应该说这首歌吧。
1: 也是引起了你的共鸣是吧，忍不住吐槽一句。
0: 对啊，非常欢迎你参与到节目来，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广宣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这边双线都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啊，车多缓行，大家路过的时候关注，在鼓楼周边依然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心医院附近这个十字口的位置依然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
1: 好嘞，也是关注到在市区鼓楼南大街啊，这个路段上是由北往南的方向稍显车多一点，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欧阳说不是啦，看我上一条，好遗憾啊，你的上一条好像被吞没了，没有
0: 上一条，没有看到你的上一条啊。
1: 对，没有看到你的上一条，怎么突然来了一句姥姥去找彩晨了，我们就接不上了哈。你可以把上一条再发一遍，可能被吞屏了，没收到。
0: 对，就是大家可以记把这个信息再补充发送一下啊。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关注的这些事情。之前也是说到有这个打折机票的这个情况，大家最想去往哪里可以来分享一波这个淡季啊。你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和安排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安排了。
1: 对，其实每年这个旅行的旺季就是春节期间嘛，还有十一，包括这个暑期，因为都是这个长假，很多人都有出游安排。反而这个九月份就是天气也是微凉，而且呢这个日照时间还比较长，正好也是迎来一个票价的一个低价格的时期，我觉得这个时候才是一个适合旅游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不妨把年假放在这个时间段，开启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哎，有孩子的就放不了这个时间段啊。
1: 对，那你就只能在家里就是辅导宝宝上作这个上学，然后写作业喽。
0: 哎，对，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啊，来这个产权车位，这个和私人储物间之间的这关系如何，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信息啊。那业主呢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否想怎么利用就怎么用呢？肯定有不少人都会说啊，那我买的我当然了，我有产权我做主，我想怎么用怎么用啊。
1: 对，
0: 那上海的李女士在她的产权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呢要求移除，但李女士没有配合，之后呢物业代为存放，这是部分是物品的受潮霉变了。那李女士呢把物业起诉到法院，那物业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呢？业主合法取得的车位的产权是不是可以不受约束随意使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对，目前了解到啊，李女士她在购房时呢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的车位，标注为是特种用途，就是说平时可以正常的停车使用，也可以买卖过户，但是受规划和人防法一些规束，暂时需要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的防护结构，更是不能私自改造车位的。
0: 哎，对，
1: 李女士在入住之后呢，在车位上是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一些酒类啊、玩具等等这些物品，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的改正的通知书。
0: 哎，他这个车位不是普通车位啊，
1: 对，
0: 刚刚也说到了，是有这个特殊用途的车位啊。
1: 没错，
0: 对，那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也告诉记者说啊，有关部门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小区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之后呢，物业公司多次联系到这位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这个储物柜，但是一直没有配合。那无奈之下呢，物业公司只好把这个储物柜暂时移到公司来保管，并且告知了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也一直没有去啊。
1: 是。
0: 然后等到她取东西的时候呢，发现柜子当中有些东西已经受潮霉变了，她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李女士认为啊，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财产，不是公共区域，物业公司呢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车位上的物品，并且没有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的财产权。 那物业公司也答辩说啊，地下车位这个使用用途为停车，
1: 哦，
0: 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那除此之外呢，物业公司也曾多次联系李女士来移除或者取走柜子，已经尽到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啊。
1: 嗯，我们目前关注到，其实法院也是说到啊，业主是不能擅自改变车位的使用性质的。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这样的行为，改变了这个车位本来的这个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酒类啊、物品、玩具等等收纳箱，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一些消防安全的隐患。
0: 哎，是的。
1: 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去清理和整改，但是原告均是没有理睬，实属不当啊。
0: 哎，那被告呢就是物业公司哈，及时的告知了这个车位的有所有者哈，
1: 嗯，
0: 就当时就是让他去拿，他不去拿，然后导致部分物品发生损害，就没有这个赔偿的责任了。那法院一审判就驳回了原告李女士的全部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那有法官也表示说哈，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
1: 对，是的，
0: 这点很重要哈。
1: 嗯，
0: 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的，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的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规划用途使用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啊。
1: 对，你像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都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设计的，如果说随意的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的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哎，是的。
1: 我的 boss 刘就问到一个问题，说有产权的车位也不行吗？是的，你只是有产权，我们网上看一下这条，刚才明确说到啊，对于车位有产权，但是并不等于取得了任意处置权。
0: 哎，是的，你有产权，
1: 两者不划等号。
0: 对，可以用啊，你可以放车，但是不能放车辆以外的东西，你放个储物柜，
1: 对，
0: 哎，放里头放着这个杂物是不行的啊。它只是停车的位置啊，这个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这个信息了。那这个也是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这个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的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那法官也强调啊，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方面形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也应该该出手就出手，也提醒广大业主啊，应该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车位也是有明确要求，它就是一个车位，如果说你去放杂物，他去放杂物，这个消防安全啊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了。
0: 哎，是的，刚刚也说到啊，他买的这个车位呢也是一个特殊用途的啊，标志为特殊用途，平时可以停车使用，也可以买卖过户。
1: 对的。
0: 但是受到规划、人防规、法规约束等等等等的时候，不得破坏这个结构，也不能私自改造这个车位。你有使用权，你可以用，也可以这个过户啊、买卖啊，但是啊，不能改变它的用途啊。
1: 是，boss 刘问到说，车位停别的不行吗？你想停什么？除了车之外，应该是不能停其他一些东西哈。
0: 哎，是的。
1: 你如果说车放这个摩托车啊、自行车、电动车，大概率也都是可以，但是不能放一些储柜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放个大柜子里，放上各种杂物、不要的烂衣服啊，是吧？
1: 影响通行。
0: 哎，对对，也存在安全隐患。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也要及时的向物业来反馈一下啊。
1: 对对，
0: 我们小区楼下这个QQ 绿色的啊，已经停了好久好久了。
1: 哎，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这种僵尸车辆。
0: 对对对，玻璃都已经没有了，还是底下车轱辘底下垫俩砖，还在那停着啊。哎，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也需要我们这个业主们都较较真儿啊，是吧？
1: 好嘞，九月份很适合旅行。今天第一站，我们来到四川的成都。

0: 一首好听歌曲《成都》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趁着这样一个这个也不叫淡季哈，
1: 嗯，
0: 这个旅游旺季过了之后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哎，
0: 可以去走一走，
1: 应该是 对，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身边的美景。
0: 对，人家成都、重庆这边没有淡季啊，
1: 嗯，
0: 只有旺季和旺季啊。
1: 那现在应该是哪个季节？旺还是旺？
0: 旺季啊，对，
1: 啊，
0: 就是每就是人家这个地方就打卡的人很多哈，
1: 哎，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想去往的地方，现在机票很便宜啊，打折机票啊，这个暑假你关注哪部影片了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那必然有一部我们是不能不提的，虽然我没有看哈，虽然它这个口碑也是怎么说呢，没有那么优秀，但是我们来说它真的是一直在上映。
0: 妈妈
1: 牛奶，那天我以为已经下了，你知道吗？
0: 我以为你下架了啊！
1: 猫眼看了一眼，它还在，
0: 哎，
1: 还在线上
0: ，还没有下架，还没有这个离开我们哈。
1: 是，
0: 真是印证了那句话：你一块我一块，实现财富自由不是梦啊！
1: 对，人家就财富自由了，这赚的钱真的不比那些电影赚的少哎，因为他投资太少了，只有10000块。
0: 哎，是的，就好像就俩人哈，
1: 妈妈和他。
0: 哎，对，那这个暑期档呢，电影市场人气爆棚，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3.4亿人走进影院，电影票房达到了124.98亿元，放映场次是3851万场，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哎，今年你看哪部了？这个功夫足球，
1: 哎，
0: 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二哈，崭新之日，

0: 奥德赛啊，给阿妈的情书，还有这个空枪，小黄人之这个大鲨鱼哈，大家看了哪部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今年这个题材是比较多的啊。
1: 是我今年就看了两部，一个是功夫女足周星驰星爷系列嘛，这个因为我是小时候欠他一张影票，
0: 长
1: 大之后得补上哈，致敬星爷那些无厘头搞笑，还有一个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真的太好哭了，后半截一直在哭。
0: 这个奥德赛好像最近也挺火的啊，大家进入了奥德赛时期。
1: 诺兰的一部电影。
0: 对对对，你关注了哪部影片？来可以讨论一下，你觉得哪部好看？那不就那样啊？我觉得能鼓起勇气看牛来的，那确实有水平啊。
1: 你知道我以前刷到过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城市哈，他们就是说大家可以先去看牛来，免费观影十分钟。
0: 我也刷到了。
1: 对，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再付费继续
0: 观影。对，实在受不了，那就先出来、啊。
1: 先出来吧，对。
0: 对，也是包容性很强啊。
1: 是，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来关注一条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正式启动啦。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哈，是从10月3号1号到3号地点在哪儿呢？在十月城铝锅巷这个位置里啊。
1: 对，各大车企 4S 店可以去报名咨询，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2333，18103572333，18103572333。
0: 大家有这个相关的产品啊，想要去这个展示一下啊，找个摊位啊都可以啊。每年车房展还是能够吸引很多人关注的，确实是。今年不在姚庙，是在这个铝锅巷这个位置里啊。
1: 是在市中心这个位置更加好找，更加便捷。齐主播有没有想法？就有一天自己有个小摊儿，会有个小门面。
0: 当然啊，对，
1: 是吧？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感觉那种生活才是自己的生活。
0: 是，对。
1: 今天开不开门，今天几点开门，几点关门，我说了
0: 算。对对对，就是卖个什么小物件啊。
1: 对对对。
0: 炸酱面啊，这种都可以哈。
1: 对，你是卖饭的，我是卖衣服的，然后咱俩可以互相合作一下。你饿了，然后做好饭。
0: 你卖的是女装，我不能没衣服穿去拿点女装穿吧？
1: 你以后你给你的家人、孩子，包括你的爱人、妈妈都可以买呀，是不是？
0: 你看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啊。
1: 爱佳佳说，最近观察齐主播手不点击屏幕了，他这个帕金森好了，不抖了。
0: 对对对对对，现在
1: 好了，
0: 已经不抖了哈。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吧。9月3号到6号太原开通了三条免费接驳专线，大家可以，如果你要去参加这个会议的话，可以关注哈。
1: 对对，
0: 3号到6号2026年中国太原国际能源展产业博览会将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办。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也将启幕，肯定会很多人去这个现场啊。
1: 对，没错。
0: 对，那两大能源领域的盛会齐聚太原，为了方便广大观众出行，展会开通了三条免费接驳的这个专线，实现市区和展馆直达往返。接驳车运行的时间是9月3号到6号，线路西桥地铁站 B 站口到山西桥。

0: 交和会议会展中心，太原南站东广场公交站到山西交和国际会议会展中心，还有下原公交站到山西交和国际会展中心，这都是有这个相关线路的啊，
1: 是
0: 也覆盖了这个对
1: 地铁枢纽啊、高铁站呀、城西交通枢纽，方便市民就近乘车直达展馆。
0: 哎，是的。
1: 而在展会期间呢，各位朋友也可以选择乘坐市区内305路常规公交去前往，在山西交和国际会展中心下车抵达会场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如果您要有这边的需求的话，可以关注这个消息啊。9月3号到6号，这是免费接驳的班车，刚刚说的这几个点位，对于常去太原的朋友来说，这几个点位还是比较熟悉的哈。
1: 是，我觉得太原这边就是这接驳车真的是好好好方便啊。
0: 嗯，
1: 包括一些大型会议我们就不说，还有一些像体育赛事啊、
0: 演唱会
1: 啊，对，都有这个接驳专线。对于很多外地不熟悉路线的朋友来说，真的就是方便我们的出行、啊。
0: 哎，是的，歌迷之城啊，就是这最近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展会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哎，就是。9月23号了，已经开学2-3天了，你家孩子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适应到这个全新的环境里去啊？也可以来聊一聊。
1: 哎，
0: 这个开学这个阶段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1: 比如说
0: 包书皮儿，
1: 包书皮儿，
0: 哎，比如说这个买文具，
1: 哎，
0: 再比如说孩子的姓名，
1: 嗯，
0: 之前这子轩、子萌、子涵
1: 啊，
0: 老师，我家子涵在学校喝水了吗？
1: 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名字，它有一个年代感，比如说爸爸妈妈那年代，可能就什么永红啊，
0: 哎，
1: 什么国，什么保家呀，
0: 爱国呀，
1: 爱国呀，
0: 哎、
1: 对，什么刚啊，
0: 建国呀，对，我们这个。大学同寝室的朋友哈、这个舍友叫马建国、
1: 那他名字很有年代感啊。
0: 是，
1: 我们这一波其实很少了，你像我妈妈那个年代，比如什么皮儿啊、雪呀、这个词就很多、
0: 还有这个他的朋友叫冯帅
1: 啊，冯帅，帅子，我发现、从小到大男生用的很多，
0: 对，什么勇啊、帅啊，用的都比较多、多一些哈、那子轩、子涵、一诺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哈、那今年开学新风向也悄悄来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爸妈在取名的时候啊，也是改变了一下啊，什么锦溪啊、瑞博呀、子健呀、诗月啊、佳云、佩然起名，孝慈。这个倩宇等等等等，之前这个子涵少了很多啊。
1: 对，因为孩子其实他们都是2020年出生的啊，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所以说更加年轻化，这个取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0: 哎，是的，一年级新生当中的名字生僻字明显减少了，而且大多源自于诗词，好记又好听啊。比如说这个浩洵。哎，锦溪、嘉旭等
1: 一批，这名字也不怎么好写呀、
0: 古风的名字啊、和以往这个热门字热度还在，但是不再那么疯狂泛滥了。
1: 对，
0: 我家就一说子涵，班里好几个举手的。
1: 对，的确哈。当年取名都是流行那几个字儿，
0: 哎，是的。
1: 关注到在这边河南这边有一个小学部的老师就说，清月呀、乐言呀、修齐呀，一个一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就格外亮眼了。
0: 也不再扎堆宣寒这类网红字了，小众还有底蕴，一下子就能让老师记住啊。如今的家长取名不再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越来越多，而且班级重名率也低了不少啊。也是有一个温馨提醒，取名的时候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也尽量避开这个生僻字，避免以后录系统啊、办证件遇到这个麻烦、啊。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棋子主播，你从小学、从幼儿园到初中、高中、大学，有没有遇到重名的？
0: 没有。
1: 那你还挺厉害
0: 的。对，我这个就和我同名的吗？
1: 对，和你这名字一样。
0: 没有没有，
1: 就是不说这个字一样，起码叫起来有点像。
0: 没有，我们这个姓还是比较少的。除了这个狮子旁一个耳朵那个棋，有班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再没有这个同音字了，就是同样的字没有，同音的更没有啊。我们这个棋其实是两横一撇一竖那个棋。
1: 对，你之前给我讲过。
0: 对，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才有了系统啊，字库里没有这个字儿。然后我爷去办那个我们一家人的户口这个手续啊。人这个民警就说了呀，实在没有这个字怎么办呢？打成那个字吧。
1: 换成了这个字。
0: 哎，我爷爷是怎么说？没有这个怎么就是人家说啥就得听了哈。叭叭一打，我们这个名姓就改了。
1: 就改了。
0: 哎，是的，但是下一辈从我侄女开始啊，这姓又改回来了。
1: 改回来了是吧？
0: 对。
1: 哎，你看说到这个重名，我上小学包括这个初中都没有，但是在高中班里有一个人，他和我是次音比较接近，他叫蒋山。不是江山嘛，他是蒋、这个三声蒋，而且这个山字呢其实也不是同一个字，我是女字旁这个山，他是王字旁这个山，但其实很多老师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学嘛，很多老师这个字音啊语调也不是很标准，经常就是蒋山江山蒋山江山，就 我老是听错，经常会听错，老师上课一回答问题，经常。

0: 会姜珊来回答，哎，到底是哪个呢？我们俩可能都会同时站起来。哎，
1: 有同名的，就是就比如张凯，
0: 哎，
1: 我们确实有这个同名的。
0: 这个真的很多，现在也很多。哎、
1: 对对，张凯，我们叫大张凯、小张凯
0: 啊，对，
1: 个儿高的大张凯，个儿稍微低点小张凯。老师上课也会念，大张凯来上来做题，
0: 嗯，
1: 小张凯把头抬起来。
0: 好尴尬呀、啊！就是这个名字，他就是这个，就是存在感就会很强、啊。
1: 哎，是的啊，就是老师一般抽人回答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几个人啊。
0: 嗯、
1: 大家有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见过哪些比较好听的名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对，
1: 这个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
0: 嗯，嗯好嘞，我们来说一说吧，关于手机的那些事儿。刚才我们在说手机的时候，发现今年其实有很多国产手机降价、涨价了，
1: 对，
0: 涨幅之后，
1: 是的，
0: 大家以为呀、啊，销售员以为我们可能去疯狂购买、去问选等等，发现无人在意，零人在意。
1: 是的，就是能对头用再用两年吧。
0: 对，用两年吧，不要老更新换代是吧？它明明就还很丝滑，
1: 哎，对。对于豆包有依赖症的朋友有福音了哈、
0: 嗯、
1: 豆包手机获入网许可，九月上市销售，外观也公布了，有这黑粉白蓝四种配色。
0: 哎，
1: 九月一号的时候，努比亚这个手机已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
0: 嗯、
1: 完成从大规模型这个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这也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对，我们也去关注到这款手机将会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在九月上市并开售，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咯。
1: 那之前呢，7月16号的时候，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努比亚豆包手机二代正式亮相、
0: 嗯、
1: 那官方也公布了这个图片哈，有黑白粉蓝四种颜色，其中两款配色是 AI 实体按键采用这个橙色的设计。那从这个公布的图片来看啊，豆包手机二代的镜头模组设计和当前国内主流机型有所不同、
0: 嗯、
1: 那根据相关的这个报道啊，也是说这个镜头组模由这个舜宇光学来供应、
0: 哎、
1: 会有怎样的新呈现，哎，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了。
0: 你看这颜色我还挺喜欢，这个这是紫色还是蓝色呢？
1: 应该算蓝色吧，
0: 应该算蓝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1: 黑白粉蓝，
0: 对，
1: 灰是吧，
0: 还有灰色、
1: 是啊，
0: 所以说也是和当然就是这个审美比较契合、
1: 嗯、
0: 当然也是关注到这样一个大模型，我觉得对于我们喜欢智能 AI 的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方便和丝滑了。
1: 哎，是的，
0: 设计广告那倒没有，我们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条智能搭载系统啊。
1: 哎，是的，搭载的这个就人家就给你设计好了已经啊，
0: 努比亚，
1: 哎，对的，
0: 模型。
1: 那此前一天的网信办也发布了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经备案信息的这样一个公告，其中包括苹果智能、华为小艺、vivo 蓝心、小米澎湃以及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等等、
0: 嗯、
1: 完成智能体大模型备案之后呢，努比亚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也将是首个搭载这个类型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哎，这
0: 对
1: 到底怎么样，上市之后就会有答案了啊。
0: 是，到时候看看身边人有没有去购买，我们去体验一把，好用了可以去买一个。
1: 哎，说到这个手机，
0: 是是，
1: 大家还记得你的第一款手机是什么吗？
0: 那必须是诺基亚呀。
1: 哎，就当年统治手机这个行列的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哎，
0: 就几乎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用国产的朋友是很少很少的。
1: 对对对，
0: 就凡是用手机拿出来之后就是诺基亚，再慢慢可能是摩托罗拉，
1: 对，
0: 就是 iPhone 了。
1: 对，摩托罗拉、步步高、
0: 嗯、
1: 什么金立呀、啊。
0: 哦、
1: 是吧，一系列
0: 还有金立，以前还有一个这个 HTC、
1: 哎、HTC
0: 对,
1: 对，
0: 我们叫它火腿肠手机。
1: 哎，是的，我们这个带着舍友还上学，人家拿了一个 HTC One 好像是叫啊、
0: 嗯、
1: 这屏幕比较大，我拿的还是这个诺基亚的这个直板的带大屏的、
0: 哦、
1: 能拍照的这个智能，就是半智能手机啊，叫
0: 对，那以前这个是叫塞班系统、
1: 哎、
0: 是吧，
1: 是是，对啊，
0: 对，半智能的，当然也其实对于我们大学来说其实有一个、这个、
1: 也够用啊，
0: 够用啊，我们聊天啊发信息足够了。
1: 对，后来又换了这个三星的，哎，这是我第一个手机是诺基亚，捡人家剩下的，
0: 嗯，
1: 我哥人家用完剩的我捡上用啊，最后就实在是卡的不能动了已经啊，然后就买了一个三星的
0: 啊。我没有用过三星这款，跳过这款了直接。
1: 哎，还不错啊。
0: 你们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这人生当中第一部手机是什么牌子的，还记得当年有哪些功能吗？可以来说一说、
1: 嗯、对，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有这个路上的信息也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路段上的信息在鼓楼这儿哈、啊、依然是有这个车的缓行、
0: 嗯、
1: 孩子们逐渐陆续放学了哈，广宣街这边依然是双向拥堵的情况，在工业街这边没有堵车。哎，今天工业街学校附近、工业街小学附近没有堵车。
0: 好嘞，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在路上希望各位注意安全。

0: 天中午这个大家有去吃什么呀，给我们一个建议啊、嗯、突然间就想吃这个馅饼了。
1: 哎，以前馅饼我们有一家就很好吃，
0: 对，在广宣街这个和车站街交叉口这个位置，丁字口的位置，
1: 对、哎、在我们单位斜对面。我一般早餐的时候喜欢和凯主播一块儿去吃。
0: 对对对对，我也爱吃啊。
1: 对，我经常吃一个牛肉馅，然后他可能会吃两个牛肉馅，然后一个韭菜鸡蛋馅的。
0: 嗯，
1: 我就会问他，你吃这么多中午还吃饭吗？
0: 啊，
1: 他说、
0: 就是、一般我要吃么吃就吃不下了 我就吃一个这个猪肉馅的、
1: 嗯、
0: 然后再喝一碗这个胡辣汤。 哎刚刚好啊，就是原来广宣街口这个位置的馅饼，
1: 嗯，
0: 现在好像就是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1: 搬哪儿了？对，就是在我们市区有哪些好吃的馅饼，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啊。
0: 然后
1: 馅饼其实早餐、午餐、晚餐
0: 都可
1: 以
0: 吃。对，这个然后有赵家馄饨，你还记得吗？这个广宣街菜市场旁边，
1: 嗯，
0: 赵家馄饨。
1: 好像知道一家小店、
0: 哎、对对对，是的，露西、
1: 啊、好像知道、
0: 哎、他家也有这个馅饼，但是我觉得他家馅饼做的一般啊、
1: 嗯、
0: 不好吃，一般啊。然后再往这个四中这儿走啊，有一个红马馅饼，
1: 这个也很多年了、
0: 也是在这多年，但是我那天点了一个这个猪肉馅的啊、
1: 嗯、
0: 好像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
1: 啊、
0: 不是那么香了，感觉
1: 你可能变得刁钻了
0: 啊。是啊、
1: 嗯、
0: 跟我自身的原因啊。之前还有这个水厂馅饼，
1: 哎，
0: 自从搬家之后搬哪儿去了？我之前点过外卖、
1: 嗯、
0: 你知道这点外卖送来就它就是这种在盒里捂了以后，
1: 没有那个脆感了，
0: 对对对，不好吃了，它搬哪儿去了？我一直在找
1: 这
0: 个店啊。
1: 馅饼一定要现场吃，就外焦里嫩的才好吃哈。
0: 对，
1: 一心爱佳佳说这首《黑神话：悟空》里的歌吧？
0: 应该是从那儿火起来的、
1: 嗯，
0: 但是是不是里面的我们要考究一下啊？
1: 对，
0: 是从那儿火起来的这首歌，
1: 嗯，
0: 就是看着壁画，然后唱了一首这个《壁上观》。
1: 是，清风徐来说嫦娥就在身上，你这个是月球吗？
0: 对，月球、
1: 啊、月球的话，嫦娥和玉兔都在哈。
0: 对，我这一半哈，我这不是满。啊、
1: 嗯，
0: 对，
1: 人家这个嫦娥玉兔在身上穿着，
0: 哎，对，
1: 嗯、身边没有嫦娥，心中有嫦娥，衣服上有嫦娥。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自从有了这个视频直播之后呢，大家对我们这个穿搭呀、
1: 嗯、
0: 都很关注哈、
1: 啊。对，大家也是关注、
0: 哎、
1: 今天心情怎么样啊？穿的什么颜色？好嘞，在节目最后我们就来说说这吃的，各位午餐。刚才我们问到这个之前水厂那个馅饼其实很火，很多人是
0: 对，
1: 嗯，在市区都喜欢去早餐去那儿打卡。各位，
0: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这个水厂馅饼现在搬哪儿去了吗？
0: 哎，对，你这么说，我今天中午确实啊想吃个红马馅饼，就跑一趟吧。
1: 嗯，
0: 哎，耐着这个高温也跑一趟啊，
1: 专门去那儿吃是吧？
0: 对，在四中附近，就这个是离我比较近的一家。
1: 哎，那中午吃的话，你打算吃几个馅饼？
0: 吃一个猪肉的，吃一个这个韭菜鸡蛋的就可以了，
1: 嗯、
0: 两个就饱了啊。对，不能吃多了，吃多了这个它是死面的，
1: 嗯，不好消化。
0: 就是、对，它不是发面饼，它是死面的、嗯，不好消化，就一下午都觉得胃里有一疙瘩哈。那今天早上我们餐厅吃的是豆腐菜，
1: 嗯，
0: 然后这个餐厅大哥就说哈，我说哥我要吃这个豆腐面有吗？
1: 嗯、
0: 他说有啊有啊有面。他说你怎么不吃这个粉条了呢？
1: 啊，
0: 我说岁数大了哥，吃点粉条一早上都消化不了，肚子里一疙瘩。
1: 啊，面好消化。
0: 对，人家就人家就笑啊、
1: 嗯，
0: 你才多大岁数啊？就说老了。
1: 就是可能30和20比起来确实老了是吧？
0: 哎、对，
1: 和那大哥比起来你还嫩着呢。
0: 对，这我们餐厅这个粉条煮的就是偏硬一些啊，
1: 嗯、
0: 就是消化不了，吃得进去确实消化不了、
1: 嗯。
0: 你像外头这个粉条煮的就很软了已经。
1: 因为我没有吃过咱们餐厅的这个豆腐菜，所以说你这个硬度、
0: 嗯、
1: 这个描述啊。
0: 对，
1: 我感觉不出来。
0: 对，人家外面这个豆腐塞的粉条是泡过之后，然后放在锅里还在一直泡着。
1: 嗯、对对对，
0: 我们就是泡了之后，在这个铁罩里放着。
1: 哦。
0: 谁吃给你再给你热一下。
1: 对，我懂、啊。
0: 所以它就不是那么软、啊。
1: 已经捞出来放了一段时间了。
0: 哎，是的，所以就总感觉早上吃完这肚子里就消化不了啊。
1: 就算熟的对吧？
0: 哎，对、
1: 嗯。那还可以，只要熟就行。你就稍微吃几根应该还行。
0: 哎，是的。
1: 就是在我们广宣街这边这个地址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后头有个小区叫兴隆小区、
0: 嗯，
1: 那家有一个小饭店也是
0: 豆腐菜。对，
1: 夫妻店也是豆腐菜，他那个夫妻店里放的粉条特别特别多。
0: 哎，是的，还放他这个鸡蛋饼也好吃啊。
1: 对，鸡蛋饼也不错，
0: 薄薄的，上打个鸡蛋也挺好吃的。
1: 是，
0: 然后再往后走，兴隆小区再往后走一个卖老豆腐的，你有印象吗？
1: 啊，也是在这个路面上、
0: 哎、摆摊的，
1: 好像就在就是春天、夏天、秋天在。
0: 对，冬
1: 天
0: 就不在这个位置了啊。
1: 嗯、
0: 就他家也好吃，哎，就这个味道也很好啊。
1: 对，
0: 虽然小摊儿。然后我那天也是去这个迎春北街吃饭，晚上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个炸油条的，
1: 嗯，
0: 我朋友说你去买根油条，他油条超好吃，
1: 哎，
0: 我就去买了哈，
1: 嗯、
0: 我以为是一根，
1: 结果
0: 我看着就是油条是两边嘛，对吧？
1: 对，
0: 我以为一根就是撕开这一边算一根，
1: 结果
0: 我怕一根不够，我说要两根，结果人家装的时候我就惊呆了啊。嗯

0: 两大根这么长，就是大概有胳膊这么粗的俩油条放在一块儿，
1: 四根其实，
0: 哎，对，一共是四根啊。然后人家说我们只卖晚上呀，哎，我就惊呆了，因为之前
1: 只卖晚上，
0: 对，在这个口口，他原来在口口这儿摆摊儿，益成饭店门口，
1: 嗯嗯，
0: 哎，
1: 知道那个地方，
0: 对，后来他就有了店儿以后呢，就是人家就只摆晚上，
1: 嗯，
0: 豆腐菜、油茶。豆腐脑人家还是满员的状态啊，
1: 完了看来生意非常火爆，
0: 哎，对，米汤
1: 肯定是好吃的，
0: 对，就是晚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这个饭菜你看晚上小好消化啊，
1: 哎，
0: 大家可以去打卡一波了。
1: 对，你看艾佳佳说平阳北街的老盐馅饼
0: 在哪儿啊？在哪个位置啊？
1: 大概哪个位置？
0: 这边施工好像不太好走，
1: 我们不是很熟悉这个位置。就是它这个馅饼是你是原来说的那个水厂那个馅饼吗？
0: 不是啊，
1: 是不是
0: 后来人家水厂馅饼搬到是哪个位置了？还叫水厂馅饼？
1: 嗯，
0: 哎，
1: 我们一会儿可以来搜一搜，看能不能找到这家店。
0: 对，平阳北街老盐馅饼啊，可以。大家吃馅饼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呀？我就觉得这个牛肉的也好吃，猪肉的也好吃，韭菜鸡蛋也好吃。
1: 嗯，
0: 还有这个还有一种馅儿，回子白肉，有没有吃过？
1: 我没有吃过，哎，我一般就吃牛肉或者素的。
0: 有一次我去这个买这个馅饼啊，另外一家也不知名。
1: 嗯。
0: 人家就有这个回子白肉的。
1: 哦。
0: 回子白没有剁很碎，哎，就觉得这个搭配在一起也很好吃啊。再有就是这个体育南街有一家胡辣汤，
1: 体育南街的胡辣汤是在路西边，
0: 对对，
1: 嗯，
0: 在路的西边一个胡辣汤，
1: 嗯，
0: 也是很多年了，就是
1: 他
0: 在别的地方开了很多年，后来搬到这个位置，
1: 哦，
0: 就那天实在想吃馅饼啊，然后我去他家看没有馅饼，
1: 嗯，
0: 你猜有什么呀？
1: 有油条，
0: 菜盒
1: 啊，有菜盒，
0: 哎，菜饺，人家叫菜饺，
1: 也有点像这个馅饼的感觉，
0: 包上馅儿在油里炸一下，哎，
1: 哦，
0: 我觉得这也挺好吃的啊。
1: 你看艾佳佳说平阳北街这边通车了，
0: 嗯，那就可以去打卡一下，
1: 那可以去试一试哈，
0: 嗯，
1: 这个老盐馅饼怎么样，你觉得好吃吗？艾佳佳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哎，我们这个一线艾佳佳老朋友也是尝遍大街小巷的美食啊，
1: 对，经常向我们推荐一些好吃的好玩的，
0: 嗯，对对对。
1: 好嘞，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和大家去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和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呢？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你看这首歌可能勾起了雀麦的回忆啊。
1: 嗯，
0: 他说哈，如果我们真能返回过去，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能不能做出让自己不后悔的选择呢？哎，有句话送给你哈，道理都懂，但我们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哎，
1: 然后他补充了一句，可能怎么选都是遗憾，这句我可能会更加认同。
0: 是的啊，我就这句话，我当时我听到这句话之后啊，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可是我们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哎，我听完这句话，我就瞬间释怀了。
1: 到底怎么算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觉得当下让你开心的，我觉得就是正确的选择。
0: 之前已经过去了，回不去了，是吧？所以你现在后悔啊、焦虑啊、难受啊，也都没有用了。道理都懂，我们劝别人的时候都是大道理说的滔滔不绝。哎，但是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就过不去啊，是吧？
1: 是。
0: 哎，
1: 好嘞，关注到达达达说，来一首《贵妃不减肥》，还是苏婉生的版本。我翻找了、有这首歌，但是没有你说的这个版本。
0: 对，是的哈，没有这个版本啊，可以换一首、
1: 你要不要换一首歌，或者换一个版本来听都可以哈。
0: 对，这汇丰和尚发送来消息说，这个蓝宝石川菜馆闭眼点菜啊。
1: 嗯。
0: 确实，哎，好吃。他也是后来搬走了，原来在一个位置上。
1: 原来在哪里？
0: 大概就是在这个我记忆当中，应该是在离广贤街不远的位置
1: 啊，就离我们单位之前。
0: 哎，后来搬到了这个东城学院派的楼底下这边、
1: 对，现在是在东城的位置是吧？
0: 对，也是闭眼点菜，不踩坑的啊。
1: 好嘞，也是关注到大家今天说了这个很多好吃的一些午餐啊。达达达说可以，可以是。
0: 你换没？那你换一首啊。
1: 那你是换一首歌名的话，你可以换一首歌名发过来呀、
0: 啊。哎，是的，发过来、啊，最新歌曲发送过来哈。
1: 嗯。
0: 大家中午吃点啥可以分享一下？确实有些店儿搬了店儿之后呢，好像我们就是，因为距离啊，或者说这个不太知道它在哪儿啊，去的少了。你像蓝宝石川菜馆啊，我们原来五一这个体育南街的四川老妖啊。
1: 对，这个四川老妖，我一直认为，虽然说它现在还在哈，
0: 是，
1: 我老觉得换人了。
0: 对，
1: 说那个菜系。
0: 我也觉得
1: 像是原来的口味了。
0: 到底换没是没是不是换老板了？
1: 对，你们知道吗？就是
0: 四川老
1: 妖这家店换没有换老板？
0: 原来就是我们坐在小凳子上、桌子上，在路边
1: 吃，
0: 那么多人排队啊、现在好像就是也没有那么多人了。
1: 你看，汇丰合唱说这家店原来是在生姿巷，现在在状元府邸楼下。汇丰和尚说的是哪个？
0: 是蓝宝石吗？
1: 蓝宝石吗？
0: 啊，
1: 在庄园府邸楼下，不是在东城吗？
0: 啊，我记得在东城啊，是在这个学院派楼下呀。
1: 我记得我上一次去也是在东城这个位置。
0: 哎，是吧？是不是开分店了呢？哎、
1: 对，有可能哈。
0: 哎，这个达达达达说可以啊，赶快发送新的信息。还有一家店啊，这个原来在这个景苑小区楼下的888福海大盘鸡，
1: 哎，
0: 后来搬到了这个旺角金座上。
1: 对，这边
0: 这个底商里
1: 是。
0: 然后后来东城又开了分店。
1: 新百货也开了分店。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总那儿的好吃。
1: 他们这个干炒的还是不错的哈。
0: 哎，对，
1: 说文解字歌曲，哇，你这个歌曲的名字真的是我们想到了，但没想到这么多哈，总是让我们非常的出乎意料。好嘞，午餐时间段，各位喜欢哪家饭店，或者说你喜欢吃哪些菜的口感，都可以来说一说。就刚才有一个问题，四川老妖原来在体育北街这家饭店，目前开在体育中街和体育南街的衔接处。虽然说饭店还在，但是我们老觉得口感有一些不一样了。请问他是不是换老板了？
0: 哎，对，是换老板了吗？快分享一下、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0: 我换老板，我就要掂量掂量，我还去还是不去了啊？
1: 对，
0: 哎，就是我们去吃一些饭店，可能就是奔着这个口味去的。
1: 对对，是
0: 奔着这个老板去的，是吧？啊，在原来平阳北街没修路之前，一直往北快到冷库的这个位置有一个这个重庆餐馆，
1: 重庆餐馆
0: 也好吃啊。它这个没有水的水煮鱼，就炸过之后的，哎，就是在调料再端上来，没有水，没有汤，是干的啊，也好吃，
1: 也不错。
0: 他家这个爆炒空心菜我觉得是一绝，为什么呢？因为它放猪油了啊、这个单纯的油炒不好吃，因为它就是四川的，老板就是四川人，然后他用的这个菜都是就用的这个油，都是菜籽油
1: 哦，
0: 和我们这个普通的花生油啊、葵花油都不太一样，它香味会很浓一些、
1: 一听这个棋子主播就吃的哈、非常有细节，很考究吃的。
0: 哎，是的啊，就菜籽油和这个猪油混搭在一起炒青菜，他就告诉我啊，你家如果没有菜籽油的话，炒青菜的时候稍微有点猪油放里头
1: 哦，
0: 会出来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有秘诀了。
0: 对，
1: 汇丰合唱说，哎呦，蓝宝石在月龙潭楼下，那就是开分店了，还是
0: 估计是分店啊，
1: 分店、
0: 估计是分店。
1: 对，东城这个应该还在哈。
0: 嗯，
1: 好嘞，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达达达点播的《说文解字》。

0: 一首好听歌曲，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这个平台里很热，我们的留言区很热闹啊。顺便说啊，小胖胖是有原因的，好吃货啊，没错，
1: 纯吃货，
0: 我妈这么评价我啊，挣点钱全炫在嘴里了，
2: 那也值啊，起码没有被骗被坑，
0: 是挺值的哈。你从我这儿骗走一块钱很难，你让我每一块钱买个烤肠买个吃的就很容易啊。
2: 现在一块钱就买不下烤肠了，
0: 对，五块两根
2: 五块两根，2.5元一根啊。好嘞，
0: 三块一根，5块2根啊。
2: 节目尾声来看一下路况吧。
0: 嗯，来关注啊，在鼓楼周边压力已经逐渐的减轻了，逐渐在恢复正常当中。那其他路段像这个学校门口解放路都是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在广宣街从这个中心医院门口一直到这个菜市场附近还是有些这个拥堵的情况，
2: 是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包括在
0: 车站街
2: 这块也是压力稍大，
0: 对，双向有拥堵的情况哈。市区路段当中是有施工的地方，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2: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守候，祝各位出行顺利，用餐愉快，明天再见吧。
0: 嗯，
1: 拜拜。
0: 对，明天中午的10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出场的这位歌手就非常的不简单，他在2019年就获得了亚洲音乐盛典年度荣誉新人歌手，还曾夺得爱奇艺唱给世界听全球总冠军，以及成为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第三季的通关大魔王。他就是由深圳电台飞扬971推荐的来自深圳的歌手彭习彦。首先来听他的这首精彩的镜面人。

眼睛是所有心事的出口，那镜子一定是入口吧。那里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相同的时间里反方向刻录着所有故事。当孤独和空旷的记忆逐渐成为日常，镜子里的他也呆坐在空房间陷入沉默。当我努力学习隐藏，尝试戴上微笑的面具，他的笑却始终平静如初，没有波澜。当我被推入离别，被遗憾一点点撕扯，他却刚刚退回故事开始的第一天。他永远是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一切美好发生、逝去、再次发生，周而复始。或许我们倾其一生也都不会遇到另一个自己，那些注定的、意外的，都要一个人去背负与和解，迷惘过、痛苦过，而后独自长大。以上是来自彭习彦的《镜面人》。彭习彦曾经参与录制过2019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吉林卫视《放歌中国》、江苏卫视《嗨唱起来》、湖南卫视《谁是宝藏歌手》等多档热门节目，在众多的舞台绽放光彩。今天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他用歌声再一次让神采飞扬。接下来继续来听他带来的这首《谗言》。

顺从的人生注定会有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很多人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与别人作对也和自己作对，纯属自讨苦吃。但其实我这样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说的是错的，也不是因为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更多的其实是为了成全自己，活出自己。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一支名字很有趣儿的乐队啊，叫枪崩猴乐队。他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组建于北京，由几名画画的朋友集结而成。2016年独立发行首张 EP《白忙一场》，2017年主创立飞返回了内蒙古，吉他手赵军瑞和歌手幺二相继加入，转为男女双主唱的模式，形成了稳定的阵容，并且于2018年创作发行全长专辑《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啊，借由一个中年人的生活视角，描述成长带给人的困顿与萎靡。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一首歌来自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东郭先生》，它大抵讲的是关于生活的故事，一个中年男人深陷其中的种种。

集结而成，曲风融合了民谣摇滚、funk、迷幻、爵士、后朋克等多种元素，歌词趋向于荒诞现实主义。

批判、躲闪、调侃、自嘲，主唱萎靡的唱腔以及预言式的歌词贯穿始终，像一个永远在逼问世界的少年，散发出颓废又迷离的现实主义气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东郭先生》，是对平庸人生的旁观。

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枪崩猴乐队，下面推荐的这首歌是乐队早期的作品，名字叫《故乡故乡》。在塞北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接壤的山脊上，有一个小城，就是乌兰察布，我们的家乡。因为它刚好在山脊上，一年四季风沙很大，所以我把它戏称为风城。风城现在已经成长成了一个大城市，绿化很好，所以已经只有风没有沙了。希望这首歌能带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记忆中，那个亲切的小小的故事都发生在七条街道的儿时的故乡。

我是林飞，最后为您介绍来自一群我们的广播同行带来的歌曲《成都诚以爱》，是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特别出品，邀请成都籍著名的音乐唱作者曾岩、华语乐坛著名的词作家许常德和前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的频道总监刘兰共同创作。这首歌也是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在2020

0: 到2022的跨年夜里，送给成都这座城市和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一份新年礼物。他们用爱乘以这座城市，用爱乘以每一位平凡人的热情，让生活有爱，让城市有爱，让广播有爱。一起来听由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推荐的这首由成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们共同合唱的《成都乘以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广播电视台 Radio946 的主持人 Melody 晴晴。今天呢，要推荐一首我们成都的城市推广曲，叫做《成都乘以爱》。它的作词呢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词王许常德和我们成都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的主任刘兰女士，作曲也是我们成都走出去的非常优秀的先锋音乐创作人曾岩。当然我也是非常荣幸地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录制当中。2022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成都广播人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新年礼物。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成都乘以爱》，爱乘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买车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体会，热门车型提车是越来越难，等一两个月呢都是常态，有的甚至要等半年。有的车型呢，本来定好的配置提车的时候发现被减配了，原因呢都是同一个汽车芯片短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芯片的这个话题，芯片短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我们购车用车有哪些影响，还有就是国产芯片现在的进展如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阿月离的晚风心里吹。

先说一说汽车芯片短缺的现状，可能很多人觉得啊，不就是个芯片吗？手机里面都有，汽车怎么会缺呢？这个还真不一样。汽车用的芯片呢，和手机芯片不是一回事儿。汽车芯片要求更高，要耐高温、耐低温、抗干扰，使用寿命也要长，生产难度更大。这几年芯片短缺，断断续续，到现在都没完全缓解。有的车企呢，因为缺芯片，工厂直接停产；有的车型呢，热门配置没货，只能买低配；还有的提车周期从原来的一两周拉长到两三个月甚至半年。芯片虽然小，却卡住了整个汽车行业的脖子，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第一个影响就是提车周期大幅拉长。以前买车啊，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车型 4S 店呢基本上都有现车，交钱就能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门车型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基本呢都要等，有的车型等一两个月算快的，热门呢可能需要等三四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很多消费者吐槽啊，我钱都准备好了，车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为什么提车这么慢，就是因为缺芯片，车企产能上不去，订单排着队生产，还有的车企呢把有限的芯片优先供给高端车型，利润高的车型，中低端车型呢就只能慢慢的等。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车型配置调整和减配，芯片不够用怎么办？很多车企呢就开始调整配置，把芯片用在刀刃上。有的车型呢取消了一些不常用的功能，比如自动泊车、座椅记忆、氛围灯这些，把芯片省下。

来给更重要的功能，还有的呢更直接，原来的高配芯片直接换成低配的了，功能少了但至少能交车。最让消费者不爽的是，有的车企减配不提前说，提车了才发现功能少了。

那么第三个影响呢是价格波动，优惠减少呢甚至加价。以前买车啊多多少少呢都有优惠，有的车型的优惠几万很正常的，现在不一样了，芯片短缺，车源紧张，优惠就没了。有的热门车型呢甚至要加价提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型，这两年价格涨了好几轮，除了原材料涨价，芯片短缺呢也是重要原因，二手车市场也受影响，准新车的价格甚至堪比新车价格。

面对芯片短缺，车企呢也在想各种办法来应对。首先呢就是调整生产计划，优先生产利润高、销量好的车型，把有限的芯片用在刀刃上，那些销量不好的车型呢就暂时减产或者是停产。其次呢就是寻找替代方案，有的车企呢开始用功能简单一点的芯片或者换供应商，只要能满足基本需求就行。还有的车企呢直接减配，取消一些非核心功能，先把车造出来再说。还有一些有实力的车企呢开始自己造芯片，比如比亚迪、吉利、蔚来等等都在布局自研芯片，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不会被卡脖子了。短期看是应对危机，长期看是战略布局。

以前呢，汽车芯片基本都靠进口，恩智浦、英飞凌还有德州仪器这些国外厂商占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么这几年国产芯片进步很快，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有企业能够做车规级的了，虽然和国际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基本能用了。还有就是功率芯片、传感器芯片，国产替代的速度也很快，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芯片，中国企业进步更快，电池管理芯片、电机控制芯片很多都实现了国产化，还有智能驾驶芯片，华为、地平线、黑芝麻这些企业做的都不错，有的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芯片短缺什么时候能缓解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芯片供应比前两年好多了，大部分车型的提车周期呢已经缩短了。一方面的芯片厂的产能在慢慢恢复，新的工厂呢也在建设，另一方面呢，国产芯片替代速度加快，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贸易摩擦、出口限制、原材料涨价等等风险，这些呢都是变数。还有就是汽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用的芯片越来越多，需求还在增长。总的来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如果不是特别急着买车啊，可以再等一等，等等等，永远不会输。如果急着用车呢，尽量选择提车周期短的车型。好的，也是跟各位来提个醒，到了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整理书本的时候，一张很旧的黑胶唱片进入了安迪的视线中。安迪锁上门，打开了电唱机，黑胶唱片里美妙的音乐弥漫在整个监狱的上空。
1: 那天我根本听不懂那两位意大利女士唱的是什么，而且也没想听懂。有些东西常常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相信他们在唱着世界上最最美好、美得无法用语言描绘、美得让人心痛的东西。歌声那么高亢，那么悠扬，真是美得让人无法拒绝，让人陶醉。就像看见一只美丽的小鸟飞进了高墙，它使你完全忘记了铁栏的束缚。此时此刻，所有肖上课的人们都体会到了久违了的自由。这下可把典狱长诺顿给气坏了。
2: 把门打开。
0: 安迪没有听诺顿的话，而是把音量开到了更大。
2: 关掉！我警告你，邓夫人，快把它关掉！
0: 安迪无视愤怒的典狱长诺顿，在监狱里播放了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惹恼典狱长的安迪即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那么他今后的监狱生活是否就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要说这部影片呢，其实它并不走运，当年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7项提名，但却因为遇到《阿甘正传》而颗粒无收。不过现在从权威评分和有线电视录像带出租排名来看，《肖申克的救赎》彻底打败《阿甘正传》，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没有得奖让《肖申克的救赎》的忠实影迷愤愤不平，但是影片拍摄时的很多花絮却让影迷津津乐道。比如说在 Reader 的扮演者摩根·弗里曼假释文件上的那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实际上是弗里曼的小儿子阿方索·弗里曼。阿方索在影片当中还跑了一回龙套，就是喊新囚犯，今天的新囚犯那个监狱警卫，土豆薄片。肖申克的救赎幕后故事先跟您说到这儿，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土豆薄片。肖申克的救赎幕后故事先跟您说到这儿，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当中安迪在监狱当中播放的歌曲《费加罗的婚礼》选曲，多么温和的西风。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

0: 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续。
1: 谢谢。
2: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5: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再次跟各位朋友见面了，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锁定听见临汾，也锁定午后光阴啊。每天的这两个小时，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我都是非常期待的。那么在上班来的这个路上呢，就会发现最近9月开场呢，真的都是以晴天为主。此时此刻呢，看着往西边来看的话，真的是可以看到山，然后也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出行在路上，心情都不一样了。
0: 对啊，天高云淡，情意正浓。所以很多朋友在这两天纷纷的在朋友圈都晒了自己拍下美景的那个照片了。我觉得随便一拍的话，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手机屏保啊。
1: 是的，那么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体感温度除了在正中午的时候呢也舒服了很多，尤其是早间和晚间。这两天呢也人民日报发了一条，爱散步的人啊一定是非常非常浪漫的。所以我觉得气温比较合适的时候，无论是早间出去运动还是晚间去散散步，相信大家也会体会到小城市带给我们的那一种浪漫了。
0: 对呀，特别是在早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这个小风吹在脸上的时候呢，凉飕飕的一种感觉，就是昼暖夜凉的这个秋日节奏已经悄悄开启了。根据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显示，那么在这几天在我市呢都是以晴朗天气为主，温度呢也是非常适宜的，但要提醒大家可能在午间这段时间紫外线稍稍有点强，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会伴有着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到30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依旧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31摄氏度啊，好像真的已经告别了伏立天的那种炎炎夏日。那么进入到秋天之后呢，一丝丝的微风都带给我们秋风的一种舒适感。那个老白就说了，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大旭是不是可以洗车了呢？天气预报这个是根据我们的这个预判啊，但是还会有一种突发状况，就像我的朋友就说了，说为什么我一洗车就下雨呢？你是不是那个朋友？你可千万别洗车，我们希望晴好的天气，我们不希望下雨哦。
0: 对，此时此刻是不是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车真的是该洗一洗了？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如果说想去洗车的话，那就抓紧时间去洗。你觉得这几天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那就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啊。
1: 是的，而且天气比较好。好吗？大家呢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开车到周边的城市当中呢去转一转，去户外去走一走。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油价啊，大家呢一定要赶紧去加油。有朋友说新一轮的这个油价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调呢？都在观望当中啊。
0: 对，你看风雪白就发来信息了，说我主要问你打算洗不洗车呢？你要洗我就不洗了。
1: 我不洗车，这个女士的车永远都是不洗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项这个研究说在家里面女生呢会比男生收拾的干净一些，就是家务啊都整的比较利索。但是你要观察这个车的话，谁洗车洗的勤呢？一定是男士。
0: 对，很多男士是不是把车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了？
1: 就
0: 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很多这个女士嘛，比如说平常要接送孩子，还要去购物等等，可能在车里放的一些杂物也是比较多的，孩子的小零食呀、小书本啊，还有一些应急的一些衣物呀等等等等。
1: 对，
0: 所以说难免呢会觉得有点杂乱。这男士就不一样了，就想在安干净净的泪泪撒撒的这个车里待上那么一小阵儿啊，感觉呢就是放空自己的一个小空间啊。
1: 是的，我们一般都不洗车，然后就是开着就行了，开得快脏了然后就放到家里就不动了，然后油快没了也放到家里就不动了，等加满了我再开。
0: 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跟昭旭是同样的一种想法呢？
1: 对，
0: 不过还好吧，现在就是新能源车嘛，有很多朋友可能进行了这个置换或者说重新来进行购买。
1: 对，
0: 那充电的话比这个汽油它的这个油费
1: 更方便，
0: 对，更加的要实惠一些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也说到了，哎，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看这个路途的这个远近，然后呢采取合适的这种交通出行工具啊。
1: 是的，老白说那当然了，和车待一起的时间比老婆还多啊。但是司机这个职业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天呢就跟车成为了好朋友和好伙伴，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我们自己看的心情呢也舒爽很多了。
0: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 是打了一次滴滴嘛，然后在手机上正好呢就是一个男士开的这个滴滴，然后一打开门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清香扑鼻的那种味道，
1: 对，
0: 特别的让你觉得舒服啊，就坐进去就感觉就像那种茉莉花茶的那种感觉啊，就坐在里边的瞬间，因为是晚上的这个时刻，但瞬间让你觉得困意全无啊，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碰到这样一辆车的话，有很多朋友在去乘坐的过程当中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啊。
1: 是的，我们每天出门都是一个全新的未知嘛，不管是天气情况还是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都会可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们一整天的一个心情。说到这个打车的时候呢，我也真的是在外面游玩的时候就打车嘛，然后上来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硬汉大哥的这种形象啊，总会感觉就是像猛男这种感受。可是他的车上呢，前面这个副驾上面摆了很多好可爱的这个萌萌的这种摆件，就是蜡笔小新很多，然后像这个新能源的车辆，我们都知道它现在这个电子屏幕非常的大啊，真的像一个平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电视这么大，然后上面呢也是一张非常卡通的这个图案，上面写的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的还没有猪好，干得比驴多。哎，我瞬间就觉得哇，看来这个司机的这个外在形象和内心是不一样的，我们一上车之后呢也会被这种卡通感瞬间带回到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童年的感觉了。
0: 对，没想到那个七尺男儿高高壮壮的那个男士，他的内心呢也是一个小小的可以让人去保护的那个童心啊。
1: 是的，这种童心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永葆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哎，老白说好不容易咬着后槽牙打回车，就不能打出租啊？不能，你看一打万一碰见你，你又不收钱，这不是钱都没花出去吗？是不是？
0: 这是不是最好的解释了？
1: 是的，其实我们希望大家每天出门的时候呢都是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那么在午后光阴这段时间当中，两个小时嘛，下午的节奏感呢就稍微相比上午的工作呢就放缓了一些，脚步也放慢一些，让我们一起聊聊轻松的那些事儿吧。
0: 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去做事的时候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哎，我觉得我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
1: 是的，
0: 是不是呢？那今天第一首歌也让我们跟着感觉走吧。

0: 这是苏芮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跟着感觉走。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很多人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也特别相信自己的第六感觉，就一定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啊。就说哎呀，我今天想穿什么样的些衣服，或者说我去服装店去购买衣服的过程当中，不管这个推销员怎么来告诉我，哎，这两件衣服你都好看，你都可以拿上，但是我只相信我的眼睛，只相信我的直觉和感觉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大家都说相信第六感吗，也经常会做相应的一些网页的测试，说你相不相信自己的第六感，你的第六感准不准呢？也想问问我们听见零分所有的朋友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些测试呢？有的朋友就说了，我的这个第六感好像莫名的就很准，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凑巧不巧，就像是玄学一样，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感觉是那样，就是这样的。就拿洗车这件事儿来说，老白跟着你的感觉走，想洗就洗啊，是不是？
0: 对，如果说你的直觉就告诉你，哎呀，我今天必须洗车了，那你就尝试的去洗一下车，看看明后天的天气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
1: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的歌手萧敬腾，一开演唱会的时候就要下雨，说不定他就是跟着感觉呢，觉得要在这个城市开一场演唱会了，恰巧那个城市的这个天气呢就要下雨了，所以就会有一个雨神啊。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直觉吧，比如说你的手机在那静静的放着呢，突然铃声响起的那一刻，你脑海当中呢就会闪现出一个人的名字，你就觉得哎呀，这谁谁谁要给我打电话了，然后一看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接起来，哎，真的就是你想的那个人为你打的这个电话，你看是不是自己的直觉特别的准呀。
1: 在八月的这个后半月的时候，其实天气呢都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忽阴忽晴，有的时候飘着毛毛雨，然后过一会儿呢又停了。我记得有好几次在这个下班点的时候，就是五六点钟马上要下班了，我就在纠结说，哎，是加一会儿班把明天的这个工作赶一赶呢，还是先回家呢，别下雨了。其实真的至少有两次啊，我说呀，不能赶工作了，赶紧回家吧，然后就踏进大门的那一刻就开始下雨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感觉真的蛮准的。
0: 对对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凭自己的感觉然后做对了很多这个事情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故事的话，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1: 对，
0: 刚才赵旭也说到了，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经常会说一个秋雨绵绵吗，就是一个多雨的一些季节，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说，哎呀，一下雨就想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这个爱车吧，想去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这个新车。
1: 对，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啊，这也是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在2026年呢11展销博览会呢即将要启动。那么活动时间呢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所以说不管是想要买车的一些朋友们，还是想看一看车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在这3天当中呢去铝锅巷这边去看一看，看看选一选有没有自己心仪的一些爱车。当然如果说这会收听节目的有各大的车企呀，包括 4S 店想要参与这场车展的话，那也可以跟我们来

0: 你是一个报名的，到时候你的车呢也可以展览在这个展销会当中啊。
1: 是的，我们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可能都会在活动现场呢来进行出现，确实是这样。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哎，骑个自行车啊，骑个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出去去逛一逛。
0: 对，
1: 一到了这个天气阴沉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就后悔说哎呀，我为什么没有开车？我说哎呀，太迟了，我怎么还没有买到我心仪的那款车？所以大家呢，不妨也可以趁这个金秋十月的时候呢，去这边来逛一逛和看一看。看了，如果有相应的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咨询方呢来进行电话的一个联络啊。联系方式呢是18103577233，18103577233，153646751801，153646751801，或者是在我们的听见临汾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把电话呢给您进行一个回复。详细的一些咨询呢，都可以去拨打热线电话啊。
0: 对，可能有些朋友想买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那有些朋友呢想来换自己的第二辆车啊，等等等等，就是大家可以用半天的这个时间或一天的时间，在这个车展当中呢，能够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车型，然后任自己来进行挑选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感觉、直觉或者是预感，也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声音啊。特别想问问大家，你相信直觉吗？有没有哪一刻你就觉得，哎，我的第六感好准啊？无论是感情方面、生活方面、工作方面等等等等，你觉得哪一件事情你的感觉或者是你的直觉帮助了你，又或者是你没有相信自己的第六感而后悔过的一些小故事，都可以在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
0: 对，我觉得跟着感觉走可能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吧。其实他也不是说是瞎折腾，而是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呢不被一些条条框框所束缚。所以我们在听到苏芮的那首歌跟着感觉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朗朗上口，很简单，很直接，但又非常有力量，就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年轻人的心了。
1: 是的，对于一个女孩子来听歌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歌也特别有感染力。它不是小女人的那种柔弱，而是大女人的那种洒脱。所以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们在听歌过程当中就有一种冲动，说主播我好想放开胆子去闯一闯啊，去试一试，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就是有的时候感觉真的不是乱来的，就是凭我们内心的一种声音来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要让我们去感受自己内心的一些直觉，比如说想见的人，想去的城市。大家都会说在旅行的时候，如果你莫名的想去一个地方，说明你跟这个地方是有一些不解之缘的，所以不是也是跟着我们的内心感觉去寻找的吗？
0: 对，那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是越来越理性了，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算账呀，比较呀，权衡一些利弊呀，什么都是想好了然后再去决定做这件事情啊。
1: 对，
0: 但有时候也需要让我们跟着感觉走的这种勇气，因为人生不是计算题，有时候偶尔冲动一下也挺好的。当时有没有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感觉直觉，让自己呢就是放掉了曾经的那个舒适圈，然后呢就走向了另外的一片天地，开拓了自己的另外的一个事业呢？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故事的话，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老朋友奇异就说，我说我怎么心跳加速了呢？原来是我们开播了，没错，每天的15点准时午后光阴来看播啊。他说斗胆向主播点一首潇洒走一回吧，心随你动，这也是我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内心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时段我们就想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好像大家都被那个刚才的跟着感觉走带入了那种潇洒和洒脱的感觉，那不妨也让我们潇洒走一回。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

0: 合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3: 在光阴里听见生活，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那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来收听，那有很多朋友依然是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不管哪种收听收看的这个方式，我们希望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能给大家带去更多的快乐啊。
4: 是的，大家呢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呢，也可以点一点左上角的这个关注，然后将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每天准时开播之后呢，都会有一个提醒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每天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去听一听自己喜欢的歌，去聊一聊那些有的没的事儿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就聊聊直觉感觉，无论是感情方面啊、工作方面啊，还有我们的生活，都是可以去凭着感觉的。有没有什么时候你觉得哎，感觉特别准，给你带来了一些好运，或者是发生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又或者是说哎，没有相信感觉反而错失了一些机会啊，稍稍有一些后悔啊，这些故事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3: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到哎呀，自己的这个感觉，或者说凭自己的这个直觉去做了一些事情，有很多说这个感觉直觉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啊，那我们能够去相信它吗？其实有时候偶尔我们会觉得这个感觉和直觉吓准的有点吓人啊。
4: 对，
3: 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一个朋友就给我讲述了一个他的这个故事啊。就那天的时候，他和他的这个弟弟呢是一起就是出门步行去行驶嘛，然后他的弟弟呢就一边看着这个手机，然后他还叫他弟弟说呀，别看手机了，赶紧走。就喊完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弟弟可能就是加快了这个步伐，然后就前去了。他殊不知我在喊的那一刻的时候呢，就在窗台上有一个这个花盆一下就给掉落下来了。他那个时候我弟弟就说呀，姐幸亏你喊我一声，不然我当时站在那儿，对，在那儿玩手机的这个时刻，说不定就落在他的这个头上了，这个花盆啊。
4: 对，通过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我们也要提示大家，有很多的朋友有时候走路的时候会戴耳机听歌啊，
3: 对，
4: 或者是看手机，或者是沟通一些这个工作。那么大家如果是特别紧急的一些情况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在一个安全固定的地方呢拨打完这个电话，或者是说我们已经看完手机的一些工作的这个内容之后呢，再来去行走，尤其是在路上啊、马路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人行道呢也是我们大家要说的，就是一定不要横穿马路，从这个斑马线这边呢来通过了。其实说到这个感觉的话呢，我记得也是小的时候就是买这个铅笔盒嘛，我们小的时候这个铅笔盒大部分都是铁的，就大概到了三四年级之后呢，才会有这种毛茸茸的或者布的这个笔袋的这个出现。这铁文具盒大家上面都会有这个乘法口诀表，或者是这个加法的这个一些表类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文具盒呢来进行一个学习。有一天呢买了这个新文具盒之后呢，就在想啊，这个书包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收纳层，有外兜有里兜，然后就觉得这个新的要放在最外边最好掏的这个兜里面拿去给同学们炫耀一下啊。但是妈妈就说哎，不要放在这最外面这个兜，如果拉锁没拉好的话呢，就容易掉了丢了，然后

0: 就找不到了，
1: 对，
0: 殊不知回家的时候文具盒亲的就不见了。
1: 真的是因为拉链没有拉好，然后可能在跑跑跳跳的过程当中就给掉出来了哈。
0: 对，
1: 我记得就是我曾经呢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啊。有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小嘛，就大概是上初中的这时刻，然后背着这个双肩包，然后双肩包里呢就是妈妈给我放的这个零钱，然后还有一个小的这个钱包，然后就在里边放着。我妈妈说你不要背这个双肩包了，到时候你这钱丢了你都不知道啊。那时候我根本不相信妈妈所说的这些话，但是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之后，去了一趟这个快餐店，然后出来之后呢，哎，我发现我这个包整个拉链全部都是拉开的一种状态啊。
0: 是，有的时候真的要听妈妈的话，妈妈的直觉也是非常的准啊。
1: 对，
0: 妈妈的第六感其实就是为我们操碎了心，他们有丰富的一个经验。那个时候的我们可能较小，然后知道就是像小一类的类型放在这个外面的这个侧兜里呢，有的时候跑跑跳跳是很容易丢掉的，像红领巾啊、钥匙啊，真的是妈妈念叨了我很多回，这个钥匙不知道让我丢了多少把啊！
1: 啊，所以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家里边，就是以防这个钥匙找不到了，或者说是谁谁谁又没有带钥匙了，都换成这种密码的或指纹锁的这种方式啊，这样开关起来呢也更为便捷。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所发来的信息，这是来自平听台当中的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他说那天他骑着小电驴上班，和一个逆行的老大爷呢一下子就撞了，说那天本来要穿连衣裙和小高跟的，出门前呢又觉得穿连衣裙怪怪的，于是又换上了短袖和牛仔裤，又穿了防晒服，还戴了这个头盔。他说当时呢车倒在地上的时候呢是头先着地的，他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戴头盔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也因为全身包裹得特别的严实，所以全身呢没有任何的这种擦伤情况啊。
0: 是的，你看看冥冥之中就不能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和小高跟儿，就穿这个小高跟儿再碰一下这能站稳吗？
1: 对啊，
0: 然后裙子更容易挂到一些地方啊，是比较危险的。你看冥冥之中就注定了要穿休闲一点的好骑行的这个衣服和舒适，那么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啊。
1: 对，不管说大家出行的是距离是远还是近，只要你骑上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头盔戴上啊，这也是确保我们出行的一种安全性。当然我发现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对于很多这个喜欢骑电动车出行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在穿着上可能更加选择这种像长裤啊或者说短裤之类的，好像穿裙子的要少一点点。
0: 对，
1: 包括现在大家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女孩子不像以前的时候都买这种高跟鞋了，像这高跟的就是凉鞋也好或者说皮鞋也罢，但现在我发现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穿这种运动鞋，第一个就是舒服，第二个就是走路快一点吧。
0: 对，也好搭配啊。其实有的时候休闲鞋它也有一些偏时尚的款式可以搭配我们的一些裙子类的，所以呢更注重的就是我们脚的一个这个舒适度。来看一下小小鸟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有一次初中的时候，我妈妈让我帮她去阳台晾衣服啊，本来那会儿是站在那儿给衣服挂上衣架的，突然呢就鬼使神差，不知道怎么就说，哎，我往前走一走吧，往前去挂一下。哎，下一秒呀，后边院里的一块砖呢就贴着我的脚后跟掉了下来啊！你看，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感觉吧？
1: 对，如果说你不往前走那一步的话，那可能那个一块砖掉下来就会砸到自己的脚啊，这可能就是自己的直觉，或者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我应该往前走一点吧，不要再这样了吧，等等等等。那如果说家里贴这个墙砖的时间已经非常久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回去得检查检查自家的这个墙砖了。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有这个大风预警的时候，也会提醒大家说一定要把这个门窗都关好。再有呢，就是不要到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有施工的这个地方附近呢来进行躲避，因为在刮大风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发状况的一个出现，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以安全为主了。
1: 对，你看奇异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如果因为有一些事儿耽误了一会儿，那么那件事呢就放一放。
0: 对，
1: 对，就不要那么去着急啊。有时候我们在想，可能就是人的第六感觉是非常非常准的，包括就是我们做事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嘛，所以有时候耽误一点事情，可能你就是避免了一些小小的一些难受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或者说让一些危险的事情就避免了这个发生啊。
0: 是的，来看一下寻找海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有一次下班啊，我 同事非让我等他一块儿。后来我就等了一会儿，就一块儿回。然后他说，我要是不等他那十来分钟啊，

0: 我可能就没赶上那场大雨啊。这真的是同事可能就是想着，哎，咱俩一起走吧。
1: 嗯，
0: 但是你可能冥冥之中会感觉到有突然的一些这个变化，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没办法预判这个天气是不是会出现这个降雨，有的时候可能就只差那么十分钟，那十分钟那阵大雨一过啊，天就又晴了。
1: 对，所以说有些事情你会觉得特别的神奇啊。
0: 嗯，
1: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去这个太原，然后坐这个高铁嘛，当时那个时间其实我去到那儿的时候呢也是恰好的，但是我就想，哎呀，为什么我要刚刚好呢，为什么我不要提前一点点呢？结果呢我就把这个车票又改签，大概提前的是有2个小时，但殊不知就是我第一次买的那一趟车，它的那个车票晚点了3个小时啊。如果说我坐那班车的话，那去了之后黄花菜估计都要凉了。
0: 是，其实我坐这个动车的这个经验也不是特别的多啊，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火车会晚点，会突发一些状况，飞机会晚点，也是这一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动车晚点的时间有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长。
1: 对，
0: 短了就是10到20这个分钟，长时间的话还真的有1-2个小时啊。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直达的这个车辆要进行换乘的时候，真的就是干着急。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冥冥之中说，哎，我们到底要是买40分钟换乘呢，还是买1.5个小时换乘，2个小时换乘呢，取决于你跟谁在一起，有没有带小朋友啊，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我们都要通过这样的一次经验的去考虑到了。
1: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用一句话去安慰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0: 嗯，
1: 好，来听听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歌吧，你能不能在前几秒钟猜出来这是孙燕姿的哪一首歌曲啊？

0: 知道在四分多钟的时间段当中，大家能够猜得出来这是孙燕姿演唱的哪一首歌吗？其实孙燕姿的代表作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绿光呀、遇见呀等等。今天的这首歌有一点点这种小众，也有一点点这个冷门呢、但如果说你在听前奏的前几秒就猜出来的话，那你这个直觉一定是非常准的啊。
1: 是的，神奇转转转啊，有的时候感觉和我们的第六感和直觉就是这么的准，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啊。你看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信息，他说加点辣啊，他有一年我打算趁着孩子的暑假带着大家一起去四川旅行，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攻略，结果呢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想去西安，然后大子呢又劝我改变了计划，最后呢我们两家人真的一起去了西安，结果那一年啊九寨沟呢就发生了地震，我原本做好的攻略计划里呢正好地震的那天我们的行程就在九寨沟，后来我们行程就改变去了西安啊，我还请我的朋友吃了顿大餐呢、
0: 你看就是有时候冥冥之中大家的一些之前所制定好的一些计划、可能因为你的直觉的这种到来，或者说临时有什么的些事情的一些变动，可能就把你之前制定的计划都打乱了、但后来又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你就会觉得这可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安排和解释啊。
1: 是的，冥冥之中总会有一些人之间呢也是有这个缘分和情感的。秋菊就说了，说不得不承认啊、我第一次去登婆婆家的门，和婆婆有了些许接触之后，我内心深处就认定她就是我妈了，真的想改口叫妈啊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呢，毕竟那个时候和老公还是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啊，可以说对我们的恋情家两边家里呢几乎都是反对票，因为两家两个地方婆婆家呢条件也很一般啊，离我们很远很远，自己都觉得不敢置不敢相信。再一次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啊，跟娘家呢相见面的时间呢就越来越少了，不过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现在我和老公已经结婚十多年了，因为工作各种各样的原因也不在婆婆家的城市生活，也不在娘家生活啊，平日里呢就只有过年和过节的时候呢才能到两边的这个家里。你看人和人之间就是有缘分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0: 对，有缘千里来相会嘛，真的是这样的啊。当然在说到就是婚姻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说谈恋爱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吧、但是一旦步入婚姻，这可能就是两个家庭。我相信所有的一些朋友们走进这个婚姻殿堂的那一刻，一定会要得到的就是双方父母的祝福啊。
1: 是的，小雷就说了，说主播啊，第六感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呢？这么准的这个直觉能不能够让我也学习学习呢？那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来解释啊。就像我朋友就说了，说哎，那我买彩票买了这么久怎么就没中呢？那可能就是第六感和直觉不是那么的灵验啊。
0: 可能就是在彩票这件事情上不是那么的灵验啊，或许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会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也好，我也参与一下我的这个话题吧。他说我也有类似的一种经历啊，就小时候呢买了很多这种铁文具盒，有一天呢突然想把他们都带去学校炫耀一下，所以书包里呢整整齐齐装满了那些文具盒，大概有七八个吧。结果那天呢我就经历了车祸，那个车呢刚好是从背后撞过来的，书包里的铁文具盒呢给我挡了一下，医生说不然我可能会受伤会更加严重啊。
1: 哎，看来以前的这个文具盒质量是真好，真是铁文具盒啊。真的是有的时候那个小铁皮文具盒会生锈，用的时间长了或者是湿水，那么现在大家的这个文具的这个种类和材质呢也是越来越多，样子更新的也是越来越好看了。
0: 对，关键他带了八九个啊，这是一般小朋友不可能会带那么多文具盒去上学的啊。
1: 对，这妈妈给你买了所有的文具盒，你都拿去炫耀了吧。
0: 对，其实说到文具盒，可能大家会在小的时候用过那种就是大小不一的，也有一层的，还有这种双层的，能够在上面有这个比如削笔刀的这种等等等等，
1: 还有小镜子。
0: 对对对，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每到这个新学期开学的这个时刻，总有很多学生就想妈妈给我买一个新的文具盒吧。不过现在小朋友更多的拿的就是这个笔袋啊，还不会发出那种哐啷哐啷的那个声音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呢这个笔袋

0: 材质呢稍微厚一些，有软棉包，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笔呢也不会容易折断啊，那么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是越来越方便了。
1: 嗯，好，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想要去买车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这是由林芬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啊，活动时间呢就是在国庆节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就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如果说近期有购车计划的一些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又比较繁忙，那正好可以利用国庆的这个假期去铝锅巷这边去转一转，那里的品牌呢也是非常多的，任大家来进行挑选啊。
0: 是的，自从铝锅巷这边重新开业之后呢，大家都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必经打卡地了，因为这边呢有很多古香古色的这个建筑物，也可以出片拍照，还有很多的这个美食，那么大家不光能够看车，还可以在这边呢品尝各种各样的一个美食，那么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去前往去选购自己喜欢的一些品牌。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哎，逛这个 4S 店啊或者是车店，可能就是每一个和每一个离的这个距离比较远，我们要耽误很长的这个时间，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10月1号10月3号，将我们所有的这个商家呢都聚集起来，大家喜欢的一些热销的这个车型啊，在现场呢都可以进行这个了解。那么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您是车企或者 4S 店的老板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取得联络，我们双向奔赴啊。
1: 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参与或是咨询关于车展方面的相关话题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508来取得联络。当然，如果说是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去买车的话，最近一段时间你正在就是看上哪款车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这个联络，我们也会邀约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可以在现场为大家来现场解答啊。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一下在下午时光当中你想听到的旋律和歌曲，喜欢的一些歌曲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在你的歌单当中收录比较久的，在下午时段当中能够让你放轻松放慢节奏沉浸式的一起来聆听啊。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

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嗯，你看三千繁华不及落幕，这位听友就发信息说，你俩不说话，我俩开始了，刚才是广告时间呢。
6: 他说我刚来，你俩怎么不说话呢？别催别催，这不就跟你唠上了吗？再说了，你就给一个眼镜，你让谁给你说话呀，是不是？
5: 我俩谁在呢？
6: 对，开个玩笑啊。那么大家呢，只要给我们点点赞支持就可以了。那么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喜欢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也可以在每天午后时光当中呢，跟我们共同在两个小时里一起听听歌，一起来聊聊生活。
5: 对，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别忘了在左上方呢点一下这个关注，就下次我们节目在开播的时候呢就会提醒你啊。那每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从下午的15:00一直会持续到17:00，就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就会陪着各位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哪一刻你觉得你的直觉是特别特别准的，因为这个准的这个直觉一下子给你带来一些欣喜，或者说你没有因为这个直觉没有按照这个直觉来去做的话，留下了一些小小的遗憾。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小的一些故事呢？今天都可以讲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6: 是的，有的时候啊第六感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准啊。有的朋友就觉得，因为无论是在感情当中还是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阴差阳错的一些这个瞬间，真的是解释不了为什么，但是莫名的内心呢就是当时那么感受的。你看我们的朋友们就发来了一个信息啊，他说在自己有一次去跟妻子两个人就逛这个夜市嘛，就会看到有这种飞镖扎气球，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呢也有，还有那些就是这个枪打气球的，
5: 对，
6: 然后打完了之后呢可能就会中一些这个奖，然后可以换一些玩偶啊等等。他说从后面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两块气球板中间呢就有个2厘米宽的这个缝啊。他说我当时就跟老婆说，咱别从那儿走了吧，万一这个飞镖前面飞的人没扎准，从这个缝里出来不就扎到咱们了吗？然后老婆说，哎，怎么可能这么巧呢，我一想也不至于呀。于是就往前走了一步，一个飞镖啊真的从那个2厘米的缝里就穿出来了，扎到我肚子上了。不过还好它是没有尖尖的那种飞镖，就刚好能扎到气球，没有受伤，没有流血。你看这准不准呢？怕你跟老婆胡乱说是不是？
5: 你看看也太相信大家的这个技术了吧。在广场啊包括一些这个游乐园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时常看到有小朋友拿着这个气枪去打这个气球嘛，大多数都是年龄比较小的，他们的技术没有那么高啊，所以说以后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6: 是的，还有一位同学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大概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吧，天气非常的冷，还有一次从教学楼里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非要抬头去看一看，一抬头一个大冰溜子就直接的打到了脚前面啊。他说现在想一想，当时如果没有那个莫名其妙的抬头，那不是冰溜子直接就穿我脑门上了吗？
5: 哎，还真是这样啊。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年这个冬天就下雪下的特别的大，那时候上学的时候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嘛，然后那个时候自行车后边是我爸爸给我放了一个这个车筐子，就是放自己的书包的，因为前面这个放书包就太沉了，这个车把就容易摇摆嘛，就放在后头了。但是下雪天就容易打滑呀，我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摔了一跤啊，摔了一跤就害怕迟到了，赶忙扶起这个车子呢就往学校跑。但是到了这个学校的车棚之后呢，
6: 书包没拿，
5: 对，书包丢了不见了。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书包去哪儿了呢，我在想就回顾我这一路上是怎么来的，心想哎呀，那可能就是我摔了一跤，还是我没拿书包呢。我就急匆匆就骑着自行车又回到家啊，在家 认认真真找了一遍之后说呀，那就是在路上给丢了。然后我爸说没事，你先去回学校吧。其实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就一直有一种感觉，说一定会有好心人把这个书包捡到而且给我的、没想到当我踏进教室的那一刻的时候，我的书包竟然就放在讲台上、然后我同桌就问我，你书包咋先来了，你人呢？
6: 找书包去了。
5: 我去找书包去了。就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在寻找那个好心的人啊，把我的书包送到教室里。
6: 是的，三千说感情问题能聊吗？是不是不能聊？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不会要想找对象吧？这年头找对象可难呀，是不是？
5: 你可以来聊一聊啊，比如说关于直觉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就是关于直觉呀，还有第六感。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就是你没有确凿的这个证据，没有理性的分析，但是心里呢就隐隐的冒出一个念头，一种预感，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直觉，还有第六感吧。
6: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也不用说什么大道理，莫名的就是我们的心里呢其实已经给了他答案。其实我们经常说感觉感觉直觉直觉，其实就是遵从了我们内心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候呢不必那么的理性，还是要遵从我们的内心去做一些事情的。
5: 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说这个灵感或者说你的这个直觉就像我们自己心灵的这个 WiFi 一样，它可能就连到你的心灵深处了，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应该这么去做，或者说、我这个时刻我先不做这件事呢，我再等上半小时之后吧。可能你半小时去做这件事和半小时之后再去做这件事给你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6: 是的，有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感觉，那么有的时候跟自己的感觉去走的话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收获。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明明那次我就应该相信我的感觉，反而没有相信，也错失了一些这个机会。那下一次的时候就一定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先来做一做，先来尝试尝试啊。
5: 对，三千繁华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是男生，我都结婚了，我有儿子了，哎呀都当爸爸了是吧，那感情上还有啥聊的呢？这感情生活幸福也就是说生活甜蜜呀、
6: 对呀、跟着孩子一起慢慢的去成长啊。那如果有一些自己凭着这个感觉有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困惑，或者有一些小故事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一下了。
5: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特别贴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这就是张信哲带来的《直觉》，送给各位。

0: 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

0: 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7，我和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可以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哪里呀？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听见林粉抖音号的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也可以搜索听见林粉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在路上出行方面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依旧也可以去联络我们，来向我们咨询啊。老朋友奇异就发来信息说，杨主播那个毛衣链今天怎么没搭呢？
0: 啊，我那个毛衣链专门就是配那件衬衫的，那今天正好穿的是一个白 T 恤嘛，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就是想给大家带来这种感觉啊。
1: 是，他说那个很配他的气质啊，温和善良，确实是这样的，你看人还蛮准的，
0: 对，
1: 又感也挺准的，
0: 你的直觉是准的啊。因为很多人见到我之后呢就会说，呀你好善良啊，
1: 好温和。确实啊，真的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朋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此时此刻继续跟我们一起共同去分享。他说也特别喜欢看你们两个人笑啊，在耳朵享受的过程当中同样感化到了。他说给我们放歌的时候你们能听到吗？能啊，我们两个也在沉浸式的听歌一起来分享的。
0: 对，你看奇异朋友的直觉就非常的准啊。他说你有啥心事吗杨主播？确实我最近还真的是有心事啊，因为刚才不是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11有车展的这个活动吗？我一直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换一台车？我要换一台什么样的些车？是那种插混的、油电混的，还是就是纯电动的呢？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开的那款车是不是觉得就特别的满意？不管是从价格，还有它的这个充电，包括它的这个里程，都达到你心里的这种满意度的话，有这方面的好车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参与10月1号到10月3号的我们的汽车博览会，在10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举办，那么会有很多的这个车企，包括 4S 店呢，还有他们的热门的车型，都会在现场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如果大家有意向的一些车型，或者已经了解了哪些品牌，但是一直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买哪一辆的话呢，不妨再去现场呢好好的去看一看，有3天的这个时间，够你思考和考虑啊。
0: 对，你看奇异朋友发信息了，说说到车呀，我第一次呢就犹豫不决的时候买了第一台车，最后回来呢并不满意。我觉得买车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啊，怎么能够犹豫不决呢？一定是想好了，就达到你心中的那个十分的满意度，然后我们才可以下手买车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有的时候不光是买车，或者是去选择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一直犹豫不决的话呢，那就再考虑考虑，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冲动啊。
0: 对，那奇异朋友发来信息了，他是在四朝古都金店村啊，在这边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直觉特别特别的准？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能会陷入一些纠结，说我到底听我脑子想的还是听从我的内心呢？完全去依靠直觉的话呢，很容易就冲动犯错。可是一味的就是说，哎，我们要讲理性一点，又会不会忽略了我们心底真实的感受？又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压抑，有一点点的委屈呢？
0: 对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小敏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他有时候我遇到事儿的时候呢，理智告诉我应该是继续，直觉呢却一直呢在逃跑，纠结很久，最后呢还是跟着内心走了，也就是跟着自己的直觉走了，是吧？
1: 是的。
0: 那结果呢，到最后呢完成这件事情之后的这个后续情况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大伟朋友呢就说了，说曾经我也根本不相信直觉，就是硬着头皮往前走啊，最后摔了跟头才懂得要尊重自己的感受了。
0: 对，还真的是。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分享了，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去走，发生了一些让你啼笑皆非的一些事情吧。所以有时候这个直觉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清欢听友也发信息了，他直觉呢也会多想，会焦虑，所以呢也要学会分辨哪些是真实的预感，哪些只是自己的胡思乱想啊。
1: 是的，我们说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并不代表说一定要一意孤行，而是要学会去看见自己，更好的去尊重自己当下的那个选择了。
0: 对啊，其实直觉不等于就是我们胡思乱想，焦虑带来的这个胡思乱想和那种笃定的直觉，其实他的感觉呢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焦虑的话可能就是慌乱恐慌，而直觉往往是一种比较安静的非常清晰的一种预感，这件事情我就应该怎么去做啊。
1: 是的，那传播呢可能都会有这个延时啊，介质不同，那么传播的速度呢也不同。因为星光说，哎，我发现我听收音好像比抖音慢啊，有一些延迟。那么抖音其实也有一些网络的延迟啊，但是不影响我们大家收听和收看的一个效果。无论您选择抖音可视化的去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没有时间开车在路上的话，通过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的。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午后光阴呢都会准时跟大家来见面的。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程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新小曲的领悟。

0: 这是来自辛晓琪的领悟。有很多朋友说，在十多年之前没有任何经历的时候呢，听的歌全都是曲儿。那十多年之后有很多经历之后呢，听的歌呢全都是歌里边的这个词儿啊。你看歌曲是没有变的，但是我们可能会随着年代的年龄的增长，会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啊。
1: 是的，年少时的懵懵懂懂可能真的听不懂旋律里面唱的是什么，当我们经历过一定的事情之后，才会反过头来听懂歌当中所唱的领悟到底是什么啊。
0: 对，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呢，一下子让你领悟到了生活的一些真谛呢？有没有类似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啊？大家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直觉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会听从自己的内心，其实听从内心并不代表说一意孤行，而是学会看见自己，遵从内心的一些想法。特别是面对一些事情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别人的声音是这一个，那你的内心的声音又是另一个，这个情况之下你是如何选择啊？
1: 是的，小林朋友呢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有的时候小朋友的直觉也感觉好准好准啊。他说有一天我妈妈在厨房里面正在做饭啊，我两岁的小侄女不知道怎么的就非要把她喊出来，当我妈妈刚出来之后，厨房里的高压锅就炸了，直接直崩天花板啊。你看看一个两岁的小朋友感觉都这么准哦。
0: 是啊，你看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某些事情的发生可能就是在一瞬间，但那个瞬间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个小朋友的叫唤，或者说某一件事情一下子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 Three 这位听友发信息哦，他说到的他是在玩游戏啊，他说我在打王者的时候也是有这种第六感的，明明感觉前面草丛肯定有人，我非要走过去，结果下一秒呢就被 KO 了啊。
1: 想问问大家打王者的时候，这是凭第六感吗？还是他是技不如人呢？直接就被 KO 了是不是？
0: 对，不要为自己的技术找借口啊。
1: 是的，再来看一下，也是一位小朋友发的，跟厨房有关啊。他说前几天我爸就在家，他用高压锅煮东西，我在厨房刷碗，刷了一遍还没冲泡沫，我总感觉这个厨房不对劲，就拉着我爸出去了。我说等高压锅就是完全完毕了再冲吧，我爸飞不出去，我说赶紧出去吧，后面连拉带扯的终于把我爸拽出去了，结果厨房门刚关上也是高压锅就出现状况了，满屋子洒的都是汤汤水水啊，这要是都在厨房的话，我俩估计都被烫伤了。
0: 对，
1: 第六感很准啊。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里都有这个高压锅吧，也有很多老人们都喜欢使用这个高压锅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像我们年轻一代的一些朋友们，看到这个冒气儿的呲呲呲转的那个情景，就是让人有点害怕啊。
1: 是的，高压锅呢一定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做好这个清洁。

0: 比如说我们上面这个过滤塞一定要清洗干净。有朋友就说了，看高压锅是炖煮什么样的一些食材。有的以前呢，大家都经常说，哎，这个高压锅熬米汤特别快，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放这种豆类啊，乱七八糟的，它很容易把这个过滤塞呢给堵住，那么就很容易排气不顺畅，就会出现危险了。
1: 对，所以说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以安全为先啊。可能高压锅就是在炖肉呀，可能它时间用的比较短，而且也炖的比较烂乎。但是如果说不太会使用的，或者说不敢使用这些朋友们，那就让平常的我们这个大铁锅可能会炖一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长啊。
0: 是的，笨鸟先飞嘛，如果我们实在用不了这个高压锅那就早点做饭，是不是？
1: 对，你看晚风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遇到一些人和事儿，第一眼就觉得不舒服，他后来呢就

0: 就是慢慢的大家最后发现，哎，官宣了之后才发现，哎，我当初猜测的是准的，是不是？
1: 对，这就是你的直觉了，是吧？好，这会儿看一下平台当中，多喝热水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要点歌，美了美了。好，我觉得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啊，就是每一次在看到这位朋友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哎呀，这个季节特别是到秋天的时候呢，秋燥嘛，一定要去多喝水啊，注意保护自己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点播的这首歌，美了美了。

0: 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一种感觉呀？就感觉就像唱这首歌一样，美了美了，醉了醉了啊，真的是美了。对于想买车的朋友来说，真的是有一个福音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在今年国庆节的时候呢，10月1号到3号，在十月城吕郭巷这边呢，有一个11展销博览会，就有众多品牌的车呢都会入驻这个展览会啊。大家想买车的话，可以集中在这里来进行这个挑选，看看哪一款车是你心头的爱啊。
1: 是的，大将各大这个企业还有 4S 店呢都聚集在一起，那么大家呢就能少跑路。当你到这边去逛的时候，你就说哎呀美了美了，一天就可以看这么多款的这个车型，又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啊。
0: 对，
1: 那么大家如果有详细想要

0: 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8103577233或者是153-6467-5108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听见零分的公屏下方留言，有任何的疑问呢，我们也可以来帮您解答。
1: 对，
0: 老朋友齐说，哎，对，听懂已是曲中人啊。
1: 嗯，就是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对于很多歌曲来说，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哪怕是同一首歌，小的时候我们去听，和我们长大了有了故事再去听的时候，这感受完全不一样啊。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时候呢理性的去分析，客观的去对待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困扰和困惑，但是有时候呢也要遵循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不妨就跟着感觉走吧。
1: 对啊，其实你有时候会发现，所谓的这种直觉在本质上就是我们过往那种阅历感受观察，然后悄悄呢沉淀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和直觉啊。
0: 是的，没有哪一次大家是不是相信了直觉之后会后悔的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两个小时的聊天呢，去想一想自己身上所发生的和经历的那些事情了。
1: 嗯，好，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下午的精彩节目已经开始，这里是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大家能够在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又陪伴各位第4天的下午正式出发了，你开心吗？
2: 开心啊，就是一过星期三呢，又过

0: 月新婚了啊，
1: 而
0: 且在这个周四到来的时候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啊、
1: 哎、
0: 很多学校的这个新生啊周五的时候呢也要去适应环境了。
1: 哎呀哎呀，
0: 终于啊这个进笼了。
1: 哎呀，
0: 这两天就是
1: 感慨万千。
0: 对，这两天就是为我们进笼这个时刻呢在做好了十足的准备的工作 啊。昨天晚上呢我们一家人呢也是挑灯夜战在给孩子完成这个包书皮的活动 啊。
1: 是的啊，然后怎么样，顺利吗？
0: 非常顺利，因为是我爸包的。我那天做的我都困了，你知道我爸包的很认真，超认真。
1: 没有起大泡吧？
0: 没有。哎呦，我爸包的就不可能。
1: 是吧？
0: 我打小书皮就是我爸在包，一直都是我爸在包，就是这事儿我是干不了。
1: 爸爸有没有感慨说，哎呀，叫你叫左然什么什么什么、嗯、哎呀，真的现在这兴的越来越好了哈，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拿那个挂历给你包
0: 啊，
1: 现在都是人家直接这种一放下就吸上了，那很方便、
0: 啊、对对对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写名字、
1: 啊、
0: 因为老师安排的本不是比较多嘛，要写很多名字。
1: 你们家谁字好看？
0: 当然是我爸了
1: 啊。你爸爸也像就是这种感觉的不
0: 啊？对，基本上是那样。然后我爸、
1: 哎、
0: 然后我爸要写名字啊、嗯、然后我给了我爸一支笔，把、
1: 嗯、
0: 人家笔坏了，我说不可能、
1: 啊、
0: 我刚用的是好好的。
1: 嗯，
0: 我爸就在那儿很费劲的写名字，
1: 哎，
0: 然后那么多本啊，大概有10本左右。我爸写到最后的时候，我爸说：“哎，不对，我说怎么写不上呢？它上面是个膜儿，怎么这么费劲呢？”然后，还好那个膜就是很容易被湿巾会擦掉，
1: 哎，
0: 然后又重新写了一下。
1: 哦，每个本都有本膜吗？
0: 哎，对呀、
1: 啊。哦，不对呀、啊，我们老师就是我们之前的还专门包本膜，
0: 就我们每个本上是有那个膜的呀，
1: 包一层
0: 啊，包一层，
1: 翻开再开始写，
0: 对对。
1: 哎呀，那就更好了、啊，
0: 就方便了很多啊。
1: 对对对，哈，好吧，各位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关于说你们家宝贝呢，就是第一次进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的感受，可以分享一下？
0: 嗯，
1: 你觉得明天下午你会哭吗？
0: 当然也不会吧，这是幼儿园送多了已经、
1: 啊、对对，其实说实在话，现在很多学校的话不让家长去进校园了嘛，
0: 嗯嗯，
1: 会在放门口之后呢，你看就是林刚那边的特色我跟你讲过了哈，
0: 嗯，
1: 大年级的会手拉手一起把他带进去，放到他教室他的那个位置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会觉得很稀奇。
0: 哎，对，
1: 大年级还会送他一个小礼物之类的哈、
0: 嗯、我跟他讲了，我说不管是哥哥还是姐姐啊，拉你进去之后然后把你放到位置上面，
1: 对，
0: 会给你一个礼物
1: 啊，
0: 从管这个礼物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有可能是哥哥姐姐他们亲手做的，
1: 对，
0: 一定要，他说双手接，我说对、然后要怎么样，他说谢谢、我说要鞠躬并且说谢谢、
1: 老师给你们交代过的吧，
0: 对，是讲过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别到时候说今年他们不是大手了拉小手了
0: 啊，不拉小手了，然后我们家孩子妈妈我不进去、还没有大哥哥大姐姐出来接我呢。
1: 是的，欢迎各位吧，在下午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有任何想说的话想分享的感受啊心情啊，都可以来直接联系到理想和卓然，跟您分享更多更多精彩了。马上进入到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我们出行方面各位非常关注到的来自于路况和天气情况方面的详细信息。
0: 出行速报，
1: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来吧，临汾出行速报，关注到您非常关心的话题。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农历的7月22星期四。天气实况及趋势来跟您介绍。今日临汾呢，阳光继续营业了，夏日的热烈还未完全退去，秋天的清爽已经开始登场了。清晨凉意轻轻，午后气温逐渐升高，截止到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介于襄宁23.2摄氏度到姚都区31.7摄氏度，昼夜之间的温差比较大，早晚出门可以适当的添衣了，朋友。
0: 是的，根据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啊，受到高压机的影响啊，近期呢我市天气呢会以晴朗为主，温度适宜，5斤紫外线会较强，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1: 没错没错，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度到30度。
0: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的，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9至31摄氏度。
1: 还有来自于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度到31度。
0: 当然关于这个生活指数方面的预报呢，要提醒各位啊，感冒发病率较低的，而这两天呢也比较适合晨练啊，出门的时候呢应当着短袖上衣和短裤短裙薄 T 恤出门。
1: 对，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于紫外线指数这条信息很长，他说未来24小时当中呢，是我市紫外线指数为4级，强度比较强的，对人体有害哈，加强防护，使用 SPF15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及其防晒措施，就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

0: 四点间尽量避免日晒哈。
1: 嗯，
0: 确实在秋天的时候这个阳光更毒是吧，你们女生比较懂哈。
1: 啊，对，秋天的时候不是吃老虎嘛，啊，然后还有呢一些这个海边啊，
0: 嗯，
1: 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0: 对，
1: 紫外线跟气温不是成正比的，所以要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晒啊，尤其是这个美美的女生比较臭美的女孩子。
0: 是的，来吧，天气情况跟您分享完毕以后，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来，首先关注一下高速哈。高速信息，首先是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临汾收费站至襄汾收费站之间732公里加548米，至732公里加549米呢，进行的是沿线设施施工，其他占道的施工，提醒各位注意一下。那么还有青兰高速长宁段临汾下行去长至青岛方向，临汾南收费站至临汾东收费站之间941公里加900米，至941公里加500米路间进行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应急车道，需要注意了。关注一条拥堵信息跟您分享一下，因车流高峰，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唐至广州方向的太谷东收费站至榆社北收费站之间的821公里加615米，至821公里加978米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0.363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
1: 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啊，我们来关注到来自于鼓楼环岛呢，已经是压力呢呈较大的一个趋势了啊，然后呢也会越来越大，提醒各位要慢慢走，不要着急。
0: 嗯，
1: 那么下面呢就是在解放路呢跟我们的科伟巷十字路口这边，在十字路口的西侧东向西长时间段的车多缓行，在科伟巷这边呢也是影响到了最新的通行情况啊，车多缓行，等待红绿灯车辆非常非常多。那么还有呢在鼓楼北大街这边呢也是有一小段的路段临近北门巷这边呢是出现了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啊，南向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车站街这边啊，也是啊有这个小学放学的情况出现啊，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以及在老火车站门口应该是有车辆到站的情况出现啊，也是在拐角这个位置呢车辆会比较大一些，车流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以及东关小十字东关学校的门口双向压力非常非常大，已经是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了，也是直接影响到了这个香贤街小学这边的最新的通行情况。
0: 嗯，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在这个上学阶段的晚高峰一定要路上出行注意安全，然后时刻关注路上的情况了啊。在下午时段可以听到看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如果走进直播间的话辛苦您一下，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跟我们来报道签到一下，让我们看到您好吗，目前没有人发信息。
1: 是的，无论呢您是在这个接孩子放学的路上还是下班的路上，都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下午段时间的互动当中，在这里呢共同来走进我们来自于下班路上的好心情了。
0: 是的，那么下午时段呢就是那么轻松和快乐的哈，有想听的歌声同样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要找到之后呢一定会第一时间为您播放的。经典歌曲怎么会少得了呢，来自于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给你听一下吧。

好吧，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哈。如果说您已经刷到我们直播了，再次跟您介绍一下，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哈，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直播的叫做都市生活圈节目，节目时长2小时，下午的5点到7点。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下午时段呢也会有很多内容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各位是否有期待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上来告诉我们，或者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名字相同，叫做听见临汾，找到我们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信息吧，比方说关于说以为容易长胖其实很健康的四类主食，碳水爱好者们可以去查收去听听看了啊。说明明都在吃碳水的，为什么有人精力充沛，有人血糖飙升，悄悄长胖呢？网上说好的这个说常说的好碳水坏碳水都是啥，来自于哪里呢？说一提到了碳水化合物呢，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的就是升血糖长胖。事实上哈，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的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离不开它。那么碳水也有好坏之分的，要想健康的话呢，应该多吃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哈。那么什么是坏碳水呢？人们常说的坏碳水多指高升糖指数 GI 的精致碳水，这类的食物消化快，吸收率比较高，食用之后呢容易让血糖快速的上升，甜食、甜饮料、白米饭还有白面馒头、挂面都在此列的。要明确一点，各位听好了，精致碳水呢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只是营养价值比较单一，那么只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啊、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压低整餐的升糖水平，它们也能成为合理膳食的一部分的。那么真正的风险来自过量的使用，比方说大量摄入了精致碳水会拉高营养均衡的搭配难度，稍不注意的话就会出现血糖的波动啊，营养的失衡了。所以白米白面可以适量的吃，甜食和甜饮料则要尽量的去少碰了。那么什么是好的碳水呢？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哈。好碳水它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的植物性的食物，具备高

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也被常称之为是复杂碳水哈。它们呢是消化吸收比较慢，那么能够持久的稳定的功能，那么避免血糖快速的大量的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哈。还有研究发现说，常吃好碳水能够保护肠道，改善血脂和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及结直肠癌等慢性病的风险。这些好碳水教你该怎么吃。好碳水呢，主要就来自于以下这几种食物的。第一就是全谷物的，经常换着吃，如糙米、黑米、玉米、小米、燕麦、荞麦、藜麦等等哈。一样特点就是，关于与精致的谷物相比呢，全谷物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这个胚乳、胚芽和麸皮，那么含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成分的。它们的营养上有共性哈，也有各自的优势，比如大麦和燕麦的贝塔葡聚糖很丰富，还有这个青稞钾多，荞麦的镁多。如果长期只吃单一种类的全谷物的话呢，不利于营养的全面的均衡啊。那么实用建议就是家里可以准备多种全谷物的，经常换着吃，比如今天我们小米饭、黑米粥，明天是荞麦面条、全麦的馒头，后天是燕麦粥、糙米饭，也可以多种食物混合制作八宝粥之类的啊。那么第二种就是杂豆，与谷物搭配吃，比方红豆、绿豆、芸豆、豌豆哈、鹰嘴豆等等。一样特点您听好了，杂豆呢既含碳水化合物，又富含着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部分品种还含有较多的钾、镁、叶酸和铁。杂豆消化速度通常比精米白面比较慢，饱腹感很强，用它们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和膳食结构的。食用建议，杂豆呢最适合与谷物搭配了，例如红豆燕麦饭呐、鹰嘴豆糙米饭呐、芸豆小米粥啊。那么需要注意哈，红豆沙、绿豆糕、蜜豆和加糖绿豆汤，虽然谷豆、山药、紫薯等根茎类的作物哈，这个营养特点就是同等的重量下呢，土豆、红薯、紫薯、豆、山药、紫薯等根茎类的作物哈，这个营养特点就是同等的重量下呢，土豆、红薯、紫薯等薯类的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呢含量高，相比热量之下呢，比米饭饱腹感更强，还能延缓血糖上升。此外呢，薯类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里缺乏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的哈。食用建议，这个薯类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短时间内摄入的过多可能会引起胀气或腹部的不适的，甚至会消化不良。那么更科学的做法就是让薯类成为以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替代主食的。此外呢，莲藕、菱角、马蹄、南瓜等淀粉类食物蔬菜呢，含有大量的有利健康的多糖以及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也属于好碳水。推荐用清蒸、炖煮和少油快炒的方式烹饪，不建议裹糖、油炸或制成甜羹啊。还有 DGI 水果吃完等的少榨汁啊，如樱桃、蓝莓、桑葚等浆果。营养特点就是浆果大多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吃这个对血糖影响不大。食用建议就是水果要吃完整的，榨成汁之后呢，果糖、葡萄糖等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了游离糖了，跟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一定要注意了。各位您学会了吗？祝各位健康哈，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也会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都在等你。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4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好吧，跟您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有天说我充1000块钱，而我到了26000，哎，多少来着？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2: 2641.9933亿元
1: 啊！嗯，然后呢，说是在网络平台交易当中呢，商家操作失误，多充值金额到消费者账户了。面对账户内不属于自己的充值那个余额呢，消费者可以享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然后呢，这个事儿呢，确实啊，近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了一起不当的得利纠纷案，我们关注一下啊。
2: 现在李某呢，因为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啊，多次呢向上海某科技公司呢购买了推广服务。
1: 是的，
2: 哎，李某呢向该公司平台充值之后呢，便可能用这个充值的金额在平台消费啊，购买相应的一些服务内容。在2025年9月27日的时候，李某呢向上海某科技公司呢这个转款了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
1: 对，
2: 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1000元的充值之后，因为操作的失误啊，将他人充值的 ID 号呢，这个作为了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账户进行了充值，因为他是这个 ID 的这充值号码嘛，
1: 它
2: 比较
1: 长，
2: 对。然后其后呢，李某呢就将该账户的这个金额呢用于平台消费了，
1: 是吧？那么2025年10月17日的时候呢，上海某科技公司发现该错误之后呢，立即向李某的账户进行冻结了，并将其账户上剩余的。哦，还剩，因为它太多了，
2: 太多了，那几千亿，那能花完吗？
1: 2641万亿有，然后9930，哎呦，到这就多了，
2: 对，
1: 33，他花了人家5亿了，
2: 对。然后予以扣回啊，
1: 花了5亿多。
2: 对，然后同时呢，就立即终止了李某呢，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那部分服务啊，也是并扣回了相应的费用9000多余元。
1: 对对对。
2: 同日呢，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呢，是通过这个微信啊，向李某呢发送了关于要求返还超额充值款项以及协商解决事宜的函。在该函件当中啊，上海某科技公司呢，将上述的事实呢，经过了这个详细的阐述，并要求李某在收到函件之日起3日内就返回款项啊，以及这个赔偿损失啊，这样的事宜进行赔偿，要求李某呢全额返还超额的款项。
1: 对，
2: 李某收到上述的函件呢，却置之不理。随后呢，上海某科技公司将李某起诉至法院。
1: 后来法院判决了哈，说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说，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的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回不当的利益的哈。本案当中呢，说上海某科技公司因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在完成李某的1000元充值之后，又再次向李某的账户充了那么多钱。随后呢，该充值金额在线上仅为虚拟的交易数字哈，但李某呢可将该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即1元充值货币就等于1元人民币的消费力哈。该错误呢，充值行为发生之后呢，李某事实上也一直将该充值金额用于消费了，故上海某科技公司的错误充值行为呢，事实上让李某获得了不当的利益。经过核算呢，扣除充值1000元之后呢，李某实际使用的充值金额金额为个十百千万十万
2: 25200。
1: 个十百千万、
2: 啊、
1: 十的252,281.3亿元，而公司则遭受了因获得相应对损的对价的损失，故对上海某科技公司要求李某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呢，法院予以支持了。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得当的利益呢，就是252,281.3亿元，对吧？目前该案已经生效了啊。
2: 是的，然后那个不得当这个利益啊，所得呢是指无法律根据，使他人得到损失，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其构成呢这个不以得利的存在主观的错误为前提啊，只要满足一方获利一方受损，获利与受损存在因果关系，那获利呢无法合法依据这4个条件啊，得利人就应当去返还不 不当利益的这个法律义务。本案当中呢，其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啊，导致李某的账号呢是有这个误充值。
1: 嗯，
2: 虽然呢充值金额呢为虚拟的交易数字，但李某呢可将其充值的金额用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
1: 对，
2: 即李某消费的金额呢导致了公司呢遭受了相应的对价损失，因此对该不当的利益的不当获利的行为，李某他是应该予以返还的。
1: 对，我们说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也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嘛。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操作失误、银行转账输错账号等原因错发的这个误转款项的纠纷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对于收到的不属于自身的钱款

0: 款，公民应该秉承着诚信原则及时返还的，拒不返还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还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同时呢，企业也应进一步加强人员的培训，完善财务审核机制，从源头规避操作风险，避免财产损失，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呀。
1: 然后有人就评论了说、那我们不应该感到害怕吗？充了那么多钱。
0: 对啊。你看有很多人说，这能怪谁呀，公司管理水平也不行嘛。然后说重升职充值1000，开启隐藏活动，到账2000万亿元呢。
1: 然后有朋友说要说这个系统的 BOG 这么严重吗？这么大金额
0: 也不报错，它的 bug 哈。然后这真的很可怕的事情哈，说16位数字当成充值金额太离谱了，确实有点离谱。
1: 对，我也觉得是啊。就我说实话，虽然李某这个他确实是不可信啊，但如果要是换做我，换到他那个位置后，我第一反应也是，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啊，
1: 我是能花了吧？但是我不会像他花那么狠的，花了25万。
0: 是的，是的。好，这里是与大家分享到的都市生活圈，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吧关于我们就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十月城的铝锅巷进行了，就是我们各大车企 4S 店呢都会来这儿展车了。各位有买车需求的话，记住咱们就本次的这个国庆节10月1号到3号去铝锅巷转一转看一看去。如果你是一个商家说要我也想加入这个去展示啊，比方说我是一些电器类的，也想在那地方有个摊位的话，都是可以的啊。该怎么联系呢？是18103577233 15364675158。好，我们不能说那么多次的这个阿拉伯数字，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私信给我们，我们来告诉您信息，好不好？
1: 对，然后再次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要去买车的朋友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呢可以前往这个铝锅巷，它这边是有活动的啊。
0: 对，
1: 如果说想要在这边有一个这个展台的车企 4S 店的话，
0: 对，
1: 现在开始就可以开始报名喽。
0: 是的，各位有需要的话赶紧联系我们就行，我们来给您非常准确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点的啊，这个环节马上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赶紧来到这儿。再次提醒各位，关于我们这个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哈，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的为期3天时间，在十月城的铝锅巷里边要进行这样的展示了和博览会。各位如果说有买车需求了，如果说你是一个商家，说我希望有一个摊位有自己的话呢，赶紧联系我们啊，联系越早的话，可能有更好的摊位。对不对？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要记住这件事情啊。然后还有呢，我们要即将要买车的朋友呢，在我们国庆节期间啊，也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0: 对，
1: 下面看看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时间段呢，我会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广告之后呢，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2: 取代不了散场前有哭有笑。
3: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了，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吧。说报告显示哈，50岁以上游客成为了中国九月错峰游的主力了。
1: 我的天哪，哎，我就说这个退休啊才是美好生活真正开始的起点啊。很多朋友都是这个退休之后呢就开始放纵自己了。
0: 对对对。
1: 手里有点小钱儿，啊，现在孩子结婚也比较晚了，然后我们其实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比较晚，你算一下，就是我们50岁的时候孩子才十来岁，说不定还上大学着呢。
0: 对的。
1: 我们基本上家里没人，然后人又给退休了，还有退休金能拿。
0: 是的。
1: 你说每天没事干干嘛呀，
0: 对吧？我们关注这个事情啊，说暑假落幕了，错峰游窗口期正式到来了。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呢，途牛3号发布了报告称，九月以来，50岁以上人士出游意愿明显增强了，成为九月错峰游主力的市场的主力军了。报告称说，整体来看呢，今年九月错峰游市场呈现银发主导，境内赏秋升温，出境长线热度高，国庆出游高峰前移等等特征了啊。
1: 是的，九月份的错峰出游呢，兼顾着舒适度、性价比高等等这样的优势啊，
0: 对的，
1: 更多呢更好的满足了人少价优、节奏舒缓的出游需求和爱好。那么途牛呢？截止到目前的预定的数据显示啊，说境内的长线的及出境的错峰游用户当中，50岁以上的人士出游人次占比超过了50%。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桂林、青岛以及乌鲁木齐、重庆、三亚、贵阳等目的地啊，该群体的境内错峰游呢也是热门的选择。
0: 那么部分人士呢是更加注重了行程节奏与服务的品质的，出游需求涵盖着康养旅居啊、文化体验啊、休闲度假等多元的主题的。其预定的

0: 境内的错峰油产品当中，小团、私家团等需求占比持续增长了。其中呢，西北青甘环线七日游，还有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五日游，黄果树、西江荔波、梵净山、镇远六日游，湖口、平遥、五台山、悬空寺、云岗七日游，大美新疆八日私家团等预定热度排名都比较靠前
1: 啊、
0: 去这些地方了哈。
1: 还有啊，这个出境的错峰方面呢，有美国、加拿大、土耳其、马尔代夫、英国、越南、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新西兰等目的地，更受50岁以上人士的青睐啊。十天以上的长线深度游产品呢，也是热门之选，
0: 对吧？
1: 我想一下，我什么时候能活到那么滋润，能过上那么滋润的生活和日子？
0: 那你比方说，你想象一下，就是你如果是50岁以上嘛，50的话，你家宝贝多大了？
1: 我要是50的话，我们宝贝应该是24。
0: 啊、让他们都迟点结婚。
1: 对，哎，24结不了婚，24那年我才刚大学毕业
0: 啊，
1: 大学毕业这怎么不得两三年呢？
0: 大学毕业
1: 对吧？而且现在就是结婚不是越来越晚了嘛，是吧？还是能自由几年的，结了婚也没啥事
0: 啊。
1: 结了婚只要这不谈恋爱，就是这只要不生孩子
0: 啊，
1: 那我不基本上还是没事吗？
0: 是的，是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应该什么享乐趁早啊，对吧？然后
1: 而且我50的时候，我算一下我爸妈，我爸妈才70。
0: 是，然后尤其你看哈，哦，也可以带他们一块儿去就可以了。
1: 对啊，我爸妈才七十。
0: 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家有一位长辈哈，然后呢就是身体不舒服，就之前一直有糖的问题嘛，后来就发现，哎呦，其他那段时间就是发现有他那个肠胃又出现了问题了，然后呢就在想，你看那个阶段里边，我们家这位男亲戚呢，他是退休比较早，而后来然后紧接着我今年好不容易今年刚过这个暑假的时候，我家这位女亲戚就老师也刚退休，我说哇，老两口这会都退休了哈，有大把时间可以好好出去玩了。哎，突然这位男亲戚突然胃出问题了，然后发现去医院查啊，你这个胃要怎么怎么样？因为为什么胃会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们要一直在控制糖，他经常要吃药，药会刺激他的胃，
1: 吸收不 了
0: ，就是吃药吃太多了。
1: 嗯，
0: 说胃里边那小绒毛什么都磨得没了，要开始养那个绒毛之类的，说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吧。
1: 嗯，
0: 在那个时候突然觉得说哇，好不容易可以休息的时候，真的会有大把神，他们家还比较有钱嘛，可以好好去玩的时候，突然间因为生病了，所以要提醒各位哈，第一呢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对，
0: 第二呢趁早享受。
1: 哎，没错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就是带孩子啊，就老倒腾着住啊。
0: 对，
1: 就我希望双方的父母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0: 对，
1: 比如我婆婆啊，就喜欢打个链条，
0: 对，
1: 是吧？喜欢跟闺蜜出去遛个弯。
0: 是的，
1: 我妈就更简单的喜欢跳广场舞，喜欢踢个毽子，总得有一些时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0: 没错，没错啊，各位您怎么看呢？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分享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着这样的内容啊。真的是挺羡慕他们的哈。
1: 是的，
0: 多好呀。
1: 哎，那么下面的时间段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这个语言的反馈啊，我们下方公屏留言就行了啊。说到我们上一个那个活动的宣传啊，然后有朋友就留言了说，哎，那送车吗？然后下面朋友就回复他，你可以拿你的面换，
0: 拿拉面换。
1: 那不是，那得换多长时间？那得换多少碗拉面？
0: 对吧？然后呢，说我们然后卓然眼珠一眼球一转，心生妙计哈。
1: 就我们在广告段的时候啊，就发现我有时候跟妙聊天的时候，确实是喜欢转眼睛哈，
0: 是哈，
1: 看一看啊。
0: 好啦，好听的歌曲为你送上。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2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好吧，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节目内容了啊，还有很多信息都在等待大家来到直播当中。再次提醒各位一下，关于我们这个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吧，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悦城铝锅巷举行啊，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各位如果说想要参与的话，各大车企 4S 店的老板们说，哎呀，我想参与你们这个铝锅巷的车展了，这个地方的话，到时候那个路平阳北街那边不都通了吗？就是人流量一定会非常大，非常好。这个地方我要去的话，怎么联系呢？你就直接在我们公屏上跟我们说，或者后台私信跟我们说也行了，我们就给你专门负责的同事们的电话去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哎，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在这个铝锅巷这边用过餐、吃过饭？
0: 还没有，
1: 我也没有。
0: 你有期待吗？
1: 有期待，是时候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要去这边看看到底有几家餐饮，
0: 所以咱们
1: 什么情况？
0: 就哪一天咱们邀约，咱们就来自探店呗。
1: 嗯，可以。
0: 把敏敏又放到直播间，我们俩走。
1: 啊，对，
0: 对吧？可以去一下。
1: 拿着机子我们就走了啊，随时出发。
0: 对，其实我想的就是，我当时其实我心里边就想过，我说。你看那会儿五一的时候，他说那个开街嘛，开街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应该去走一圈的，后来没有机会，因为有事耽搁了嘛。而后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之前就想过的，我说10月1号他不是开市嘛，然后我就说咱们之前一定要去提前去探一遍，也一定会有流量。
1: 哎，没错啊，带大家去提前逛一逛我们铝锅巷啊，来看看我们这个车展啊，这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0: 对对对
1: 啊，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0: 要不到时候我们就大概9月28、9号、30号那会儿的时候是吧，
1: 就可以
0: 时间合适，就是正好还可以提前探店一下，探班一下我们的这个汽车展销博览会准备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挺好的事，
1: 跟大家来揭秘一下啊，到底有哪些品牌呢？啊，会出展的哪些车辆呢？
0: 对吧？记住，如果说你有买车需求，可以去选；如果说你是参展的商家的话，可以选择来找我们来进行参展，给你留摊位和位置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呢？来关注到节目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哈。说开学吧，有这个事儿挺生气的。说9月3号的上午7:30许，福州市不少正在送孩子上学的家长突然收到了学校转发的市教育局紧急停课通知了。那么通知发送时呢，不少学生已经在路上了，甚至已经临近校门了。对此呢，福州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向这个记者就是表示说，此次停课通知的发布时间受限于防汛部门对气象和汛情的判断

0: 印度对由此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便表示抱歉了，并且表示已经着手协调处理相关的后续问题了啊。
1: 是的，受到台风呢沙德尔呢和简拉维的持续影响啊，在福建省呢近期是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
0: 对，
1: 为了保障师生的安全，泉州、漳州、宁德府鼎以及莆田等多地的教育部门呢此前呢已经是相继发布了停课的通知。
0: 福州的市民陈先生跟我们就分享他很早的经历，他说他有两个孩子分别就读初一和小学三年级，均在苍山区。当天早晨呢雨见雨势比较大，他与妻子就协商分头送校送学校，他负责送初一的女儿，要求7:40前住到校嘛，妻子负责送儿子上学。7:20他骑电瓶车带女儿出发了，约7:30接近校门口了。7:32的时候手机铃声响起，因骑行不便接听，他便手机呢递给女儿去代接了。女儿接完电话说爸爸停课了回头。这个时候呢路上交通已经十分拥堵了，不少送学车辆已经开始掉头折返了啊。
1: 朋友圈当中呢有一位这个高中家长也表示了，说自己当天呢是被淋了三遍啊，一早呢就冒雨送孩子到校啊，再冒雨呢赶去单位，刚坐下又接到通知啊，不得不再次冒雨接孩子回家，
0: 对，
1: 而后又赶至了单位。另一位家长也表示了，说一大早骑着电动车冒着风雨啊，浑身湿透才把孩子送到学校啊，
0: 对，
1: 刚到家洗完澡换好衣服收到停课通知。有家长指出说，通知发布的时间呢是正值学生出行的高风险，
0: 对，
1: 不少学生呢已经在途中或者是已经到校了，临时折返可能会增加内涝、坠物、交通事故等安全的风险，
0: 对吧。后来呢这个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紧急通知了，受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的，为了保障师生安全，然后呢他们做出这样的，一律停止一切教育的教学的活动，并且要求呢各县区教育局和各级学校立即通知到每位学生及家长，及时同时对寄宿生或者是已到校学生做好妥善安置，确保他们的安全。也有部分的家长对此呢表示很理解，说没办法嘛，因为确实他这个等级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这种情况出来以后我们也表示无奈，对吧。然后呢对此因此给家长带来的不便和安全隐患担忧，工作人员也表示说确实很不好意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目前呢教育局正积极的处理因停课通知引发的学生接送等相关的问题啊。
1: 好，
0: 理解吧啊，
1: 对，理解一下啊，毕竟这个汛期啊确实呢会有很多这个麻烦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这个天气预报，
0: 对，
1: 尤其呢是对这个部分地区的汛期还没有结束啊，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未来呢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秋天到了，秋风扫落叶
0: 啊，
1: 风比较大，
0: 对吧，
1: 咱出门的时候就多操点心啊，
0: 对吧。那边呢是因为说啊你通知那么在跟前了，我们得折返了，对吧。而这边的情况是什么呢，家长在班级群自报干部身份让老师多关照。
1: 我的天哪。哎，还有一个我前两天刷到另外一个事儿也挺可笑的啊，就是有幼儿园9月1号家长都带着孩子们去了，然后宣布幼儿园破产了，倒闭了。
0: 是啊
1: 啊，对，家长在那站着，是送哪儿啊。
0: 来吧，这信息是这么发的，孙老师您好，我是王某某爸爸，很荣幸宝宝呢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跟着您。某某初中在什么，我这个是初中在实习中，年级排名一直保持在年级20左右，他叫娃啊，一直担任着班里的干部，他性格较为内向但是较为踏实，今后就拜托您多多关照，我在市人民医院任纪检书记，他妈妈在保定学院任人事处副处长，今后如有需要我们的您直接与我们联系，发在了群里。
1: 真明目张胆呀，
0: 谁给他胆儿
1: 不是
0: 如此的狂。
1: 单位会管他吗？
0: 得管呀，咱
1: 学校已经发布出来，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要管了啊。
0: 人民日报点名了，
1: 我的天哪
0: 啊！
1: 这下不是领导了，这下放心了啊。
0: 9月3号，河北保定市卫健委发布了通报，咱们关注一下啊。
1: 针对网上反映呢，说我委呢所属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当中不当言论相关问题，我委呢第一时间呢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经过初步核查，网传情况属实
0: 啊，
1: 我委呢将会依法依纪啊严肃处理。下一步呢，我委呢将会加强纪律作风教育，这个筑牢作风防线啊，诚挚的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支持，
0: 对吧。那这个保定学院不得出个通知吗？
1: 啊，应该快了。
0: 鉴于我校的什么副处长的爱人在这里边发生吗？
1: 不当言论啊，
0: 是吧？你看咱们关注一下这些评论里边炸了哈，他说 给保定市卫健委点赞，不推诿敢承认严处理。
1: 哎，

0: 要点赞了啊，
1: 对吧？
0: 这种单位我们特别喜欢、啊。
1: 有人说，纪委书记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呀。
0: 嗯，
1: 干部要以身作则，才能服务好群众啊！你怎么可以如此的嚣张？
0: 但是如果要是我是这领导，这事儿出了之后，我会说，没有呀，这学校不就统计在哪块上班，在哪个那个什么吗？那群里发也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我又没有说要干嘛。
1: 哼，
0: 对吧？
1: 就是亮明身份。
0: 嗯，
1: 他是也是向所有的家长们亮明身份
0: 啊。对
1: 啊，
0: 啥不起啊。
1: 各位您怎么看？观点告诉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之后，就来到了点歌通道了啊。
0: 嗯嗯，
1: 有想听的歌曲可以告诉我们，想听到谁唱的什么版本的是之类的。再来把我们这活动说一遍哈。
0: 嗯，
1: 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购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月城铝锅巷进行。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一次十一展销博览会。各位如果说有想法的朋友们，说哎，我想那个往那儿留一个摊位的话，想留这个位置的话，各大车企 4S 店请记住联系我们。该如何联系呢？在我们官方抖音天临汾呢，在后台私信给我们，我们给你负责人的电话号码。
0: 哎，没错啊，也要呼吁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啊，如果说不太适合这个远行的话，不太适合这个出行计划的话，可以到我们铝锅巷来看一看啊，看一看我们铝锅巷有哪些这个开市餐饮，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铝锅巷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车展现场。
1: 是的，来吧，我们先进广告。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5: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6: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46了哈，这个环节我们重点就是听歌的时间啊。然后有人说干嘛呢？就是点歌呗。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包括新歌的老歌都是可以的。你看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最爱成名曲嘛，然后很多歌都特别经典。刚才听的是听海，
1: 嗯，
0: 对吧？然后多好听。如果再随便永不失联的爱，
1: 遇见，哇哦，
0: 没那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
0: 从前说
1: 就能找到
0: 我太笨。My Love 一直很安静，都很经典，所以你说我想听点新歌也可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马上给你找一首新歌哈，因为我们有新歌推荐都是有会员的
1: 啊，是有会员
0: 的。 对，你就随便，比方说周深有首新歌《我们不散》，
1: 嗯，
0: 然后还有你看阿令删了100遍，
1: 嗯，
0: 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歌手，你看还有，嗯，没有啥了。王苏龙，
1: 嗯，
0: 路过晴朗，
1: 哎，听一下吧，看看他这个这么多年有没有这个路过晴朗，
0: 行，
1: 有没有进步啊，有没有精进起来？
0: 放心，有会员，
1: 嗯
0: 啊，不会60秒就停，
1: 走。

0: 好的，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哈，然后呢就是关于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月城铝锅巷进行啊。那么各大车企 4S 店的老板们还有这个宣传口的人，如果说您需要留铺位哈，留展位留位置的话呢，可以选择联系我们单位哈，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的后台私信给我们，我们告诉您这个非常详细的联系方式。
1: 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在我们国庆假期期间啊，从1号到3号有这个买车需求，
0: 对，
1: 或者是有爱车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车展现场走一走看一看啊，当然也要预告一下呢，到时候说不定会在那儿看到我们两个人啊。
0: 是的，我们就期待一下吧。那
1: 来吧，开心的时刻呢还在进行当中啊，最后呢五分钟时间呢依旧呢可以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各位呢千万不要走开咯。
0: 精彩音乐依旧为大家共同分享，那么这会儿就是来自于周深的新歌《我们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于很多时尚女生来说，每天起床第一句都是先问自己今天该穿什么。本期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于飞就和大家来分享西西博士的一篇文章，推荐2款百搭的裤子。每个时髦女孩的衣柜啊，都会有一条牛仔裤加阔腿裤，而今年最流行的就是两者的合体，牛仔阔腿裤。阔腿裤的版型呢，本来就极具腿部修饰性，腿部肉肉太多，腿型不直等等问题都能够解决，还能显高显瘦，走路带风。而牛仔的材质则让阔腿裤变得更加硬挺，还自带复古属性，上身呢立马就气场倍增了。这样优秀的一件单品简直就是谁穿谁美了。那么怎么选呢？款式上最推荐高腰款和拼接款。高腰款绝对

是小个子的首选，拉长腿部比例，就算穿平底鞋也能够显得很高。在穿搭上面呢，可以把上衣扎进裤子，还可以配上一条腰带，不会让整体看起来很拖沓。喜欢慵懒清爽感觉的，可以选择面料偏薄的款式，硬挺的面料呢，则是更加适合街头风。拼接的款式不仅在设计上更加时髦，竖条拼接还超级显瘦。之前安吉拉大宝贝的一套街拍装扮就穿了拼接款牛仔阔腿裤，完全就是仙女本仙。同色系的搭配别致又优雅，上衣流苏的点缀加上牛仔裤的拼接细节，气场两米开外都能够感受到。还有裤脚拼接也是一个明星博主超爱的款式，小面积的同色拼接不仅不会显得很乱，而且呢还为整体造型增加了层次感，完全就是简约而不简单。在长度方面，七分九分是最时髦的，搭配上一双小短靴，不怕冷的话还可以露出一点点小腿，增加了一些跳跃感，在观感上呢也更加时髦。直筒裤穿起来不会拖沓，而且细细直直的版型，就算塞上两条秋裤也看不出来。其实和阔腿裤有点相似，两者都挺宽松的，但直筒裤裤脚到膝盖是一样的宽度，而阔腿裤呢是从宽到窄的趋势。直筒裤的版型相对没有那么随意，更加的正式，复古感也更强。而且对于胯宽或者有小肚子的小仙女，其实秋冬是更适合穿直筒裤的。那么同样的问题，怎么选呢？直筒裤的版型其实相差的都不太大，所以啊，主要还是在面料上来做选择。微胖的宝宝们还是更加适合硬挺一点的牛仔面料或者是毛呢的面料。之前有个朋友以为轻薄点的面料会让整体看上去没有那么厚重，可其实并不一定。对于直筒裤来说，越是轻薄的款式贴合度就越高，越会凸显腿型的不完美。这种牛仔版型自带复古感，整体也更加时髦，而且呢能够修饰腿型。毛呢面料就很适合秋冬了，比起牛仔款式更加适合通勤。而且呢一些米驼之类的配色也超级的温柔，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灯芯绒面料这两年非常的流行，满满的复古时尚感，彩色的款式非常吸引眼球，但最好是选择低饱和度的颜色。不过啊，有个缺点就是比较会显胖，所以胯宽的宝宝要慎重选择。牛仔裤呢，可以说不管胖子还是瘦子都一定要有的，但是很多腿粗的女生都不太敢穿牛仔裤出门，觉得牛仔裤是一种很显胖的单品。下面呢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微胖女生适合什么样的牛仔裤。首先要避开浅蓝色牛仔裤，现在的牛仔裤在颜色方面还是非常多样化的，蓝色的牛仔裤最常见，黑色白色也见得不少了，糖果色虽然也有，但穿的人不多。虽然牛仔裤大都是以蓝色为主，但浅蓝色的款式就不适合腿粗的妹子穿，穿上之后呢会显得整个人更胖了。不规则毛边的阔腿裤还是挺个性的，弹力的面料在触感方面也非常不错，再加上裤脚的不规则剪裁，上身非常的时尚。第二就是避开阔腿牛仔裤，阔腿裤在这几年也是非常流行，穿着时尚又凉快，夏天穿着非常合适。不过要注意的是啊，并不是所有的女生都适合穿阔腿的牛仔裤，腿粗的妹子最好就不要去尝试了，要不然呢会显得下半身更加的肥大。第三则是谨慎选择破洞牛仔裤，说到个性，这破洞牛仔裤自然不能落下了，虽然看着有些破破烂烂的即视感，奈何上身效果却很不错。不过嘛，腿粗的女生在选择破洞牛仔裤时不要选破洞太大的，否则呢会很容易把赘肉露出来。破
破洞牛仔裤9分的长度刚刚好。

略微宽松的版型穿在身上很显瘦，版型简单，不过的确非常时尚。微胖的宝贝们在选择牛仔裤的时候，注意避开上面的这几个雷区，其他款式的牛仔裤都是可以选择的。好了，我们今天了解完这几款裤子的搭配，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反正我已经种下了一大片草原，准备剁手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读书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这是人们早已经用事实证明了的道理。我们无力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却可以通过阅读来改变人生的终点。人生是一本无穷无尽的书，阅读令人睿智、豁达、优雅、美丽。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当代著名作家严歌苓的美文《读书与美丽》。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也是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的专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于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他说在他年少的时候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他索性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我读到这些话时，被他的唇以及他与我不谋而合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了一股深深的感激，因为在这个价值观飞快变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分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不免对周围忙得头头是道、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们发出自愧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知音的，并没有落伍到那么彻底。在易卜生的《比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威格的少女，比尔金特在恋想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主人公比尔金特和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他们的书所赋予他们的一层象征意义。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他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两位女性的特定动作拿着书来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不会被衣着或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的美丽。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女性只要手里揣本书就会变成特蕾莎或者是索尔威格。书在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只是一个道具，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比如金钱、物质、外在的美丽等等当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存在。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幸运，能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乳白色的皮沙发上读书，能在读到绝妙的英文句子时一蹦而起，在橡木地板上踱步。太好的文章如同太好的餐食，是难以消化的，所以得回味反刍才能够汲取它的营养。女人总有永别自己外貌美丽的时候，不甘永别的如伊丽莎白·泰勒之类，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时光推移，滑稽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的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这个例证 或许给了我们一点点启示。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儿，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眼神可以美丽。一副不够标致的面容可以有可爱的神态，一副不完美的身材可以有好看的仪态和举止。这都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需求助他人的捷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美文《读书与美丽》。其实阅读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消遣，而更应该是积累知识、提高修养的捷径。阅读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很多人都是通过读到一本书，甚至只是一篇文章，转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毕淑敏在《我所喜欢的女子》中写道，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

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女人只有更努力读书，才会让你丰富，让你赢得自尊，获得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不要在不经意间就虚度了青春年华，也不要在不经意间成为家庭或社会的附庸。女人最低级的性感是只会浓妆艳抹，露脐装、小短裙、挤胸露腰，而最高级的性感映射在骨头中，藏在她读过的书里，就连喝杯水的姿势都可以让人销魂。杨澜每次被问到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女性，她都会建议女人首先要多读书，读书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底气。对于杨澜而言，多读一些书，在提问的时候不会说错话，不会提出愚蠢的问题。爱读书的女人，灵魂自带香气。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多了就有了书香气，对待生活的感知与态度也不同流俗。也许生活会欺骗你，但读过的书不会骗你，它始终根植于你的身体里，思想中。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在节目之外啊，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我们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5: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带饭上班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过去带饭呢也非常讲究仪式感，起码得有个精致的摆盘，然后呢再发个朋友圈。但现在呢已经有人放弃了表演，在带饭上直接返璞归真了。别组呢是一位平平无奇的深圳女生，在社交平台上记录自己如何坚持带饭100多天。前面几十天的菜色呀很正常啊，小小的饭盒里是有菜有肉有主食，塞的是满满当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画风逐渐变了，白饭上零星放了一根腊肠或者几撮小榨菜，

开个鲮鱼罐头都算是改善伙食了，谁路过看到都忍不住的给他匀点菜。但别急着可怜别人啊，因为网线另一头的无数独居打工人已经动心到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真正的生活智慧，这种快乐呀你根本想象不到。前几年呢，深受过网上那些精美便当教程的荼毒，一顿饭至少四样菜打底，就连米饭都得用专用的模具来捏成各种卡通的人物，再不济呢也得弄个这个精致的饭盒嘛，对不对？然后呢在电脑面前摆的是整整齐齐，会油然而生出一种今天也要好好生活哦这种自豪。直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活在滤镜里，多漂亮的便当最后呀都是要进到肚子里的，才终于和生活和解了。严格来说，带饭的人再糊弄，手艺也不见得会炸厨房，否则早就点外卖去了。要用点心的话呢，周末对着菜谱精心研究半天，也有几率啊去捣鼓出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但很抱歉，如今这个班啊上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辛苦，然后呢精心打扮还不如我认真做饭，每天拎上地铁的饭盒不再意味着仪式感，那是为了充饥。专家说自己做饭跟外卖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营养均衡，道理呢大家都明白，但呈现出来却是意想不到的效果。你以为的两荤一素是几道精致的快手家常菜，但没想到啊映入眼帘的是一根腊肠、一根黑椒烤肠和几根仅仅用清水烫过的青菜。这就是第一个流派，剩菜党。踏入这个门槛的第一步，就是敢于把昨天吃剩下的外卖、便利店熟食放进饭盒里，于是乎外卖和便当之间的分界也变得逐渐模糊了。别管这道菜原本是哪个熟食店买的，装进饭盒里那就是我做的。但这样做呢要花点时间说服自己，比如从冰箱里拿出外卖吃剩的辣椒炒肉，再切点肉片把它变成大份的辣椒炒肉，然后边装进饭盒边陷入怀疑，我到底这算是吃外卖呢还是自己做饭呢？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呀，你就会从这些无用的纠结当中摆脱出来，什么外卖不外卖的，逼急了直接用外卖盒当便当盒，反正自己做饭自己吃，也不会有哪个外卖商家过来告我什么侵权。虽然蟹柳不是我做的，但里面的辣椒油是我自己拌的呀。你看看这种安慰是不是瞬间提升了几个 level 呢？当然也有人在糊弄之余对营养和健康有着基本的要求，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流派，乱炖派。哦呦，这个乱炖呢就非常有意思了啊，带饭每天都要为弄什么菜而苦思冥想，凑不足两个都不好意思了，但乱炖就无所谓了。先是在一道菜里面加入尽可能多的食材，然后用这道菜装满便当盒，然后把所有的分离开来。于是乎东北菜呢成为了他们的宠儿，蔬菜稿里头、主食稿里头，管它什么分门别类的摆盘，反正进到肚子里也是要混在一起的。唯一尴尬的呀就是不小心被同事看到自己带的饭菜，可能会有点让别人的对自己产生同情啊，因为这个卖相实在确实挺难看的哈，啊，只能快速的吃完，不然别人就会过来问，哎呀怎么回事呀，是没钱吃饭了吗？可见世界真的是靠懒人推动的，为了把麻烦程度降到最低，甚至啊出现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便当形态。每个不想洗菜刀的年轻人都学会了徒手掰菜，再比如直接在饭盒里面放上甘蓝和这个冷冻的鸡肉丸，然后撒上一些调料和一点点水，这下格局直接打开了。别人用微波炉是为了热饭，你呢是为了做饭。哦，带饭糊弄多半是因为做饭糊弄，真正敢于互动的人呢通常兼具独居和忙碌两种属性，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又让他们摆烂的无所顾忌。毕竟吃饭呢可以是生活的艺术，也可以是生活的技能，要不是因为会饿可能会戒掉这项活动吧。既然一切从简了，很多默认的规则也都失效了，爸妈、菜谱和美食博主都会告诉你要提前把所有的肉菜配料切好放在小碗里，才能在开火时不至于手忙脚乱，但是那样太麻烦了。食材直接从冰箱到锅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么几块肉想让我多洗个碗，哼，没门儿。想糊弄做饭呢也是有一套原则的，简称
能用手咱就不用刀，能用锅咱就不用碗，这样不用洗砧板也不用洗碗。实在不行必须用器械的时候呢，也是优先选择剪子。从葱花一类不好收拾的细小配菜，到虾仁、火腿肠等这种的一些食材，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剪刀它剪不了的。至于能用锅就不用碗，可以说是对现代厨具的极大开发了。它可能是一个电饭锅，也可能是一个炒锅。你或许已经习惯在一个人煮面时把锅直接端到餐桌上，但能想象从备菜到完成都可以在锅里解决吗？这不光是一个炒锅，它还可以是一个饭盒。看过最叹为观止的操作就是一道茄子炖豆角，先是把整根茄子整个土豆放在锅里煮熟，连皮儿都没削啊，煮熟之后呢煮软了，然后把它撒点调料，用铲子那么一压，好家伙，这剪刀都省了。由此可见，铲子的主要作用呢是取代刀具，当然在不需要对食材进行切割的情况之下呢，铲子也可以被筷子或者饭勺来代替。从勺子到炒完菜啊，先把它们满满当当的放到饭盒里，剩下的就是直接在锅里把它吃完了，真正实现了一套餐具三种用法。那么网上呢其实也是有很多这种华丽的教程的啊，什么细腻的刀法、丰富的调味、复杂的食材，通过预处理的方式做出来的味道自然更好。但是短暂心动之后，你会发现不拘年轻人们往往还是选择了糊弄，至少能省下一大把的琐碎家务。你看啊，这下班晚时间少啊，这是大家都遇到过的事情是吧？告诉你，这只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不止工作会磨损人，他做饭也会。以前呢九点到家都能够兴致勃勃做俩菜，现在你就只想躺在沙发上去玩会儿手机了。记得这些年轻人刚刚对外卖感到厌恶，开始流行带饭便当的时候啊，曾经有这么个说法，说什么呢？说自己做饭呢是消费降级，但生活品质没有降级。相比于一份动辄二三十但质量和卫生水平都堪忧的外卖，在家花十块钱就能做出一顿丰盛的大餐，看起来呀确实是稳赚不赔的。但当你实践过一段时间才发现，做饭消耗的精力同样是奢侈品。你想学着美食博主把这个食材分装计划，利用周末的时间把菜都洗好切好备好，以为工作日拿出来炒一炒就行了，但熬过漫长的上班和通勤，再花上至少一小时的做饭，留给自己的时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独自一人吃饭，哪个菜要尽快吃完，荤素主食如何搭配，都需要你提前规划。打个比方啊，如果你周三想要带个炒肉，那么很有可能你需要在周一的时候就把肉从冷冻室里拿到冷藏室，周二晚上再用各种调料腌制好。所谓糊弄式带饭呢，节约的就不只是精力和脑细胞了，生活中需要上心的东西太多了，年轻人不过是懒的，或者说无法在吃这件事情上多费功夫，偶尔有空烧个什么咖喱鸡肉啊、番茄牛腩呢，就已经顶天了，也不用什么搭配啊，反正晚餐午餐都一模一样，连米饭呢也都是提前做好一周的量，用保鲜膜分装冷冻保存，吃的时候就用微波炉叮了一下，三分钟搞定。从前呢我们也经常讨论啊，是外卖和带饭哪个更好，仿佛他们两个是代表了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但回到现实，这两个你都够呛，你固然没钱点外卖，但是也没钱做饭，尤其是对于公司没食堂、出租屋里没有父母的年轻人，糊弄式做饭呢是他们在夹缝中唯一能做出的艰难平衡了。最开始掀起带饭摆烂学流行的那个女生，她的办公室里其实都没有微波炉，所以只能精挑细选去做那些凉了也照样能吃的菜。所以关于带饭你有多拼呢？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了带饭上班有多拼。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虎又给我发消息了，小白，你今天有空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1: 一起吃饭？那到底是谁买单呢？我这个月的信用卡已经刷了6000多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小白，你怎么不回我消息？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1: 小虎请我吃呀，嘿嘿，小虎吃什么都行，你定吧。
0: 那就你们公司旁边的那家老面馆吧。
1: 好的。
0: 小白，你来了，坐。
1: 嗯，谢谢。
0: 你想吃什么面？
1: 牛肉面。
0: 他们家这个牛肉面呢，不太新鲜。
1: 那就炸酱面。
0: 他们家呀，那个炸的太咸了。
1: 猪肝，
0: 他们家这猪肝啊，有股怪味儿。
1: 要不还是你给我推荐一种吧。
0: 好的，我经常在他们家吃面，他们家呀就一种面好吃。
1: 什么面呢？
0: 素面。
1: 什么都不放吗？
0: 放酱油啊，我跟你说可香了，也不用担心肉不新鲜，油水少也不怕胖。
1: 吃面这热量就已经不低了呀。
0: 那就少吃点。这样啊，我点了，老板，2碗素面，都要1两的。
1: 1两，你吃得饱吗？
0: 吃得饱呀，要保持身材嘛。你呢？
1: 我也吃得饱。
0: 啊，那就好，这儿的面汤啊免费，随便喝。哎，老板，再来2碗面汤，要大碗的。
1: 小虎，你今天也有直播吗？
0: 啊，今天没有，今天呀，我是到公司报道的。
1: 你被公司录用了？
0: 没错。
1: 哇，你好棒，恭喜你。
0: 啊，这还得感谢你。所以呢，今天请你吃个饭。我今天正好呢也要到公司签约。
1: 那你以后每天都会到公司上班了？
0: 对，直播部的姐姐说我带货做得不错，希望能够长期合作，公司呢也有意向签约一些专职的主播。
1: 那太好了，那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
0: 对啊，以后呢工作上难免还要请你帮忙呢。
1: 哪里哪里，我都是新来的。
0: 对了，小白，我真是特别感谢老天爷把你送到我的身边，那次游乐场的相遇啊，真是改变了我的命运，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流浪呢。
1: 小虎，你别这么说，都是因为你自己太优秀了，我只不过告诉了你一个机会而已。
0: 我做了这么多场直播，你每次都来支持我，在直播间里买那么多东西，帮我撑起了业绩的半边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我本来也要买东西的，顺便嘛，而且确实又好又便宜。
0: 最近呢，我都跟我爸妈打电话了。以前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都不敢给他们打电话，经常饿着肚子回忆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饭。哎，还好苦难都过去了。小白，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
1: 我暂时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那有的话一定告诉我。走，咱们去公司吧。
1: 嗯。
0: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我带的是红烧肉、可乐鸡翅、水煮菠菜和杂粮饭。
1: 哇，小虎这么厉害呀，自己带的饭都摆得这么精致，看起来就很好吃。
0: 又是全新的一天，要加油哦。今天带的是回锅肉、清炒小油菜和玉米饭。
1: 小虎真是优秀，每天带饭都不重样。
0: 不管怎么样，坚持就好。今天带的是乱炖。
1: 小虎会做这么多菜系呀，虽然看着没有以前精致，但是肯定很好吃。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不想解释了。今天带的是米饭。哦，对了，还有一包榨菜。
1: 小虎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怎么感觉他带的饭越来越敷衍了呢？这么久没见了，我要不要问问他？
0: 小白，今天忙吗？
1: 小虎找我了，我今天不忙，怎么了？
0: 要不中午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1: 嗯，好的。
0: 还是老地方吧。
1: 老面馆。
0: 对，
1: 中午见。
0: 小白来了，快坐坐坐。
1: 谢谢。哎，小虎，你怎么了？
0: 小白，我本来不想来烦你的，但是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
1: 小虎，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嘛。
0: 最近公司又签了几个男主播，比我年轻，比我帅气，直播部的姐姐给他们安排了好几场直播，可是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直播了。
1: 可能是在试他们的水平吧，你别想太多了。
0: 我这个月的收入也大打折扣，现在连饭都快吃不起了。
1: 小虎，你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今天这顿我请你，你多吃点。
0: 真是不好意思，还要让你请我吃饭。
1: 没关系，就是一碗面而已嘛。
0: 哎，坐了这么久，你肯定也饿了吧？咱们赶紧点吃的吧。
1: 你先点吧。
0: 那我就来一碗牛肉面。
1: 嗯，你不是说他们家的牛肉不新鲜吗？
0: 主要是我投诉给他们老板了，现在改了。
1: 哦，那我也可以点炸酱面了。
0: 可以，完全没问题，早就不咸了，一直在进步嘛。
1: 那我就来一碗炸酱面吧，你还点别的吗？
0: 我刚才没说完，我要一碗牛肉面加猪肝三两的，再加一个煎蛋，还要一根鸡腿，一碟小菜，一瓶汽水。
1: 哦，我吃不了这么多。
0: 我点的是我一个人的。
1: 啊？
0: 哦，对了，他们家新推的饺子也不错。
1: 我真吃不下。
0: 你放心，我能吃。老板，再来二两韭菜饺子。
1: 小虎，你以前不是怕长胖都吃一两面吗？
0: 没事，关键呀在于锻炼，我吃完休息休息，再跑个半马就消耗了。
1: 哦，好的，那我下单了。
0: 哎，等一下，我再看看。
1: 你还想点什么？
0: 你们女孩子不都是喜欢吃鸡爪子吗？我看他们新推的卤鸡爪不错，你要不尝尝？
1: 我
0: 想吃，别不好意思。这样，再来一盘卤鸡爪。
1: 好吧。
0: 小白，说来也奇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见到你我就特别开心。
1: 我也很开心。
0: 对于带饭上班有多拼，送各位一段话。在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带个饭，买个花，报改个出租屋，都被看作是年轻人掌控人生的努力。只希望专家们不要盯着那些打工人的饭盒，批判什么营养不均衡，隔夜菜不健康了。因为这盒卖相不佳的隔夜菜，已经算是大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少奶奶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诉。这一哭真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任凭姨妈丫头老妈子苦苦相劝，如何劝得住，一口气儿便哭了2个时辰。哭得伤心过度了，忽然晕厥过去，吓得众人七手八脚先把她抬到床上，掐人中灌开水灌姜汤，一泡子乱救才救了过来。一醒了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叫声姨妈。姨妈，我此刻不伤心了，什么3针9裂都是哄人的说话，什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出来也要听戏的人懂的，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见着在台上拼命的唱，不是个呆子吗？叫他们预备香蜡，我要脱孝了。几时叫我进去，叫他们快快回我。狗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听了这话连忙走进门口垂手说，县太太再江西2天，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就好进去。哼，只要炖得浓浓的燕窝，吃上2顿就好了，还有功夫慢慢的浆洗。狗太太在旁边便一叠连声的叫，哎，快捡燕窝，要捡得干净，落了一根小毛毛在里头，你们小心抠眼睛攒指头。丫头们答应去了，这里姨妈招呼着和少奶奶重新梳裹已毕。少奶奶到大少爷神主前行过4跪8宿礼，便脱去素服，换上绸衣，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傻笑。过的一天，狗

0: 来便托分臣上去请示。谁知那智台已是急得了不得，一听见请示便说，
1: 哎，今天晚上抬下来就完了，还请什么是什么。
0: 狗才得了信儿，这一天下午便备了极丰盛的筵席见送县太太。先是狗才，次是狗太太和姨妈挨次把盏。县太太此时乐得开怀畅饮，以待新欢。等到筵席将散时，已将就二炮时候，狗才重新起来把了一盏。县太太接杯在手，往桌上一搁。从古用计，最厉害的是美人计。你们要拿我去换差换缺，自然是一条妙计。但是你们知其一，不知其二。可知，古来祸水也是美人做的。我这回进去得了宠，哼，不是我说什么。狗才连忙接着说，哎，总求县太太栽培。看着罢了，碰了我高兴的时候，把这件事的始末哭诉一遍，怕不断送你们一辈子。说着拿狗才把的一盏酒一吸而尽。狗才听了这个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狗太太早已当地跪下，姨妈连忙说，哎呦，县太太大人大量，断不至于如此，何况这里还答应招呼县太太的令弟呢。
2: 原来狗才也防到县太太到了衙门时贞烈之性复起，弄出事情来，所以后来把那一盏酒重重的和了那些混账东西在里面。
0: 县太太一口吸尽，慢慢的觉得心上有点与平日不同，勉强坐定了一会儿，双眼一行，
3: 酒也够了，东西也吃饱了，用不着吃饭了，要我走我就走吧。
0: 说着站起来，站不稳重又坐下。姨妈忙说，可是醉了。
3: 不，打轿子吧。
0: 狗才便喝叫轿子打进来，狗太太还兀自跪在地下呢，县太太早登舆去了，所有庄帘也纷纷跟着轿子抬去。这一去，有份叫宦海风涛惊起落，侯门显赫任铺张。狗才自从送了自己媳妇儿去做智台姨太太之后，因为他临行忽然有祸水出自美人之说，心中着实后悔，夫妻两个互相埋怨，从此便怀了鬼胎，恐怕媳妇儿认真作弄手脚，那时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一会儿又转念，媳妇儿不是这等人，断不至于如此，只要媳妇儿不说穿了，大帅一定欢喜的，那就或拆或缺必不落空。如此一想，心中又快活起来。次日谢芬臣又来说，那小跟班祈福要那3000头了。狗才本待要反悔，又恐怕内中多一个作梗的，只得打了3000票子递给芬臣，费心转交过去，并求转至前路，内中有什么消息，大帅还对劲儿不，随时给个回信儿。芬臣说，这还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今天本是元期，忽然止了元，9点钟的时候祈福到卑职那里要这个，卑职问他为什么事止的元呢，祈福说并没有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止的元。卑职又问，大帅此刻做什么，祈福说在那里看新姨太的梳头呢。大人的明鉴，想来就是为这事儿指的缘了，还有不得意的吗？狗才听了，又是忧喜交集。官场的事情也真是有天没日，只要贿赂通了，什么事儿都办得到的。不出10天，狗才早奉委了筹房局、衙里局2个差事。狗才忙得又要谢委，又要拜客，又要倒差。自以为从此一帆风顺、扶摇直上的了。

0: 却又恰好遇了苏州府台要参江宁藩台的故事，狗才在旁边倒得了个暑缺。这件事是个什么原因？先要把苏州府台的来历表白了，再好续下文。这苏州府台姓叶，号叫伯芬，本是赫赫侯门的一位骏马，起先捐了个京职，在京里住过几年，学了一身的京油的气。他有一位大舅爷是个京堂，倒是一位严正君子，每日做事必写日记。那日记当中提到他那位叶妹夫，便说他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一无所长，又性根未定，喜怒无常，云云。伯芬的为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在京里住得厌烦了，大舅爷又不肯照应，他便愤愤出京，仗着一个布曹要在外省谋差事。一位赫赫侯府骏马自然有人照应了，委了他一个军装局的会办。这军装局局面极阔，向来一个总办，一个会办，一个乡办，还有两个提调。总办向来是道台，便是会办乡办也是个道台，就连两个提调都是府班的。他一个布曹带了个水晶顶子去当会办，比着那红蓝色的顶子未免相形见绌。何况这局里的委员蓝顶子的也很有两个，有什么事儿聚会起来，如新年团拜之类，他总不免局促不安，人家也就看他不起。那总办更是当他小孩子一般看待。伯芬在局里觉得难以自容，便收拾行李请了个假出门去了。你道他往哪里去来？原来他的大舅爷放了外国钦差到外国去了，所以他也跟踪而去，以为在京时你不肯照应我罢了。这此刻万里重洋的寻了去，虽然参赞领事所不敢忘，一个随员总要安置我的。谁知千辛万苦寻到了外洋，访到中国钦差衙门投了帖子进去，里面马上传出来请，伯芬便进去相见。钦差一见了他，行礼未完，便问说：“你来做什么？”伯芬说：“特地来给大哥请安呢。”哼，这万里重洋的特地为了请安而来，头一句就是撒谎。顺便就在这里伺候大哥，有什么差事求赏一个。亏你还是仕宦人家出身，怎么连这一点节目都不懂的？这钦差的随员是在中国时逐名奏调的，等到了此地还有前任移交下来的人员，应去应留，又需奏明在案，某人派某事都要据实奏明的。你当时和中国督府一般可以随时调剂私人的吗？伯芬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此时他带来的行李早已纷纷发到，家人上来请钦差的事放在哪里啊？我这衙门里没地方放，由他搁过一边，回来等他找定了客店搬去。伯芬听说更觉愣了。我这里啊，一来地方小住不下闲人，二来我定的例早晚各处都要点名，早上点过名才开大门，晚上也点过名才关门，不许有半个闲人在衙门里面。所以你这回来了，就是门房里也住你不下，你可赶紧到外面去找地方。你是见机的，就付了圆船回去，要是不知祈祷，当作在中国候差委一般的候着，我可不理的。这里嚼棍又大，较之中国要顶个一百几十倍，你自己打算便了，我这里有公事不能陪你，你去吧。伯芬无奈只得退了出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伯芬退了出来，拿片子去拜衙门里的各随员，谁知各随员都受了钦差严谕，不敢招呼，一个

个都回出来说挡架。伯芬此时急得要哭出来，又是悔又是恨，又是恼又是急，一时心中把酸甜苦辣都涌了上来。到了此时，人生路不熟，又不懂话，正不知如何是好。幸得带来的家人曾贵和一个钦差大臣带来的二手厨子认得，由曾贵去央了那二手厨子出来，带他主仆两个找定了一所客店，才把行李搬了过来住下。天天仍然到钦差衙门来求见，钦差只管不见他。到第三天去见时，那号房简直不带他转帖子了，说是递了上去就碰钉子，还责骂我们，说为什么不打出去，姑老爷你何苦害我们挨骂呢。伯芬听了真是有苦无处诉啊，带来的盘费看看用尽了，恰好那坐来的船又要开到中国了，伯芬发了急，便写一封信给钦差，求他借盘缠回去。到了下午，钦差打发人送了回信来，却是两张三等舱的船票。伯芬真是气得胀破了肚皮，只得忍辱受了，付了船仍回中国，便去销假，仍旧到他军装局的差。在老婆跟前又不便把大舅爷带自己的情形说出，更不敢露出愤恨之色，那心中却把大舅爷恨得犹如不共戴天一般。又因为局里众人看不起他这个不曹，好得他家里有的是钱，他老太爷做过两任广东知县，很刮了些广东地皮回家，便向家里搬着银子出来，去捐了个候补道，加了个二品顶戴，入京引过荐，从此他的顶子也红了。人情势利大抵如此，局里的人看见他头上换了颜色，也不敢看他不起了。伯芬却是恨他大舅爷的心事一天甚似一天，每每到睡不着觉时，便打算我有了个道班做底子，怎样可以谋放缺，怎样可以升官，几年可以望到督府，怎样设法可以调入军机，那时候大舅爷的辫子自然在我手里，那时便可以如何报仇，如何雪恨了。每每如此胡思乱想，想到彻夜不寐。他却又一面广交生气，凡是有个红点子的人，他无有不交结的。一天正在局子里闲坐，忽然家人送上一张帖子，说是赵大人来拜。原来这赵大人也是一个江南候补道，号叫孝存，这回进京引荐得了内记名出来。从前在京时叶伯芬本来是相识的，这回出京路过上海便来拜访。伯芬见了骗子连忙叫请，两人相见之下照例寒暄几句，说些切阔的话。在赵孝存无非是照例应酬，在叶伯芬看见赵孝存新得记名，便极力拉拢。等孝存去后，便连忙叫人到聚风园定了座位，一面坐了马车去回拜孝存，当面约了明日聚风园。及至回到局里，又连忙备了帖子，开了支单送去，孝存打了支字回来。伯芬到了次日下午五点钟时，便到聚风园去等候。他所请的虽不止赵孝存一人，然而其余的人都是与这书无干的，所以我也没工夫去记他的贵姓台府了。客齐之后，伯芬把酒入席，坐席既定，伯芬便说闷饮寡欢，不如叫两个局来谈谈。同席的人自然都应允，只有孝存说兄弟是个过路客，又是前天才到，驿中实在无人，不啊就请伯翁给我带一个吧。伯芬一想自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西惠芳陆恒坊，一个是东棋盘街吴小红。横坊是一向有了交情的，世海蒙山已有白头之约，
并且横坊又亲自到

0: 过博分公馆，叩见过叶太太。叶太太虽是满肚醋意，十分不高兴，面子上却还不十分露出来。倒是叶老太太十分要好，大约年老人喜欢打扮的好的，自己中年在公馆里所见的无非丫头老妈，忽然来了个花枝招展的，自是高兴，因此和她十分亲热。这些闲话表过不提。且说伯芬当时暗想，吴小红到底是个幺二，又只得13岁，若见给孝存，恐怕他不高兴。好在他是个过客，不多几天就要走的，不如把横坊借给他吧。想定了主意，便提笔写了局票发出去。一会儿个人的局陆续来了，陆横坊来到，伯芬指给孝存，孝存一见十分赏识，赞不绝口。伯芬又使个眼色给横坊，叫他不要转局。横坊是吃什么饭的人，自然会意。席散之后，孝存定要到横坊处坐坐，伯芬只得奉陪。孝存高兴，又在那里开起宴来。席中与伯芬十分投契，便商量要换帖。伯芬暗想，他是个新得记名的人，不久就渴望得缺的，并且他这回的记名是从制台秘宝上来的，纵使一时不能得缺，他总是制台的一个红人呢，将来用他之处正多呢。想到这里，自然无不乐从，互相问了年纪。等到席散，伯芬便连忙回到公馆，将一份帖子写好，次日一早便差一个家人送到孝存寓所，又另外备了一份请帖之单，请今天晚上在吴小红处。不一会儿，孝存在单上打了之字回来。且慢，叶伯芬他虽不孝，也还是一个军装局会办，虽是纯户用钱买来的，却叫名也还是个监司大员，何以玩到幺二上去？这幺二妓院人物都是些三四等户，局面尤其狭小，只有几个店家的小伙计们去走动走动的，岂不是做书的人撒谎也撒得不像吗？不知非也。这吴小红本是姐妹两个，小红居长，那小的叫吴小芳。小红11岁，小芳10岁的时候便出来应局，有叫局的，她姐妹两个总是一对同来，却只算一个局钱，这名目叫做小双党。此时已经长到16、17岁了，却都出落得秋桐碱水，春带闲山。小红更是生得粉脸窝圆，朱唇樱小。那时候东棋盘街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精巧房子，房子里面门扇窗格一律是西洋款式，房子外面却是短墙曲绕，芳草平铺，还种了一棵枇杷树，一棵七里香。小红的娘带着两个女儿就租了那所房子，自开门户。这是当时出名的，叫做小花园。因为东西棋盘街都是幺二妓女均居之所，众人也误认了她做幺二。其实她与那一个妓院聚了40-50个妓女的幺二妓院有天渊之隔呢。不信，但问老于上海的人，总还有记得的，表过不提。且说孝存下午也把帖子送到伯芬那里，到了晚上便在吴小红那里畅叙了一宵。孝存年长，做了盟兄，伯芬年少，做了盟弟，非常热闹。到了次日，孝存又请在陆横坊处闹了一天，这两天闹下来，大哥老弟已叫得十分亲热的了，加以旁边的朋友以贺喜为名设席相请，于是又一连吃了10多天花酒。没有酒局，孝存总是带着横坊，伯芬总是叫小红，他两个也是你叫我大伯娘，我叫你小婶婶的，好不有趣。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0: 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首先是吃住行，在咱们这说点得罪话，我今天看了，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孩子是个火车营，这个团呢一共14天，全部对，还是个东北的，今年东北非常火，去看这个丹顶鹤的。哎，看说这孩子特别好，跟我说这个营特好，一个人算下来就是火车的住宿，然后不含吃饭，然后一个孩子10000多块钱。然后看完了以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这14天都住在这个火车上，你孩子在哪儿洗澡？坐的是什么？是咱们以前的这种绿皮车，它是一站一站停，它是晚上
2: 洗的。
1: 对，孩子就是4个孩子一个车厢，一个车厢是上下铺。你想一下，咱们以前坐这个火车，
2: 西发招致，
1: 对，都是一个西发招致的火车。那这个火车，那孩子在这里面，他会得到一些什么？
2: 他会蓬头垢面的。
1: 对，你想14天你的孩子在这儿不洗澡，回来跟我说，我是看见丹顶鹤了吗？孩子讲话啥也没看见。我说怎么样？非常差。因为孩子正好是小升初，这趟旅行俩人抱的很大的希望，所以回来也很不开心。
2: 咱们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啊，您觉得这个产品它有什么问题？
1: 就家长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常识，就跟你看旅游团一样，它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它住在哪。那孩子一般出去跟旅游一样，他也要住一个相对正规的地方。如果是旅游旅行社给你的团，一定要住在酒店，最少是要说这种不只是星级的酒店，也是标准的这种酒店型的。如果不是住在酒店，那你就要看他住在哪儿，他含什么，含不含早餐，那早餐是怎么吃，包括就是说孩子的研学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不是有而是学，他这里面到底谁带孩子出去，他学到了些什么，他看到什么，还有就是他给你保障了什么。比如像我的同学，他参加的这个去看丹顶鹤，他在合同里有没有写保证能看到丹顶鹤？那么我们在这个自然保护区，你也是说孩子去这个自然保护区，你要了解一下这个自然保护区，他有自己的规定，孩子能不能看到丹顶鹤，这也是的。我们后来问了一下的孩子，孩子就在这个保护区的门口转了一下就结束了这个行程。那你说这个他在门口怎么能可能看到丹顶鹤呢？那我们也查了这个保护区，这保护区里面是禁止游人进去的。
2: 哦，嗨，我还以为像我们的野鸭湖一样，就进去了以后可能你不一定能看到那么多种类的鸟，
3: 但是
2: 呢，你在专业的老师的引领下，你一定会发现一些哈。
1: 对，
2: 那连进都不让进。
1: 那所以就说嘛，但是人家看了，我也看了他的合同，他回来说让我，他要投诉要退钱。我看完了以后，我说你这合同真的退不了钱，因
2: 为
1: 他在合同里头没有规定他必须要看到丹顶鹤，或者他要进到保护区里面，人家只是说会到这个保护区。那就像咱们旅游原来说的，车览和你进去游览是两个概念。
2: 是啊，
3: 打那过一个
2: 走马观花呀。
1: 对，所以就说咱们家长在给孩子选择这种产品的时候，我是觉得首先要理智，还有一个就是你得看一眼，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团，我们才让孩子走这个游学的这个行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包括一些夏令营，很多营地现在也是，那么孩子在参加这个营地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这个营地它建在哪儿。比如说他如果在山区赶上今年这大水，你说危险不危险？
2: 是，
1: 刚才咱们讲到这个火灾，那么我们在自然灾害当中，其实受伤最重的，最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也是孩子，所以我们在给孩子参加这种营地也好，游学也好，研学也好，其实更主要的是说，除了学，还是安全很重要。
2: 马红老师就说呢，实际上啊，很多家长的需求不一样，有的就想还以游为主，开阔眼界，锻炼腿脚哈。但是呢，有的家长呢就想的是以学为主，游的过程当中呢，在某一方面得到一些专门的知识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获。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帮这个家长啊，就挑尖货，教大家未来呢，在各种宣传啊、产品当中，怎么样有一双慧眼，能够呢迅速的找到那些呢，性价比高的、值得的、有保障的那些哈。那您给我们说说，比如说哈，有这么一个科考营，那您告诉大家科考营我们怎么挑？
4: 首先呢，我是总是在想，我们做一件事儿，首先想到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包括我们的孩子去参加我们研学也好，科考也好，游学也好，目的是什么啊？那大家也都看到，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年的这个游学研学的一个市场非常之火爆，那我想有一个大的政策的春风，从教育部它就开始下文，希望我们的青少年从中小学阶段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也广阔的去接触到大自然当中，参与到研学游学当中，那这是一个政策的春风。那刚才那个主持人也提到了，研学游学这个市场它属于素质教育赛道，这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如果我们再把它细分到研学游学里

0: 目前也大概在300亿到400亿的这样一个市场。
1: 嗯，
0: 这个问题就来了，它又是一个分散度极低的一个市场赛道。
1: 分散度极低，
0: 对，是什么意思呢？你不可能在这个赛道当中看到独角兽，
1: 美不美，反正都比较分散和小，
0: 它一定是小而美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回归到刚才郭老师提到的研学和游学，我个人认为你不能把它等同一个旅游产品。
1: 嗯
0: 嗯。它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这个素质教育赛道，回归到我们的素质教育赛道这个小而美当中啊。那回到我们的刚才初心，我相信国家我们下了这样的政策，去希望大家参与到研学游学当中，我相信咱们作为家长把孩子送出去，
1: 嗯，
0: 我也相信我们的孩子去参与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的是培养未来在这个社会上有用的人才。
1: 嗯，
0: 啊，何谓有用的人才？他一定会去处理问题，他一定懂得什么叫遵守规则，他一定要知道如何去团队合作，
1: 这些都是学校的围墙里面有时候啊，在这个学科教育的过程当中很少有机会能锻炼的。嗯，
0: 对，那他们就要走到大自然当中，走到社会当中，他在书本上学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仅仅是两句话，但是他真正到了祖国的最西北的戈壁滩上，他就能感受到当年霍去病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是如何率领10000兵就去击退了匈奴。嗯，啊，我认为这些东西他全部都是真正到社会当中，在实践当中，在生活当中，他们才能够去体验去感受的。那就回到了刚才郭老师和主持人你也提到，我们的家长孩子当他去选择一个研学科考或者志愿者工作的时候，他应该如何去选择？
1: 嗯，
0: 对，除了刚才郭老师已经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如何再去识别他的机构的资质，去看他的真正的每一个合同当中的每一个环节，我认为他还要家长要有一个意识，我是让我的孩子去接触社会，去团队合作。
1: 嗯，
0: 啊，我要让他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能够去有收获，他不是一个纯的资本市场。如果他是一个纯的资本市场的话，嗯，那一个组织方他就会想，我尽量低的价格，最低的成本让孩子来，让他走马观花的走一圈，实现每个地方的打卡游，那就够了，我就实现交付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他是真正说到我们刚才的那些内容，同时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如果想成为一个未来的人才，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他对社会有没有责任感？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实现了没有我一个环保的理念？
1: 嗯，
0: 我是不是在爬泰山的过程中，我能一边去爬山，一边去捡垃圾？啊，我是不是能够在去到这个，比如说四川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地方，对吧？我去看大熊猫的时候，我是知道它是中国独有的极度珍稀濒危物种。
1: 嗯，
0: 中国独有的就是全世界的，我们祖国在这个事情上，在为这个世界的独有珍稀濒危物种上，我们在深山老林里的科研团队做了哪些努力？
1: 嗯，
0: 啊，我认为这都是一些非常深入的参与，也是我们这些去组织方需要去考虑和思考的。你到底要带给孩子什么？
1: 那
0: 家长送他去，嗯，到底想让他收获什么？
1: 那听您这么说啊，我觉得目前的这种热闹哈，
0: 嗯，
1: 可能呢还没达到您刚才说的那种从业者的那种用心的深耕哈。
0: 嗯，
1: 还基本上，我觉得目前我们作为消费者，因为我也是个家长哈，
0: 嗯，
1: 能够选到的产品大多数还都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这一类的。那这个行业呢，它实际上不仅仅的是一个行业，它也不应该只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因为它有教育的这个性质啊。
2: 对，它不还跟旅游还不一样？
1: 是啊，所以它既然有教育的性质，它还真的得需要懂教育的人，哎，专门的静下心来给孩子们设计好产品啊。
3: 是的，整个我们的这个文旅局啊和文旅部加紧的在做什么培训呢？在我们导游当中开始做这种研学导游的培训，
1: 哦，
3: 就是说未来对。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有很多的这个机构或者我们旅行社在做研学产品的时候，我们配备的导游就是他们有拿这个研学资质的这种导游。
1: 嗯，
3: 因为这种导游呢跟我们普通导游就是整个的讲解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3: 比如说我们在讲故宫的时候，我们讲这是故宫有多少间房子，然后它的长宽高是多少，然后呢这哪个店里住些什么，那可能有的导游呢他做的工作比较多，他有会讲一下野史啊，历史啊，包括一些什么就是神话传说呀，
1: 爱情故事啊，
3: 对你说的爱情故事啊，什么电视剧啊，有这些的。他呢，但是如果是研学导游的话，他是这种野史是绝对不允许讲的，他们绝对是要按照这个正规的历史的发生了些什么，那就像一个老师一样，
1: 嗯，
3: 讲课一样，
1: 像配合教材去旅游一样。
3: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未来就是这个市场呢，它在逐渐的正在规范。那么，嗯。

0: 也是需要，就是说我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也得有一双火眼金睛，是吧？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首先可能大家消费者都会先比个价吧，哎呦，他比我便宜1000，但是你想他这1000块钱，你不是把你自己交出去，是把你孩子交出去。
1: 但是我有时候害怕，就不便宜也没好货，那我不如图一头就便宜了得了，
2: 活跃就
1: 反正都没好货，
2: 这种乱象。对对对、
1: 不过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行业3-4亿哈、未来呢这个家庭的二胎啊等等，可能都有不同的不同年龄阶段甚至性别和主题的这个研学的需求哈。而且呢，如果市场越来越成熟，那家长呢越来越可以，哎，我花钱让孩子得到专业的服务和教育啊，成功的优质的甩娃啊，这样上呢，国家呢这个出台相关的政策，不断的完善，从业者的用心的耕耘，就可以让孩子们得到学校的围墙内得不到的素质教育。我觉得这个可能呢，它也是双减的一个初衷。
0: 对，是的。
1: 哎呀，那说到一个关键问题了，怎么挑？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啊是一个人情社会，你要是认识一个商场的这个，比如说化妆品柜台的这个姑娘哈，那她一定会告诉你说，姐买哪个系列的什么什么，什么颜色的瓶子，紫的就那紫的啊，怎么买呢？你来什么时候打折？就有时候你真的很难摆脱中国的这个人情社会的这个影响。
0: 是的，
1: 因为那个人他就是有核心的技能和专业的知识哈。
2: 我们这儿不是今天咨询的吗？
1: 是啊，您二位今天既然来了，我就问问您二位都是当妈妈的哈啊，当妈妈。比如说我是一个研学组织，我在发广告，我现在给你们一人手上递上了一份啊研学的计划，您二位怎么挑？
0: 从这个产品的内容讲一讲啊，当给孩子选择研学产品的时候，大概分了几类。第一类就是跟着课本去旅游，看到这类广告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它里面的内容跟你孩子学的这个教材一样不一样。第二种呢，就是一种科学竞技类的，比如说这种数学训练营啊，包括一些体育训练营，那你要看看他这个组织这个营地的这个机构是不是专业的这种组织，教育机构，对，教练专业不专业。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训练当中，他训练的场地是不是专业的场地，这个很重要，因为对待孩子安全运动伤害是很麻烦的，就是我们不希望说在这个训练营里呢受孩子受伤。
1: 就您的意思要调查一下这个基地啊等等的资质和背景，
0: 资质背景，还有就是营地，现在所有的营地都是要进正规的营地，它是有正规的发牌照的。那么二一个就看看这个营地所在的位置，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它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里面有没有这种自然灾害的风险，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合同条款很重要。
1: 怎么看都是字儿啊，
0: 常规条款以外，它里面就像说的，我们说旅游业含什么，住在哪儿，孩子坐什么这样的交通工具，
1: 就是吃住行
0: 对
1: 学
0: 对，这个行程一定是合同的附件，形同合同，
1: 就是跟买车一样，买车是买配置买品牌。嗨，那这旅游产品也一样，也是买行程单买品牌。
0: 对
1: 啊，
0: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人数，你要很清楚的把这个人数签到合同里面，多少人的团，包括带几个带

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3: 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成为孩子心理养育高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正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赵璇女士。那她呢是心理咨询师，也是自媒体北大赵璇育儿心理的主理人。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孩子犯错了怎么办。哎，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聊天室，我们听友就这个孩子犯错了怎么办的留言都有哪些留言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留言呢，主要有3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啊，赵老师您听好了，主要是夸您的。赵老师啊，漂亮的小姐姐，
4: 谢谢听友。
3: 赵老师讲得真好，赵老师非常熟女等等啊，这样的这个夸奖赵老师的话我就不一一赘述了。第二部分呢，就是啊，有不少的朋友啊，把他们在孩子犯错的这些高招都告诉了大家。那么还有一些家长朋友，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啊这样的思考，就是说作为家长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孩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和大家来分享。
4: 好，
3: 那还有一个这个标准动作，就是要问候所有的老朋友，要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我就看到了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我们的老朋友陈敏迪那已经来了啊，而且还留言了。我还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姓丢丢的小幸福也已经来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朋友也有不少的留言。那第一个就来说陈敏迪，也是我们的这个忠实的听友，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特别有意义的这样的留言。先来说一说陈敏迪的留言。第一条他就说了，肯定要进行批评，让他认识到错误，避免以后再出现。只要不是性质恶劣而且后果严重，家长无需表现得太严重。那敏迪后面好像还有吧，他说作为今年刚30的95后，我回忆小时候父母对于物质方面还是非常满足我衣食住行要求的，但是限于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成长环境，教育上难免简单粗暴。我已经算是同龄男生里面比较老实的，但仍然免不了挨揍和挨骂。特别坦诚的

0: 敏迪，我们的老听友啊，那前面就说到了，敏迪其实谈到了几点，就是第一，就是孩子犯了错，一定要让孩子认识到错误啊，就是而且家长无需表现得太严厉。您是怎样看待我们这位听友他的这个做法的？
1: 对，我其实蛮同意，就是听友们说啊，就是一定要让孩子认识到错误，但是无需太严厉的哈。但是我们的目标呢，是让孩子能够意识到问题，然后以后呢，他可以可能人生的路走得更顺遂，不在同一个问题上一直的绊倒。但是可能很多的家长也都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在这里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哈，就是我们千万不能以这个，比如说管教孩子。不能以牺牲我们和孩子的关系为代价。因为我们太多的父母呢，很容易发现问题，看到问题，然后我们就想非常快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导向全部都是解决问题的导向的时候，全部都是对事儿的导向的时候，我们往往非常容易忽略孩子内在的声音和需要。所以我深愿啊，大家在处理比如说孩子犯错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前面能够留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好好的来去沟通一下发生了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感受是如何，你看上去非常的愤怒，你的愤怒来源于哪里，你怎么了？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如果可以去走进孩子的心，然后帮助他把内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表达出来的时候，孩子有一种什么感觉？终于有人听到。妈妈不要上来就评论你的这个事情，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那个其实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看见，是不是事情的原貌，是不是孩子心底里面的感受和他内心底的这种需要。不一定。
0: 好，我觉得我们下面一位听友的留言我一定要和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赵璇啊来分享一下，因为他把你前面的内容做了一下总结。
1: 哦，是吗？
0: 丢丢的小幸福，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他说，孩子犯错了，首先要了解过程，然后具体分析孩子做的不对，及时纠正，给他讲道理，然后赔礼道歉或者其他，如果不是孩子的问题，也要赞扬他的不妥协，但也要和对方谈清楚，能和好最好，不能那就各自安好。我觉得特别帅气的一段回答。
1: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其实在书中会谈到有一个霸凌的这一个篇章哈，我们的一个主旨是什么，就是我们作为自己孩子的父母，我们要永远成为他的支持。这个支持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护犊子或者是盲目的溺爱，而那个支持是什么，那个支持就是尊重孩子的一个选择。如果真的有面对霸凌的情况，那么有人来跟你道歉，其实孩子可以选择原谅或者不原谅。我们并不是给他一个道德绑架，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而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需要能够给到孩子支持的力量。无论他的选择是什么，哪怕可能暂时看不是太好，但是我们尊重他的选择，给他一个可以成长和经历的过程，这未尝不是对这个孩子最好的一种。
0: 下面也是我们的一位啊老听友，他是这样说的，允许孩子犯错，成年人也不是样样事情都做得对，经常表扬孩子，让孩子成为有自信的人，不怕犯错。
1: 对，是的。
0: 好，下面呢我们这一位听友啊，我来作为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留言的最后一个内容，我们的用户6946他说，自问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小孩。
1: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哈，我们在一线经历了面对这么多有需要和困惑，以及出现了甚至有一些比较严重问题的孩子，我们其实内心就发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愿，或者是一个看见，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成长成为一个身心健康、有健全人格、有幸福的能力、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然后有一个绽放的生命力的状态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孩子可能在面对我们现在谈到说这个未来的这个时代和 AI 的时代、人工智能的时代，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强大的力量，是这一个孩子可能未来最具竞争力的核心关键。所以我深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活出这样的状态，因为万变不离其宗，其实任何时代每一个人如果能活出一个人朝气蓬勃的状态，那么他干什么事儿应该是错不了。对，
0: 所以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啊，赵璇和大家分享成为孩子

0: 孩子心理养育高手这本书，其实在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啊聊天室里的内容，这些内容不论是问题也好还是说解答也好，在这本书里面啊大家都能够看到类似的场景、类似的这个桥段的、那么也希望啊更多的家长啊去翻一翻这本书，然后为您心里的那些问题找到答案。在前面我们就说到了，这本书呢不仅是家长需要阅读的一本书，也更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亲子阅读的一本书，家长不用怕孩子说孩子看了这本书以后，爸妈你这是套路啊，书里说让你这么说你就这么说。就是如果家长拿到这一本书，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去对待孩子和对待自己以后啊，我相信孩子能够感受到您的那一份真诚的。
1: 是的。
0: 那我请问一下啊，赵璇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要作为两位啊学者为这么多的家长或者说为这么多的读者写这样的一本通俗易懂的心理学的书籍呢？
1: 其实这个初心对于我个人而言有两个层面吧。一个是我自己养育孩子的一个经历。我有两个孩子，然后老大呢今年是9岁半了。其实他出生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所以其实我自己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经历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这种焦虑、迷茫、然后我的情绪的这种波动哈，直接的影响到了我的老公，包括我那一个非常非常年幼的孩子。我自己其实也经历了比较低谷的一段产后抑郁的时期。那后来我回看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养育出了问题，因为我每一天都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去处理问题，就是我每一天都把精力放在事儿上，没有放在跟孩子的关系上。
0: 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每天其实都处于不满意、不安，然后失望，
1: 是、
0: 特别不好的情绪当中。
1: 是，特别是因为孩子可能确实本身他有了一些的这个问题的出现，对吧？那在这种里面，我就发现我深深的忽略了跟我的孩子去建立一个爱的那个链接。所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的目光就从问题上转到了人身上。我说一个人最核心的需要是什么，其实就是关系。一个好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一个滋养的关系，是无论是小婴儿还是我们成年人都需要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当中最基本的一个东西。那我回归到这儿了之后，直到现在9岁多，然后我的孩子呢确实看到了他极其大的一个变化，他的生命状态现在是一个非常幸福的、非常自由的，然后很绽放的一个状态，很有自信。那我就在想，那我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路的话，我相信那心理养育这件事情也一定会在现在面对短暂低谷的家庭和孩子身上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这是我的个人部分的一个初心。那另一个部分呢，是我跟萨琳娜两个人的一个心愿。我们在一线去做咨询的时候，面对的其实都是有困惑的或者有问题的这样的父母和家庭来找我们。我们就在想说啊，如果我们的父母可以及早的或者尽早的进阶到一个比较高级的养育的级别，然后能够真正的关注和呵护孩子的心灵，真正有这种意识，然后呢我们的社会也可以再去多做一点什么，包括我们的咨询师也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多做一点什么的话，我们处在这些可能人生短暂低谷的孩子们，他们是有办法走出来的。所以我们去直面可能一些比较痛点的问题啊，不管是抑郁的问题还是网瘾的问题，我们其实是想给到家长一种力量和一种看见，就是我们是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希望能有落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能够呈现出来。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心愿。
0: 大家注意啊，就是两位作者因为这样的想法创作出了这样的一本书。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虽然呢并没有把这本书啊全都读完，但是呢也确实是读过很多书，给我个人的感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这样的一本书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呢？它是构建在真实案例之上的完整的理论指导的作品。 那这样的书籍真的可以说啊，创作的难度很大。为什么难度大呢？因为真实的案例要有代表性，而且没有社会脱离感，不能说这个案例中啊，比如说资料啊，还有前期准备工作都是怎样的，这中间最难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吗？
1: 对，因为我们做心理咨询，其实会有一个工作习惯，或者我们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是我们每一个案例，我们都要写完整的一个案例记录，所以。

0: 我跟萨琳娜，我们手上其实积攒了真的是大几千份的这样的案例资料。
1: 也就是说这十几年啊，您跟萨琳娜您二位啊，各自十几年的这样的资料都攒到这一本书里了。这书并不厚呀，按您这么说，我觉得这书得两万页起。
0: 但是
1: 现在这书不到一千页。
0: 我们并不可能把所有的案例都呈现，但是我们确实经过了很多的探讨和筛选，去选出其中那些可能目前确实大家都比较有共识，在社会上也比较热议的
1: 标准来说一说标准啊，有共识的、热议的。
0: 对，然后确实也是让人困惑的。包括我们的案例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些问题拿出来，那我们拿出来这些问题之后呢，又去筛选那些可能更具典型性的一些的案例来进行一些的改写，进行一些的融合，然后才呈现出了这样一个一个的，看上去其实很生动，因为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仿佛你进到了那个对话里面，因为它真的是源于真实的故事吧，所以它会让人的感受就好像很贴合，很贴切。对，
1: 有一句话流行语就是臣妾做不到，那你们是怎样避免这个问题的？让家长拿到这本书以后觉得哎，我能做到，我能行的呢？
0: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本身就是赋能型的选手哈。对，因为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你每一个人的可能性，看到的是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和可能性。我们既然要让大家看到这个，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成长型的思维来去指导我们写这样的书。所以我们在书里面没有过多对于家长的苛责，对于孩子的苛责，对于大家的挑剔等等，我们更多的是期望给到大家一个成长型的视角。你的孩子只是短暂的面对着人生的一个艰难，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点什么，我们一起努力来拉他一把。
1: 听到这儿啊，家长朋友千万别说啊，因为赵璇他们要求不高，说我们对付对付就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看到赵璇的一些报道就谈到了，赵璇经常会说科学养育需要破除完美家长执念，建立容错修复的成长型亲子关系。那什么叫完美家长执念？那么容错修复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大家了解了这样的一些概念之后啊，可能就能够更好的理解这本书的内容，更能够做好完美的家长了。来，
0: 是，对，因为如果我们的家长有这个完美家长的执念的话，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哇，我今天终于学到了一个方法，然后我今天晚上要用，我就要看到它的效果。就是完美是什么意思？就是最短路径、最优化、最高效、最优路线。我们在一线的这个案例当中发现，其实很多的父母他是带有着这样的一种习惯啊，来去面对养育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在这种完美主义的执念之下呢，他是没有容错率的，或者他的容错率很低，他见不得孩子出点什么问题。
1: 哎，那我觉得这个家长是高标准严要求啊，可能能够教育出更好的孩子呢。实际上作为心理学专家，我听您前面的话的意思，并不建议家长这么做，对吗？
0: 对，是的。因为其实有心理学家也研究啊，就是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至少要给出30%的自由度。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允许这30%是不可控的，你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的孩子是有他的想法的，是不按照你的想法来去过他的人生的，他是里面是可以允许意外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你没有预见的情况的发生的，你至少要有这30%的容错率，那么你和孩子的关系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比较可以说是正常的亲子关系的。
1: 就是千万不要当完美家长。
0: 对，因为实话讲，我们看待每一个孩子，他是一个，我们养育孩子是一个逐渐跟孩子分离的过程，他未来必然要走向一个灵魂独立、人格独立的过程。那他既然是一个独立的人，他就不是你的复制品。如果你的完美路径你可以复制出你的孩子的话，那其实我们有一点像训练机器一样的再去养育我们的孩子了。这个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违背了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需要，和一个人他最基本的一个人性，这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你越这么去做，实话来讲，我们在案例当中啊，也不乏就是一些事业很成功的，包括一些学霸的一些的所谓学霸的孩子，然后突然一下崩了，就是他的世界可能崩塌了，然后来去寻求帮助的。那这个其实很多就是因为这种完美的执念，就是因为

0: 因为这种最优路径啊，孩子一路升学好像不容许出错，都需要按照这个路径来去走，可能才是好的人生。这个大部分都基于我们家长过去个人的经验。
1: 没错没错，虽然我们
0: 大家，但是实际不是这样的。
1: 知道那个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
0: 是，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伟人，就包括那些帝王将相，这朝代也并不是说一个朝代直到永远的，也是在更替的。
0: 是的，
1: 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把您的这种您的成功的事情完完整整的搬到孩子身上，这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同时呢，也不要要求孩子啊做的跟您一模一样，甚至是比您更好。只有这样的容错率的存在，孩子才能够将来真正的离开您的呵护，到社会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他自己。
0: 是的，
1: 哎，往往那种要求完美的家长，我觉得可能最后就欲速则不达。
0: 是的是的，
1: 前面呢我们就跟大家呢分享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个图书，可以说是图书背后的故事。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精彩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重塑我们的养育，我们来说一说原生家庭和心智模式。为什么挑了这样的一点呢？因为原生家庭既代表父母的原生家庭，也代表孩子的原生家庭。
0: 是的，
1: 我们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有请赵璇。
0: 我们在这本书的开篇啊，可以就是说提出了重塑我们的养育。因为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谈原生家庭，它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其实它整个影响的是我们人最初的一套心智模式。就打个比方，就有一点像电脑的系统。就是这个系统，其实你每一天都在按照这个系统的规则去运行你的电脑，但是呢，它很多的时候是在无意识当中的，因为你不会时刻去提醒自己，哦，我在用苹果，但是你在按照苹果的这个程序，或者是安卓的这个程序再去运行这个系统。所以我们的原生家庭装给孩子就是这样一套心智模式，可能直到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它有问题，就是它卡壳了，你的手机不转了。你会发现，哎，好像这个系统有问题了，你需要清内存的，或者你需要升级了。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说我们的养育会滞后的一个原因，就是直到它卡壳了，我们才发现有问题，我们需要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提早的去做预备的话，我们重新塑造我们的养育，抓住一个人最核心的内在需求，然后来去养育他的话，那可能我们是这个系统的提前预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我们不会等到系统真正卡死卡顿了才去解决它，而是我们可能提早就可以去修正这个系统当中的一些 bug 漏洞，然后来去更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所以第一章重塑我们的养育的时候，其实是从一个认知上，一个思维上，一个升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然后给到大家我们心理养育的这个理念的。
1: 哎，再给很多家长朋友解决一个难题啊！刚才其实赵璇在节目一开始也谈到了，孩子们就是出生在这个网络时代。
0: 是的。
1: 那如果出现了网瘾的话，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孩子啊，戒除网瘾？这个效果怎么样啊？简单解说，因为时间并不是很多了。
0: 网瘾这个事情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特别是一线咨询师都共识哈，最难去处理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提早能够认识到为什么孩子会网络成瘾非常重要。书里也谈到了，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对美好的向往。当你去真正走进网瘾孩子世界的时候，他们其实从那里面获得的是什么？及时反馈，积极反馈。但是这个可能是现实当中如果很难获得的话，他就会去寻找替代品。所以其实我们要从一个不好的事情后面看到他美好的心愿，然后也看到他面对的困难，那么我们才有解法。那具体的解法呢，我们一方面可以来去读书，但另一方面，如果孩子真的已经网瘾成，已经比较严重的网瘾，一定要寻找专业人士的帮助，因为这个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课题。
1: 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0: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开学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应该是也算是请来了一位老朋友了哈，这就是 Top Her 创始人兼主编 Kiki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很多的朋友呢就会遇到一个一系列的问题，叫什么呢？开学综合症。其实原来这个综合症啊一直会经常出现在哪儿啊，就是长假过后，春节呀，十一过后啊，或者是休了很长的一段年假之后，犯困，头晕目眩，干什么都没有力气，没有耐心哈，因为休息时间太长了。那怎么能跟咱们的孩子们相比呀？他们放了个暑假，他们放了两个月呀，这个长假过后他们一开始上学肯定也会有这方面的综合症啊。就比如说会有哪些反应呢？
1: 哦，这个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比如这个刚开学的时候，老母亲又开始辅导作业了这件事儿、
0: 哎。
1: 对，放假的时候大家都散漫惯了，然后一直是这种比较松散的这种状态，那突然一下紧张起来了啊！这个综合症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上面的一些调整，然后包括作息时间上面的一些调整。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开学之后他需要有计划的学习了。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每一个时间阶段可能家长跟孩子都要去规划，开始清晰的规划他每个小时做什么呀，然后这个时间作息的时间要规律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讲到的开学焦虑，这种心态上面的调整其实是父母和孩子都需要调整。父母是这种要脱离孩子，要把孩子送出去，要放手的这种调整。那孩子呢，实际上他就是需要脱离父母，然后他自己需要去面对很多事情的这样的调整。
0: 对对，因为我前两天呢刚刚追完那个小欢喜、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
1: 热剧。
0: 对对对，就是描述三个家庭，然后几个孩子哈，三家的孩子面对高考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一些故事。其实我觉得真的拍的挺好的，包括当然了咱们这几位实力派的演员，就是家长们咱们就别说了哈，演的肯定很好。他们那几个学生啊，高三的学生演的也非常好，入情入
1: 非常真实，
0: 对，非常真实，台词什么的也都特别的接地气儿。其实我觉得就像他们在人生的重要的节点，尤其是像初三高三、刚刚入学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可能面对的压力会更大一些，焦虑的反应就是借着刚才 Kiki 的这个话题，焦虑的反应会更大一些，甚至有一些这个学校就为了能够缓解大家的焦虑啊心理压力啊，就像剧中所描绘的哈，学校也请了一些心理老师然后呢给大家疏导，做一些游戏，做一些讲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哈，
1: 很重要。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实际上是没有接触过心理医生，
0: 没有、
1: 这个、
0: 没有，
1: 对这个概念是没有接触，但实际上在海外的很多学校都有心理辅导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些老师啊和课程。
0: 是是是，
1: 对，但这个

0: 其实，在青春期，包括他的那个上学期间，初中、高中这样的上学期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对，我记得我上学有一个阶段，大概就是高一的时候吧，刚刚进入高中的时候，其实还是蛮焦虑的。对，就突然从初中，因为初中的时候成绩非常非常好，然后到高中的时候，突然这个难度加大了，自己的这个心理上是调整不过来的，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非常非常不喜欢学习。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还蛮希望当时有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一些疏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会对我的成长会更重要。对，
1: 对，哎，您说到这个反应哈，您自己上学期间的这么一个反应，我突然也想到，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那个时候呢是从小学上到了初中之后。啊，而不是高中，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小学呢，大家学的东西都差不多，总觉得呢，哎，我数学、语文都还可以。其实我那个年代学比学的比较简单哈，现在我觉得真的是很复杂，很复杂了。
0: 咱俩应该是一个年代，
1: 70后是吧？
0: 八零。
1: 我是70后，然后那个时候学的就特别特别的简单，也没有什么课外班，就下了学就撒丫子就回跑回家就玩了，胡同里头就串去，杂家院里就疯玩疯闹去了那种感觉。然后等到了初中，一下它的难度就上来了。然后我原来在我们班。小学的时候啊，年年都考前3名的，因为其实就是死记硬背，然后再加上自己字体写的比较工整，老师没事再加个一两分啊什么的，没事就考个双百，家里特别高兴。等到我们那个时候，小学6年级还有全市统考呢，你想想，我考的还不错，全市统考我考进了一个当时长区的区重点，
0: 哇，很
1: 然
0: 厉
1: 后
0: 害。
1: 就是全区的一些啊，对吧？就是学习的尖子全聚在一起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初一班，然后这开始就跟不上了，
0: 就重点班
1: 啊，
0: 是
1: 重点班啊，然后又是区重点呀，日坛中学嘛，然后就开始各方面的较劲了，大家都开始有意识的要去上一些课外辅导班，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还不是特别流行，但是真正差距出现的时候就慌了神了。我也经历过那么一段，慢慢慢慢到我是到什么时候啊？到初三上学期的时候才真正调整过来，学习才慢慢的才又跟上。
0: 对，
1: 我曾经从，第一学期的时候还是考到了全班第二，后来等到初二的时候，一下就是后10%那波去了，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我觉得在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学习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大家伙的这种心态的变化，尤其是做学生的心态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呢，就要特别的关注他们，要重视他们，及时的发现问题。对吧？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心理辅导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其实现在的父母要比我们这一代的父母要更聪明，然后他们的这个学术背景，包括他们的这个见识要更广一些。其实完全有一些心理辅导是自己可以完成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也不能忽略自己的情绪，也不能过于压抑自己的
0: 情绪，对，过于焦虑，
1: 啊，到时候把自己再憋出病来，是不是？经常我们之前不是看的一些小视频说，说爸爸妈妈给孩子辅导作业，都说你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吧？我的心脏病都犯了，
0: 对，
1: 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也是要开导自己的，
0: 没错。
1: 那其实开学的时候，父母的一些真实的反应，也是会给学生们带来一些直接的反馈的哈。其实我们觉得这些负面的情绪都应该尽量的去避免或减少哈。同时我觉得这个时候又是一个季节交替的变化的时节啊，慢慢的从夏季向秋季转变啊，这个时候呢也容易比如说发烧啊、感冒啊、身体得病啊，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也要格外注意一下孩子们、宝贝们的他们的身体状况哈，
0: 这个很重要。其实从尤其是幼儿园，就刚入幼儿园的小朋友，从我儿子的这个经验上面，就是他刚进幼儿园，之后的大概一两个月，其实都是经常会生病的。对，因为之前你家里边的这个环境，他非常非常适应，然后这个细菌呢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小。 小朋友、
1: 嗯、
0: 对，但突然他进入一个非常多小朋友，比如一个班20个小朋友，那每个小朋友他的这个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特别容易在这个时候会生病、
1: 嗯、
0: 对，包括他这一段

0: 时间，这一段刚好是这个夏秋交换的这个时间。其实很多小朋友是有这个鼻炎的，
1: 有有。
0: 对，我儿子就是他最近会比较严重到说眼睛全部都是肿的。
1: 哎呀，那很严重啊。
0: 对对对，然后现在又干燥，他的那个嘴唇都是肿的，因为他特别喜欢
1: 舔
0: 那个嘴唇。
1: 哎呀，
0: 对对对，其实很难受的。
1: 嗯
0: 啊，对，
1: 所以得及时就医，不行真的要跟医生去开一点药，要吃一点点，因为很多其实啊，这个过敏的症状都是后天形成的
0: 啊，对的对的，
1: 跟这个生活环境啊是有很大关系，
0: 空气 对，跟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上课的环境啊，其实都有关系，对家里边的环境，他不断的在转换。
1: 你说真是啊，现在孩子越来越娇气了，咱们原来小时候哪有说一天到晚就是犯鼻炎的，什么皮肤过敏的，什么这那的，一会儿就腹泻了，一会儿就发烧了，一会儿就感冒了，真的很少很少。现在这孩子们是体质越来越娇气，
0: 对
1: 啊，
0: 现在过敏的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其实也是跟这个大气的这个环境啊，有关系的，然后包括他们吃的一些食物啊，对，
1: 哎，那您刚才说了，您家宝贝儿已经开学了啊，回来这两天有没有跟您聊说，哎呦，我新开学了，我见到我们好长时间没见的小伙伴了，哎，我觉得谁谁谁变化挺大的。我跟谁谁谁是好朋友，我特别想见到他，什么什么，有没有类似聊过这些话题、啊？
0: 有的，有的啊、我们昨天其实还在聊这个话题，对，因为我刚刚去开完家长会，开学之后两周，其实家长也并不太轻松，他刚刚开完家长会，然后。老师还在说哦，这个我儿子叫汉堡，对，说汉堡开学之后，感觉变化还蛮大的，突然感觉长大了一样，会交朋友了，对，可能五岁的时候这个社交性突然开始、这个、
1: 开窍了，
0: 哎，对，会交朋友了啊，认识了好多新的同学，因为他刚刚换到了这个幼儿园的大班嘛，有一些新的。同学了，
1: 是，
0: 然后说会聊天了，跟这个小朋友。然后我昨天就问他，我说你交到了什么，认识了什么新的朋友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名字给我讲，他说妈妈，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
1: 哎，真的是有的时候童言童语特别的可爱啊。
0: 对对对，他说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然后他说你跟我分享的，因为我经常会给他分享我喜欢听的歌。然后他跟我讲他喜欢听的歌，他说你给我分享这个歌，我可以分享给我的小朋友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他说但是这个歌呢，我听起来有点乱，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这个歌有点乱。
1: 他的意思就是他们可能会不喜欢，是不是？
0: 对对对，我说没有问题啊，你可以推荐你喜欢的歌曲，那如果他们觉得好听，当他说哦，原来我自己喜欢就可以，对。
1: 哎，其实他在和您的聊天过程当中就
0: 他说哦，原来我自己喜欢就可以，对。
1: 哎，其实他在和您的聊天过程当中就是去摸索或者说去寻找一种和陌生人交往的相处的一种关系和方法，这很重要哈。
0: 没错没错，实际上他是有一些这种交往的困惑的，可能是对，他有一次刚刚开学没两天的时候，他有一次跟那个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没有朋友
1: 哟
0: 啊，然后他晚上回家又跟我说，他说爸爸妈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朋友我们就问他什么叫朋友呢，你觉得他说那应该是跟我特别好的，然后那个每天都在跟我聊天呢。我说那你有没有跟别人聊天呢？他说我不知道聊什么。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孩子和家长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啊，家长朋友一定要耐心的听取，
0: 对的，
1: 然后去听他的孩子的这些童言童语，不要就觉得说孩子说的话哎呀都无所谓的啦，然后不用听那么认真啦，或者说哎呦，有的小孩小朋友真的特别能聊，你这边小话痨就跟你一直不停的说，一直不停的问，但有的时候因为家长工作忙啊，或者是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挺不耐烦的，
0: 对，
1: 或者听不下去，或者说是干脆就不跟他交流和沟通，这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

0: 点。
1: 对的，没错没错。其实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看那个其他家长在看那个开学第一课，但其实我在里边看到一个，就是对于家长来说，陪伴管教比赚钱更重要。这句话我觉得还蛮认同的。真的，这个陪伴的概念，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说你有没有认真倾听你的孩子，有没有认真看他的，观察他的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对，其实孩子们每天都有变化，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观察，发现他们每一天的变化，每一天的一些美好。当然了，发现问题咱们要及时的去纠正，或者是帮着他一起改正哈。哎，你是不是经过这开学季之后，现在心态已经好很多了，对不对？
1: 那我一直心态都比较好，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特别感受过这个开学的这个
0: 压力
1: 啊。对对对，可能是因为我们提前给孩子做的这个心理辅导要好一点，对，所以他对上学这件事儿特别憧憬。
0: 哦，每每一到开学可开心了，又能见到老师了，又能见到新同学了，
1: 对对对，
0: 可以开心的玩了。
1: 对，我们给他营造了一个对学校非常向往的一个环境。
0: 哎，我再问你个旁的，就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聊到，比如说特别喜欢学校的某位老师啊，或者是某位同学，尤其是针对比如说到某位老师的时候，你作为妈妈会不会心里有一些些的小嫉妒产生？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希望他去多多去认识人，然后多多去发现别人身上的这种闪光点啊，或者是优点啊，对，因为其实就在于，小孩子今后的这个社交里边，他其实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些能力的，
0: 对，
1: 对，他需要发掘别人身上的一些优势，然后他身上没有的，他可以学，然后如果他有的，他可以找到共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在我们自己在社会上生存的这个阶段，其实也经常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能力带给自己的一些正能量
0: 啊。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咱们就书归正传，说说我们上一节呢留下的一个话题，这就是开学季我们应该准备些什么。其实这话题要往大了说可大了，是吧？你准备东西首先就特别多啊，你从心理方面、物质方面、生活方面，包括这个家庭方面，可说可聊的特别多。那 Kiki， 你觉得这个开学咱们应该做哪些准备，都准备些什么呢？我怎么感觉每次一开学到之前的时候啊，到开学的这段时间，都是我们家这个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
1: 烧钱开始。
0: 对，是需要买的东西太多了。
1: 对，所以人家说这个开学季是心理和这个物质和时间三重这个重伤的一个时间段。
0: 对
1: 对，所以现在的这个商家也很聪明，他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开学营销季。
0: 你看看，
1: 对，
0: 都有目的性的了，引导你去消费。
1: 对，从吃喝拉撒到这个什么睡觉啊，无所不有，对，全部都有开学季的这个营销啊，有这个折扣啊什么啊，
0: 包括这个文具啊、服装用品啊，我就举个例子，就前两天我姐她孩子是正好已经上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了，然后呢要她参加学校的田径队啊，短跑要买跑鞋，然后呢说买的相对要专业一点，我想的专业一点的，我就想那田径短跑那不就得钉鞋吗，
1: 飞跃，
0: 然后我就问啊，我就找啊，嘿，那几个所谓的国际大牌这种田径的专业的短跑的钉鞋都没有了，近几年都没有卖的了。后来我还是找到了这个怎么讲啊，就是咱们打小就经常去的老牌的利康体育用品中心， 在那儿找到了，你说是多不容易，就为了参加一个田径队，平时训训练，然后代表学校要参加比赛，就觉得跑得快，好嘛，把他舅舅给折腾的哟，一溜够啊。所以我就说真的准备的东西啊，真的有的时候还挺难的，对吧？
1: 没错没错，你要付出时间
0: 成本，
1: 哎，对，这时间成本其实还蛮高的。
0: 嗯，
1: 对，然后关键是现在的品牌其实蛮多的，就是你选择性除了您那钉鞋可能这个
0: 确实少点儿，
1: 对、
0: 啊、
1: 有点少了，因为现在可能真正专业去穿它的人比较少，
0: 不多，
1: 对，但实际上比如孩子的衣服啊、书啊还有玩具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品牌越来越多。
0: 嗯，
1: 对，所以现在大家就全部都在开学季的时候要狂轰乱炸的这个给消费者上一堂课去。
0: 对，但是咱也应该提醒提醒家长朋友，咱尤其是针对比如说小学阶段的，咱没必要就是一开始就买很多，对吧？不分这个好与坏的，盲目的就买太多，这样的话也过多的加重孩子们的一些负担。咱们最好开学之后跟老师啊、班主任啊沟通一下，您看看今年咱们重点是哪些课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首先学校有没有推荐？如果学校有推荐呢，就最好。啊，咱们就有的上放矢的去买了。如果没有的话，您建议是哪些方向呢？我们再去看看一些课外辅导书什么的。但是我建议也不要买太多，包括一些课外辅导班也不要报太多，是吧？
1: 对的，对的。我这两天也在给我儿子在看课外辅导班，其实也是刚刚开学季，家长可能要让孩子紧张起来了。对，然后我还看到那个线上的那个网友说，这个小学生的天价开学清单，
0: 我天，这里边有什么呀？
1: 对，从书包、文具、名牌学习用品，再到校服、新鞋，这个整个啊，还有价格不菲的课外培训费用啊，合计超过11万。
0: 天哪、
1: 啊、这个太可怕了，
0: 这太可怕了、
1: 啊、一个小学生的这个开学清单到11万，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0: 这开销太大了、
1: 对的对的。
0: 但我觉得可能重点的部分还是主要花费在课外辅导，
1: 课外辅导
0: 这是一大块、
1: 对，我前两天的时候听一个朋友说，他孩子上一个数学课40分钟的课程要大概800到1000块，对、所以你算一下这一个学期下来真的是不少钱的。
0: 你想想一个小时800到1000、这还是应该是小学吧，
1: 这小学，
0: 你想想，你要是到了初三高三，你请到的一些都是什么名师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些，那这个课时费还不得翻着翻的往上跳啊？
1: 对对，这个太可怕了。不过现在的辅导班费用真的非常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对，你比如我们报过这个，我儿子报过这个巨石打阵的这个橄榄球，辅导班，那一个课时可能也超过400块了吧？而且他每年都在不停的涨价。对，但说实话，我们上下来之后发现这样的辅导班他的这个客服啊、包括他的一些课程的设置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对，
1: 我真的不觉得他的性价比有那么高。对，所以今年我再去给我的孩子选择辅导班的话，我会让他更多的先去做一些这个试课。对，更多的让他去体验一下，再听听他的意见。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你也不确定咱们家宝贝儿他是在哪方面有兴趣，或者说甚至能够挖掘出一些他的专长来，是音乐方面的、舞蹈方面的、绘画方面的，还是说体育运动方面的。当然了，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就像刚才咱们 Kiki 说的，提前去试课，每个方向咱们都试一节课，看看他的反应，然后他是否真的喜欢这个。好了，也再次感谢 Kiki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谢谢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一起继续聊。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

0: 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这个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啊，那么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呢，蒋介石依然不肯给予正式的番号，千方百计的想要削弱和控制，甚至呢来个北和南剿，是北边红军我跟你和，南方呢我来个围剿，那么致使新四军改编比八路军迟了2个月。但是通过中共中央不懈的努力，加上上海战事吃紧，南京受到日军的威胁，那么终于在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可是这改编呢是宣布了，由于这个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这个队伍分散在各地，那年交通和这个通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消息很不灵通，那么改编的过程啊，哎呦，是异常的曲折呀，甚至我军的一些骨干差点被这次改编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就在1937年7月中旬，项英和陈毅带领的红军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眉山，已达几十个昼夜。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突然纷纷后撤，整个眉山瞬时间平静下来。项英和陈毅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然而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3年，无从揣测山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
4: 这个国民党军队在眉山的周围哗突然撤了，哟，发生什么事儿了？这陈毅看一看项英，项英看一看陈毅，这里边有事儿，平白无故的他们怎么撤了呢？可是又没有党的指示， 因为三年。

联合党没有联系上，你说陈毅他们啊，得多么的艰难困苦啊！为什么国民党军队要撤呀？来人呐，来了一名侦查员，你到山下去侦查一下啊，到镇到县，想办法把这消息探听得到，然后。咱们再来决定，根据形势做出决定。这个侦查员呢，姓王，叫王红，小伙子倍儿精神，也很机灵，就扮成了这么一个做奶奶的男扇子，由打这眉山是悄悄的出来了。他一看这一路上不少国民党军队往后撤退，而且这个表情还很紧张，怎么着是敢到镇上也没探听一二三嘞？最后到县里头，哎，这门口有个卖报纸的一小孩儿，卖报卖报，最近消息，卖报卖报。咱们这侦查员呢就买了一张报纸。说句良心话，那年头咱们这红军游击队员识字的比较少。王红一看这张报纸呀，发生了七七事变，原来小日本打进来了，这就急忙回到山上把这个情况跟陈毅汇报了，而且把这张报纸交给了陈毅。陈毅把报纸打开，由头到尾看了好几遍。他知道抗战已经全面开始啊，那么国内的矛盾呢就有了新的变化。而就在这么个光景，党派了一个联络员来找陈毅来，就把当前国内的形势跟陈毅说了一遍。国共两党已经建立了统一战线呐！哦，原来这样啊！哈哈哈，好好好，赶联络员走了。在这么个光景啊，又上来几个人，国民党第四十六师派了一个代表，还有几名县长，干什么呢？欢迎他们到县里去谈判，说现在啊，这个国共已经合作了。啊，咱们呢都是一家人了，同室曹阁，相见何及呀？哎，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打日本呢？啊，最好啊，您跟我们到赣州，跟我们去谈判。啊，陈毅一想谈吧，也接到上边的指示了，就这样，陈毅就跟随这些人。赣州跟国民党当局进行接洽。你敢国民党呢，赣州这几个官啊还琢磨呢，嘿，小土八路啊，哎呀，不就在眉山那儿吗？好家伙，说你们就是鬼呀，我们抓了三年没抓住，说不上什么模样呢。陈毅没来的时候还猜呢，肯定是挺长头发三年不剃头了，你想，那衣服都破破烂烂的，土枪土炮拎镐把，也就这样呗，能怎么的？乡巴佬，报，中共代表陈毅到呀，进来吧。赣陈毅啪往面前一站呢，这国民党赣州这几个官员吓了一跳，哎呦，一看陈毅啊，那个风度。那个眼神，那个五官，那个神气，往这儿一站，当时那几个官就念了。你别看咱们穿的这家伙华丽啊，别看陈毅身上这身衣服洗的是干干净净，另外这个神色惊人，哗能把你镇住，让你一看就不敢轻视。而且陈毅的外交口才那是有口皆碑，那谁不知道啊？
那么这几个官员呢立刻改变了态度啊，欢迎欢迎啊，哎呀欢迎欢迎啊。那早就听说陈毅能杀能打啊，还会作诗。这几个官员跟陈毅谈呢自愧不如，不怪人共产党厉害呀 啊看看着都这样，好好好家伙，谈去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过去了，竟剩陈毅同志说了，赶这几个都跟点头，这四五国民党干部啊要点头，你点完他点也行，好像喊口号呢，要点一起点啊，那是那是啊啊啊，那是那是啊啊，那是那是那是，好家伙。那么陈毅呢就提出一整套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那么这几个国民党的官员呢感觉到陈毅太高了啊，不过呢这几个方案呢提得很尖锐，都提到点子上，自己呢还不敢做主了，便推脱，哎，我们得报省政府做出最后决定。往上一报，很快这个协议达成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那么陈毅方面呢派出一些队员去各地传达改编的消息，那得传达一下，现在咱们改编了啊，国共是一家了，枪口一致对外打小日本。可是由于这个游击队分散在各地，那也不像现在说拿手机喂喂喂喂喂一打就过去了，或者拍个电报，没有，就得派人去传达。可是一派人去传达，这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吃够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握手言欢，思想情感和心理大转弯有相当的难度。一些动员部队下山改编的党游击队的领导人被自己的队伍当作了叛徒杀掉，这消息一个个的传到陈毅的耳朵里。因为陈毅派出好多人去啊，告诉这些游击队咱们跟国民党一起去打日本去。由于交通太闭塞，有不少游击队是怎么的，投降国民党呀。我说你哪伙的你啊，啊你肯定是奸细你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咱们跟国民党好。哎呦我的爹娘，被国民党杀了，这仇还没报呢，抓谁刀杀了。就这个消息一个个传来，哎呦把陈心疼的直跺脚啊，这个怎么办呢？那么为了尽快的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红色角落，陈毅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自己直接去找游击队。边上人不少人在劝呐，您不能去呀，啊，您知道，他们都知道有个陈毅，有的不认识您呢。另外这一路上，你知道这国民党安的什么心眼子？您去了。有的游击队真要不问青红皂白的，你有危险呢，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非亲自去不可。就这样，这陈毅亲自下山。那么你敢，陈毅就到了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九龙山这个地带，活跃着刘培善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在这一带打游击，反正就知道这九龙山一带具体地点哪个山沟哪个山村，陈毅都不知道。那么陈毅呢，为了行动方便，戴着巴拿马的礼帽，注意文明杖，后边的带俩警员

办成买卖铺上，还戴一大墨镜，啊，就摸到九龙山来了，顺着山路往前走。陈毅边走边想，哎呀，就在这一带，可是这地方人烟稀少啊，一看两边树木狼林，大山立都是矮的，山峰直插云霄，一阵风传来，吹的那个树叶哗哗直响，似乎有兵在里边埋伏，阴森森的，天头渐渐就黑了。陈毅想，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边上有块巨石，咱们呢就在这儿委屈一夜吧，就靠这石头，两个警卫一边一个，把这匣枪拿出来，鸡头都张开了，天头渐渐就黑下来。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二十几个人，毛的腰一点点的摸上来，哗摸上来。警卫听着有动静，陈毅也听着，往起一站，不动不动不动，哗朝十几个人枪口，还拿棒子的，有拿那三五叉的，就把陈毅三人是团团围住。干什么呢？陈毅一看呢，这就是游击队啊，马上就知道了，你们是游击队吧？嗯，一听这句话，游击队员吓一跳，怎么见面就给我们点出来了啊？游击队，我找你们游击队的队长，我呀，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什么一家人呢？我姓陈，我叫陈毅。那么你敢，这些游击队员早就听说陈毅，可是呢，不认识陈毅。陈毅啊，随身还带了一封信，谁写的呢？项英，给这游击队队长写的。项英认识这个游击队队长，就九龙山这游击队队长。写了一封介绍信，上边写的非常明白，去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具体你听他指挥。陈毅顺手就把这介绍信拿出来了，就递给了这游击队员。可偏巧啊，这游击队员呐不认字儿，看了半天，什么陈毅啊，你能陈毅？你就从你这打扮，是肯定是国民党派来的吧？啊，带到山上，这就把陈毅和两个警卫带到山上来。为什么游击队员这么紧张呢？原来发生个事儿，也就前不久，有这么个人来到山上，啊，秉腕抱拳，插手见礼。就跟这游击队队长说，我呢是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到这儿要和你们联系联系。哎呦，那热情款待吧，党组织派来的，那也没什么吃的。游击队长呢就把当前怎么跟国民党打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事儿啊介绍完一遍。这个自称是党组织派来的人呢就走了，那得派游击队员送啊，顺个秘密的山道就把这位送出去了。可当天夜里，国民党军队就顺着这条秘密山道摸上来了，跟游击队打了一仗，结果游击队牺牲了好几个队员呢，这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所以九龙山游击队队长刘培善是特别的提高警惕，说又来一个党组织派来的，刘培善告诉押进来，陈毅就被带进来了，把这介绍信递过去了。虽说刘培善识字，但是还是对陈毅的身份有所怀疑。怎么说呢？陈毅说，现在啊咱们跟国民党啊不打了，咱们呢
已经国共合作了，哎，他要不说。

0: 这个刘培善还不火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听陈毅说怎么的，跟国民党合作了，你不是奸细，你是谁呀？来人呐，绑出去，把他给我枪毙。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上一段啊，咱们说到这游击队队长刘培善命人把陈毅绑出去要杀，可这刘培善毕竟是个谨慎的人，当陈毅被带到门口了，他一挥手，慢，他脑袋画魂，这是不是陈毅啊？他仔细再打量陈毅，一看陈毅啊，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他心里头啊有几分谱了，这要是国民党奸细的话早都下跪下了，只有共产党人才能这样。我问你，你真是陈毅吗？陈毅笑了，你要如果把我杀了，这事儿可就大了。现在日本铁蹄踏到了中华大地，国共两党合作签口一致对外，我是在通知你们，告诉你们，咱们要下山去抗日，跟国民党合作，你说死我都不信。先把他押进来，让我琢磨琢磨。这刘培善很谨慎，就在这屋里一圈一圈一圈转着，因为这个交通太闭塞了，跟外边没有联络，外边什么情况刘培善一点都不知道。他把项英拿这封信左看右看前看后看调过来看，项英我认识，这封介绍信写的明白，来人叫陈毅，陈毅大名我听说过，可是是陈毅吗？啊，这怎么还穿着流光水滑的呢？像这封信是不是假的？哎呦，如何是好？有不少游击队员就劝队长杀了得了，前两天不是来那么个假的吗？连蒙带唬带骗的，最后国民党军队摸到山上打起来了，咱们还牺牲了几个队员，这个我看也不是什么好人。不行，外边的情况咱们根本不知道，另外这个人跟前边来那个人不一样，你发现没？这个人满脸正气啊，我说拉出去人家一点不慌张，只有咱们共产党人才这样。万一要杀错了，你负责我负责呀，那怎么办呢？队长啊，咱们省委离这不远呢，你去到省委去找省委书记，问他这事儿怎么办。哎，连夜派了这么个队员到这湘赣省委，那年的省委还地下呢，这国民党总剿共就在这么一个小村子一个院里头，大概10几个人，赶游击队员来了 见到湘赣省委书记谭余宝，就把这情况说了。我们抓住一个人叫陈毅，啊，陈毅，哎呦，那可是我的老战友啊，两人多年的交情，早就认识陈毅啊，在哪儿呢？我们把他压起来，压起来了。谭余宝一想，这多新鲜呢，那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呐，你们怎么把他压下来？他说咱们要跟国民党合作。谭余宝心中也纳闷，因为这个省委啊总打游击，今天搬那儿，明天搬这儿，国民党不是老剿共吗？这总搬家，目前省委还没跟上边取得联系，所以说谭余宝心中有几分疑惑，那就把陈毅带来。队员回来跟这游击队长一说，几名队员押了陈毅，这就来到湘赣省委。陈毅一见到谭余宝，两个人一见面先热情了一番，你看早就认识吗？可当陈毅把话一说，现在国共合作，这个把谭余宝吓一跳。国共合作？是啊，我们去打日本。我们现在啊不能发动内战了，我们跟蒋介石的军队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谭余宝啊心里可不是滋味的，联想到上次九龙山的惨痛教训，这谭书记就认定陈毅是个叛徒叛变了。哪有那么好事啊，跟国民党合作。另外一看陈毅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啊，还戴一墨镜，戴墨镜的有好人吗？绑起来！谭书记一声大喝，是不由陈分说呀，这就把陈毅绑起来，就绑到了省委大院的后边的竹旁边。谭书记一想，咱们得研究研究，看怎么处理这个陈毅。陈毅是共产党人是不假，可他说什么国共合作，跟国民党不打了，有这事儿吗？大伙儿坐在一起开会，这交通实在闭塞，信息实在匮乏。哎呀，陈毅在后边啊心急如焚呐。这是省委开会就商量怎么处置他，有的人说呀杀掉他，干脆把他杀了算了，陈毅叛变了。有的说呀还不等杀，万一陈毅说的是真的呢？不可能。陈毅在后边也是大喊，不能杀呀，你们不能杀我，如果你们要杀了我，你们可就犯大错误。这谭书记第二天呢告诉几个游击队员还有几个警卫，审这陈毅，他怎么叛变的啊，是国民党哪个部分把他派来的。这就在树林里啊进行公审陈毅。陈毅知道啊这是同志们之间的误会，所以陈毅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们所问他就答，趁机呢宣传党的指示精神，就把国内国外的形势以及现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滔滔江水般啪啪啪啪讲出去了。所有的人呢、啊、全听傻了，哦，原来如此啊。最后啊谭余宝点点头，暂时不杀陈毅，如果真要像他说的这样，那咱们就注此大错，先暂时啊压起来啊，派个侦查员立刻到厦门侦查，再联系上级组织。可惜啊上次国民党来把咱们的电台给弄坏了，我们跟外界又联系不上，就这样先把陈毅压起来了，就派了几个侦查员上外边去联系去。这个侦查员又打山上下来，先到这个山下的小镇，一看这个温党啊 不是搜山啊，而是后退。回来把这情况一禀报，谭玉宝同志感觉到有怀疑了，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继续把这问题挖深。这就又派出一名交通员星夜下山去吉安城打探消息。你敢，这交通员连夜带回了党组织的证明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这回可是真的。

韩愈宝啊见到了告全党同志书，眼泪唰就下来。哎呀，险些铸此大错呀！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后院，亲自给陈毅解绑。哎呀，陈毅同志，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啊。陈毅把抓住了谭书记的手，怪不得你呀，要怪你怪国民党。别看咱们现在是一家，当初那真是杀得不可开交，他们总想剿共，杀掉咱们，弄得咱们啊跟外边失去了联系，这不怪你。你是一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我知道。就这样，经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和曾山等人的分头奔波，四位同志到了1938年初，活动在长江以南的各地游击队，是完成了改编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根据地，奔赴抗日前线。经过不懈的努力啊，千辛万苦，最后呢，南方的游击队聚在了一起，个个都倍儿精神。杀日本人，我们一定把他打出去。就这股精神头啊，国民党军队就少有。那磨刀磨枪啊，刀枪锃亮。但有个奇怪的事儿我得先说说，这马上要成立新四军了，可这新四军还没成立呢，这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9月28日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并且说呀，说这个任命啊，是经过委员长核定的。你看，这新四军还没成立呢，这军长先来了。那么这个通报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一，国民政府对新四军军长的任命没有事先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那么第二呢，国民政府一直拖延着宣布部队改编的命令，为什么又急于任命新四军军长呢？这是怎么事儿？八路军成立了，这蒋介石就往下拖，成立这个新四军的时候就拖，一拖二拖三拖啊，拖拖拖拖一拖拖，可突然任命出军长来了。其实啊，对叶挺的任命最早是共产党首先提议的，早在8月份，周恩来在南京谈判后回到陕北的路上，就特意到上海会见了叶挺。两个人一见面，哎呀，非常高兴，叶挺呢盛情款待周恩来，老朋友见面了，而且叶挺非常佩服周恩来，周恩来也很佩服叶挺。周恩来喝了口茶，把茶杯一撂，我这次来啊，就希望你啊出来做改编游击队的工作啊，你要领导游击队打日本，那是百战百胜啊，我们非常相信您呐。叶挺啊曾长期的流亡国外，失去了与党的关系，那么周恩来主动来找他，表明对他的信任，叶挺非常高兴。那么这个部队，叶将军，您可改编这个番号，起个什么番号好呢？这叶挺围敌绕了一圈。那么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啊指挥的是第四军的独立团，那是猛打猛追猛冲，在丁四桥和贺胜桥战役中连连战胜。第四军，叶挺眼珠一转，

那时候我们的第四军被称为铁军，如果真要是游击队改编之后，我看呢叫新四军啊，这个番号好啊。另外叶挺呢，他希望由南方八省的共产党游击队改编这支正规部队，就是沿袭铁军的番号，新编第四军。你看这个部队这番号都叶挺起出来的。那么周恩来呢就回到延安，就把这事儿啊就跟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主席一听点点头，好啊，如果叶挺指挥这支军队，那日本人呐会早早的被打出中国。嗯，好。就这样大伙一商量，就拟定了一个名单，上面写的是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随后呢底下写了好多什么参谋长啊、副军长等等等等，就列了这么名单递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打开一看，嗯，哎呀，好家伙，共产党很厉害呀，成立这个第四军，叶挺是军长，剩下底下这些人全是共产党的人。哎，叶挺原来是我国民党的将领，那么我借此机会也可以把他拉到我这边，一旦叶挺到了我这边，那么整个新四军不就是我的了吗？蒋介石就召见叶挺，实际啊表面上说征求意见啊，你看看这个名单怎么样，实际呢是拉拢叶挺。这边他让军事委员会宣布任命叶挺为新四军的军长。那么叶挺见到蒋介石，哎呦，蒋介石出格的热情啊，极大的盛情款待啊。这叶挺啊心里还纳闷呢，原来不这样啊，啊这怎么这么热情啊。蒋介石最后拉住叶挺的手，叶挺啊，叶将军，可以说咱们是多少年了，现在你指挥这个军队，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儿啊，你看见没，除了你的军长这是我任命的，你看底下这一些人都是共产党的人呐。那么这个军队呢，我担心你呀做好指挥，明白了吗？你想，虽说国共两党合作，你身为军长，可是这底下共产党真要是不听话，你指挥不动怎么办呢？我看呢，像什么副军长还有参谋长，我们呢派进人去把这个位置占上啊，这以便开展工作嘛。叶挺一听摇摇头，委员长啊，不能这样，现在大敌当前，共产党心怀坦荡，没有什么的，本来新四军的组建就是红军的游击队，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呀、啊。那么共产党派进去指挥这支军队，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啊我不能说这样话，我也不能这么办。我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报上的这个人员名单既合情又合理，而且他能组建一支铁军。问好家伙，这蒋介石弄得特没面子，这一看人家叶挺一绝，万般无奈。那么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啊。这个人选呢依然是毛泽东拟定的那样，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一直拥有10300多人的抗日队伍诞生，新四军全军共辖。

0: 四个支队，第一支队的司令呢是陈毅，第二支队的司令员呢是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由张云逸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就此新四军改变正式完成啊。在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一驻南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并作，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民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说到葡剧传统戏的小旦行当，戏迷朋友会如数家珍地想起许多演员，而葡剧名家田迎春这个名字一定会是其中之一。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里，他创造性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在广大戏迷朋友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的梨园堂栏目精彩集锦中，我们就回味葡剧名家田迎春谈葡剧艺术。

0: 他从艺近60年，塑造了众多的舞台艺术形象，港口艺中的吴越素，林谷床中的文烟，艺中园中的林天素，白沟河中的萧太后，沙狗中的焦氏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唱腔俏丽，音色甜润，阴柔阳刚，自具特色。他的表演生动细腻，善于活用城市，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虽年逾古稀，但却精神矍铄，仍旧传承着古老蒲剧的表演艺术。他就是蒲剧名家田迎春。
1: 田迎春老师是蒲剧五小名旦之一小兰香的学生，在2010年录制的追忆蒲剧大师小兰香节目中，田迎春老师将恩师的一生做了回顾，与戏迷分享了不为人知的奇闻异事，并与观众朋友共同赏析蒲剧技巧、旦子功、花梆子的精彩表演。这些珍贵的回忆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份宝贵的资料。
2: 我师父小兰香呢，她原籍在山东啊。他家里兄弟姊妹多，他排行老六，
3: 老六，
2: 所以人们把他叫小六。哦，1928年黄河发大水的时候呢，他们逃难来到山西，以后呢在运城的泥石落了后，后来呢父母双亡，可怜的老师呢以乞讨流浪为生，为了生计呢到这个响宁庞海荣的娃娃班学艺。这个班主呢看我师父眉目清秀，是个唱旦的料子，所以呢以后就让他学了小旦。3个月以后呢，我老师呢就学会了杂招王的包夫人，还有蝴蝶杯的胡凤莲、楼凤英，还有这个闺中言的徐翠莲，再一个呢就是松女的周兰英等小旦行的各类角色。
3: 而且呢有好多剧种的演员呢都来小兰香老师这里来学艺，是吗？
2: 哎，对。我的老师呢传授技艺不保守，没有门第之分，包括秦腔、京剧等等，好多剧种都向他学习。你比如说这个太原京剧的余放，向他学习了这个花田错、这个匹马、这个念线。以后我老师呢主动又给他教了这个沧州的乘船。过去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一句话在我师傅身上根本不存在。我老师呢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有向他学习的他就住在他家里，吃在他家里。他对来求医者呢胜过他的子女，爱财如命。
3: 那您觉得老师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或者说是老师的哪种人格魅力一直影响着你呢？
2: 我的老师呢既正直又善良，淡漠金钱，他为戏一生不顾家，可以说他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这个走路想着戏，睡觉梦着戏，吃饭嚼着戏，说话离不开戏，爱戏如命，与世无争，从没有争过这个待遇多少。我老师呢经常教育我，就是作为一个演员，不光要技术好，还要德行好。
3: 对，
2: 特别是成名以后，要向着大家，不能光向着自己，要爱同仁，要知恩图报。
3: 对，
2: 是不是？这些话呢一直影响着我，鞭策着我。
3: 对，我觉得这也正是老一代艺术家固有的品质，他们对艺术的执着，对戏曲的痴迷哈。聊到这儿呢，我想让大家呢再看一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是小兰香老师在沧州中的剧照，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呢神韵还在哈。同时在这儿呢还有一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是田迎春老师在沧州中的剧照，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很有小兰香老师当年的风采呢？
2: 不敢当，这个我这个沧州呢是我老师跟我教的，但是演的时间不长，因为啥呢？60年我就调了咱们这个临汾了，就放弃了。最好的继承人就是我的师哥陈耿虎，他学的比较地道。
3: 田老师，我觉得您太谦虚了。那田老师说到这个沧州呀，那他有哪些看点呢？
2: 沧州呢主要是就是看这个乘船和抛花梆子
3: 花梆子。那花梆子它具体指的是什么？
2: 抛圆唱。
3: 抛圆唱。
2: 过去就叫 刨花棒子。哦，现在呢，为了大众化一点，就是刨原唱人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3: 哦，那他这个花棒子呢，应该是小兰香老师这个绝技了。那他在表演上有哪些特点呢？
2: 花棒子是我老师的师傅孙广胜的创始。孙广胜师傅的刨原唱，那就叫一绝。不是过去一句话吗？说俺娃的唱，广胜的奏，存才的露手，再没有的说法嘛。沧州这个戏呢，是主要是加州的情节。就是除了刨原唱，还有碎步、推步，这些呢都是速度都是要快一点。这个裙子呢，在舞台上根本观众看不见。
3: 我们常说啊，这个戏剧表演呢是一个虚拟化的表演，这个沧州呢应该算是一个典型了哈。这个舞台上没有水，没有船，还要把这个水能载舟的这种情形给生动的表现出来，我觉得没有这个深厚的功底是表现不出来的哈。
2: 是的。舞台上的表演呢全都是虚拟的。你比如这个刨原唱就代表千山万水。
3: 对，
2: 你比如再比如那个开门，
3: 这是开门。
2: 完了以后关门。这也是虚拟的。再一个一桨带舟一边带马包括这刨花棒子蹭船这都是虚拟的。
3: 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一出好戏呢不但要表演的好，而且呢还要用这个唱腔来这个塑造这个人物。那么小兰香老师在唱腔上都有哪些特点呢？
2: 我老师以前的嗓子很好，不然的话他的老师也不会收留他。
3: 对，是。
2: 过去有一句行话，就是唱戏的嗓子，钉鞋的帐子，是吗？以后呢，被小人所害。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呢，就是通过他演戏，在一个坚韧不拔的苦练，造出一个窍门，就是窍唱。你比如吧，你有嗓子的人，就是说

0: 就这样唱的。我师傅呢就不这样唱了，我师傅就是把词儿先吐出来。春喧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完了以后，这就是他嗓子不好了，掌握了一套窍唱的。再一个呢，不能让这个嗓子影响了他的表演，所以说，嗓子不好的人啊，着重表演。他是为观众着想，就是把每一句的台词都要给观众听得清清楚楚的。
1: 也要这个吐字清，要唱感情哈。
0: 唱感情，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像过去以后，他嗓子小的时候红了以后，被小人害了，以后这几十年的在舞台上表演，一直观众就不考虑他的嗓子。

0: 光看他的表演，
1: 哦，
0: 嗯，就拿他的表演一下子就把观众就吸引住了，
1: 哦，
0: 嗯，可以说他演出的戏呢，就把观众的那思维一下引到这个戏的境界中去了。
1: 对对对，
0: 嗯，是这对的。
1: 哦，

0: 田老师，刚才看了小兰香老师的表演的这个确实是很过瘾哈。那田老师，小兰香这个艺名，那您知道是谁给他起的吗？
1: 据说是杏儿城的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他是个大才子，酷爱戏剧，说咱们蒲剧好多名角呢他都捧过。这个名字呢是他看了我老师的东方以后，才在这个大红绸缎上呢展示了金光闪闪的三个字小兰香。我师傅的名字叫小柳嘛，他说是戏演的这么好，名字不响亮，
0: 对对，
1: 所以呢跟我老师就起了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这个名字，比喻他的艺术呢像兰花一样的起云，永葆青春。
0: 对，我觉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小兰香老师不仅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赞扬，而且呢还得到了一些有文化水平有地位的人士的肯定。那田老师，您跟小兰香老师那么长时间，那您觉得小兰香老师在这个蒲剧的改革创新和发展上面都做了哪些呢？
1: 首先我老师是个改革派，就是说他在化妆方面特别讲究。你像以前嘛，我也演貂蝉的，我演的时候呢就是包的大头，作为什么是大头呢就是头上用那个顶缝蝴蝶，是蝴蝶式的，完了以后呢就是偏缝画衬托，再一个呢服饰上就是上穿小袄下穿裙，就是这个，我老师演这个貂蝉呢，就一下就不一样了。他的头上呢是古装式的，什么叫古装啊？他就是这个把这个头发呢就挽成那个蓬卷形状比较好看一点。完了以后，用那个偏缝了画了再衬托一下，特别漂亮。再一个后头呢就是散发长辫他那个服装呢就是这个裙子呢就在衣服上边扎着的，扎好以后呢就用一个漂亮的腰鼓再扎上包装一下，既显得这个完美的身姿，又有线条的美再一个就是说他在这个服饰上也好，化妆上也好，就是都是这个为人我服务的，
0: 对，
1: 都要符合人我的身份和地位，
0: 善于这个创新
1: 哎对

0: 学艺先做人，正因为有这样一代老艺人的倾囊相授，还有田英春老师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在塑造人物方面，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尤其是谱剧《灵谷床》中文烟的扮演，田英春老师打破行当局限，把文烟阴险毒辣、野心勃勃的一面有血有肉地展现在舞台上。《灵谷床》成为蒲剧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而文烟这个人物也成为田老师表演艺术之路上最精彩的一笔。
1: 这个戏呢，不是一般演出节目，当时呢是为了参加30周年国庆献礼的节目，哦，也是背负着全省人民的重托，
2: 对，
1: 参加演出的。
0: 哦，这出戏呢，您在里面呢饰演这个牛文烟。应该说是这个戏的核心人物了，也是贯穿整个全剧，戏份是很重的。当时您接到这个角色以后，您觉得您有压力吗？哎呀，
1: 压力很大。说老实话，通过拍这个戏呢，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演员，要演好一个戏，
0: 对，
1: 并不容易。
0: 是，嗯，
1: 从脑力到体力，还有精神压力，太大了。可以说得调动全身的戏跑。当时《灵谷床》这个戏呢是个大型剧，在当时的蒲剧团，我觉着阵容雄厚，这个演员强大，行当齐全，身带荆莫愁，个个是一流。他们都是绽放在艺坛的佼佼者。他们的艺术呢进展技艺高超，我扮演这个文烟角色，面对的是啥呢？全市全省人民的重托和团内的强大阵容，还有全国各省几十个剧团都参加演出。在这样强大的势力面前，我感到任务重，压力大。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可以转换成动力，使你更好的来完成这个角色。
1: 那是啊，如果说演砸了的话，这不是不但丢了全市全省人民的脸，也对不起全团同志对我的扶持和信任啊，是不是？
0: 对对对。那您扮演的这个文烟的这个角色，应该说是和您以往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吧？
1: 以往我最喜欢演的那些都是温柔含蓄、稳重大方的姑娘小姐，
0: 对，
1: 俺行当就是鬼门旦的行当。文烟就不同了，她是一个令人憎恨、阴险毒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也不是一种个性贯穿到底。
0: 是的，
1: 在她身上既有鬼门旦的温柔，又有花旦的机灵，还有能泼辣旦的直率，是一个变化无常、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多种复杂的一个角色。为此呢，我感到很难把握。
0: 在这个戏中，张智这个人物的年龄应该是很大了哈。那文烟呢是正当28年华的这个妙龄少女，那她怎么要想的嫁给这样一个老头当小妾呢？
1: 文烟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她想我在张府能给张老爷做个偏房，那就比当丫鬟强得多嘛。到那个时候呢，又能高人一头，又在府里呢和三胡四，这样不都不自在呢？所以说这个文烟这个人呢，就是永远不知满足的一个女人。
0: 给我的感觉就是她虚荣心比较强。
1: 哎，对了，
0: 这个第三场采花呢，应该算是全剧的一个高潮了。这个随着这个情节的变化，在这场戏里，应该有很大的这个表演空间。那么您是如何演绎这个此时的文烟的呢？
1: 前面两场戏呢，属于小旦行当，这第三场呢，就属于花旦的表演手法。他上场以后呢，表现的就是那种青春少女，聪明活泼的那种性格。完了以后就是采花，铺贴，明艳传神，身手敏捷，这些动作呢，都是要求要细致，
0: 对，
1: 还要就是讲究。可是呢，我从来没有演过这一类的角色。再一个呢，我对。

0: 文嫣这个角色，当时我不喜欢。
1: 哦。
0: 嗯。再一个呢，也没有可借鉴的东西。
1: 对。
0: 一天就是在排练场里，凭着导演跟我讲解剧本，启发人物。
1: 嗯。
0: 除此而外呢，动作呀、眼神呀、表演呀，都是自己慢慢的揣摩的。就才华这一场上来呢，要有特定的动作和表情，就这一句唱腔里头的动作，我有时候设计他两三个动作，然后呢让李爱华同志呢帮我这个选择。你比如有一句唱腔啊，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若得他将那岂不如愿，这是这么一个动作啊。这我又做了，又设计了一个，就是若得他将那岂不如愿。当时李爱华就说对，就用这第二个。哎，我想我自己做的，我觉着这个第二个动作呢要比头一个动作呢就是能表达了这个文言当时那个向往着荣华富贵那种心情。
1: 而且就是在这场戏里，这种虚拟化的表演特别多，比如说栽花呀、采花、闻花呀、这些的哈。
0: 对，你说到采花，你像比这个灵谷创的三场采花，这个文言出来以后，采三次嘛。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个想象和设想都不一样啊。第一次吧，一出来一看，咦，这个紫色花挺好看，把这个拽到前头。哎，一猜，这个好。哎，又看见一个黄花，这一放，就把这个黄花可以摘下来。完了以后，再闻还很有香味嘛。哎呀，真香啊！这一走，哎，那有个玫瑰红花，可以到那儿，一猜，这个花戴到头上多漂亮。就这三次都不一样。这个就是说，猜你反正都是这两只手，
1: 你
0: 猜下这个花。这个花的颜色，从你脑子里头总要有个想象力，还有铺垫哈。这个张老爷在这儿了，这个文言不是要勾引张芷了，发现一对蝴蝶翩翩起舞，他就想让这个双蝶来比喻文言和他。这个给老爷说老爷，你看那对蝴蝶翩翩起舞，左右不离，你看老爷，你看他这慢慢的，哎呀，蝴蝶把它画上头了，不动了，赶紧看，快，蝴蝶又飞开了，飞，等它可又站到画上头，猛猛一那个完了以后，到老爷跟前，你看，飞走了
1: 啊。
0: 像这些个动作哈，就是都要通过李爱华这个过目以后把它定夺完了以后再规范了。

0: 哦，哪里来的兴致自活？魏延，你不在上房，伺候你家夫人小姐来到花园，为何？
1: 夫人小姐命四儿来采青莲白菊，与那狮子头菊花相比，老爷你是三喜来了。
0: 哦，你是采花来了。

上帝也偏偏无辜也。

0: 此事甚好，此事提到古言，不觉斯人有些悲戚怜悯之情。文言，你哭这个什么啊？
1: 我有冤为戏。
0: 哦，莫非为了你家哥哥的婚事？
1: 老爷，
0: 你不必多愁，日后老爷为你家哥哥娶一房妻室也就是了啊。

0: 亮又色，正是牡丹占尽鸳鸯垂，桃李无言一更深，唯有秋菊梨般阴，何人怜悯一同心。
1: 什么菊花？
0: 正是菊花。
1: 何不以菊花为题，口占一节？
0: 老爷请听。昂昂傲骨飞絮白，一里高秋雨霜寒，果然都怨秋容丹，唯有怨命独自怜。
1: 前两句可痛，后两句就不对了。
0: 这点不对，请老爷指正。
1: 你看，陈世义上爱举之人深度，其独陶渊明一人。

独自西边，陈世山爱子人，妻子贤啊。

0: 心事讲在当年，这时候又何必隐藏心间。老爷亲爱此话，我想这话岂不冤枉老爷。
1: 文言，听你言语唐突，遣字容易，莫非有什么心事？
0: 四儿忧心已久，
1: 何不明讲啊？
0: 四儿怕老爷怪罪，不敢明讲。
1: 不怪于你，
0: 想老爷身为朝廷宰夫，兵务三方私妾，四儿闻言不才，情愿与老爷铺床叠被，侍奉

的一天。

0: 葡剧传统戏杀狗是小旦行当的硬功戏，是传承了几代人的骨子老戏。最早演这出戏的是南旦王存才，在小兰香、王秀兰这些葡剧大师手里都有了不同的发展和创新。而田英春老师也饰演杀狗得名，对主人公焦氏的理解和表演路数得益于他的恩师小兰香。从日常生活中汲取营养，唱腔道白细腻，做工生动自然，形成了田家自己的风格特点。
1: 杀狗这个戏呢，我在舞台上长时间的演出和磨合，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呢，日益加深。再一个，我爱采取群众的意见，就是博采众长嘛。你比如这个前边，大婆婆的那一段，那一段戏吧，以前演的时候就是宁婆婆的嘴，裂胳膊，裂婆婆的胳膊，完了以后再把婆婆一下旋倒，旋倒以后呢，紧接着就是打，打的还不解恨，还要拔头发，这个头发一拔，呼这么一吹，说明呢拔的挺多的，真完了以后再打一下，打一下这个手不是疼了，疼了以后呢气的不行，不拿手打了，拿牙尿，这些个动作呢。
2: 就是、
1: 通过演出以后，我慢慢地把它都去掉了。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焦氏这个人物是个转变人物，要如果把这加上的话，叫观众看了以后，
2: 看了这个人有点太恶毒了，直接转变不好转。
1: 对了，就是太毒辣了，是吗？就是说是我想把这个人物演成啥样子呢？就是前边不是他打婆婆虐待婆婆嘛，叫观众看了以后，这个媳妇就可气，甚至可恨。后边呢，媳妇就是知错改错以后嘛，叫观众看着，你说人还那么错呀，是吗？还是下一辈人嘛，知错改错就不算错嘛。这个观众看了以后是还可亲，
2: 就是可爱，
1: 对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2: 那田老师，我知道《杀狗》这出戏主要是以道白为主，是吗？
1: 对。
2: 这道白是很见功底的。
1: 是的。那个杀狗，特别是杀狗，它是。七分白，只有三分长。它这个呢，白玉呢都是根据咱们济南方言。所以这个俏皮话呢很押韵，也亲切。观众呢也爱听。好多语言出来以后嘛，就能引起观众好多共鸣。
2: 共鸣。

0: 出家草门去，这仙儿会做阿雅意，自是婆婆不称心。
1: 小四
0: 来了，这个老黑货又叫你，也不知道吃家吗喝家。为何
1: 为娘负重请我把你换上前来，下的厨房与为娘落上一张油旋饼，好的为娘充饥。
0: 娘，什么你饿了？
1: 娘，我早就饿了。
0: 但是不能给你做饭去，
1: 快去。
0: 娘还造我哩吗？神散大才回来一同用饭，
1: 为娘负重请我，我等不得。
0: 快回来了，少等上一会儿。
1: 娘，我等不得。

0: 虾，这个老海皇满嘴乌鸦，如何咬他的虾？哎呀，他没事嘛，叫他慢慢的啃去。
1: 如今，田迎春老师已经年逾八旬，在短视频平台，在各种演出的后台，仍然能看到他的身影。对后辈一招一式的传授，一字一句的点拨，在传承的道路上，他仍然孜孜不倦，用生动的分析和讲解，让新一代谱剧人茁壮成长。在此，我们也祝愿田迎春老师身体健康，艺术之树常青。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欣赏梅户名家樊清荣老师的精彩访谈。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改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

0: 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吕不韦啊到了咸阳，跟这华阳夫人一见面，吕不韦这么一说，华阳夫人觉得吕不韦这话呀听起来呀怎么这么顺耳，就对吕不韦的这个话呀这个意思思索了这个一番呢，然后要把他姐姐找来，俩人说了说知心话。他姐姐啊就对这个华阳夫人说了，我哄你说大妹子好嘛，华阳夫人姐姐感情是唐山人，我跟你说大妹子有这么一句话呀，妻以芙蓉，母以子规呀，老妹子你这个容貌啊，可以说呀世间无比呀，你就是那个大明星，你就是那个刘晓庆，你就是那个范冰冰。我哄你说，自从你啊受到那个南国君的宠爱，要是再有个儿子立为太子，老妹子你这个地位呀那都巩固了。我跟你说啊，那个艺人对老妹子这么的孝敬，老妹子你不如啊就收他呀为自己的亲儿子，你立他为太子，你这样来说你不就跟亲生儿子一样了吗？其他的这个事儿啊你就不用担心了，老妹子你这样做了，那个艺人呢也会感激你，你将来那就是太后了，你琢磨琢磨他能不孝顺你吗？老妹子你想想，你不做容远的失掉不了那个权势了吗？你呀、啊、那就嘚嘚的了。哎呦，人家大姐这番话呀十分投合华阳夫人的心意。华阳夫人知道啊，自己是凭着年轻美貌得宠，以美貌受这个君主宠爱的人，到了这个年老色衰的时候，也往往随着这个美貌的消失而失宠。如果说有个继位的儿子当然是好，可是自己不能生育，倘若公子啊一人真像啊吕不韦说的那样，又按着自己姐姐这么说的把这个一人呢认作自己的亲儿子，哎，这也是个好办法。这思来想去觉得您看了吗，还是自己的亲姐姐真替自己着想。华阳夫人于是传话让人好好的接待吕不韦，自己想办法说服安国君把这公子一人接回来看看。咱书要简言，等到一人回到咸阳，先偷偷见了这个吕不韦。吕不韦知道华阳夫人是楚国人，于是就给一人买了一套楚国的衣服让他穿上，又教了他一些个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话，然后呢让他去见这个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见一人这一身穿的就满心欢喜，又观看他的言谈举止，哎，就觉得处处都合自己的心意，于是就认作了儿子，并且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子楚。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这儿子是楚国的，因为他是楚国人呢。从此啊，一人的名字就没人呢再叫了。华阳夫人天天在这个安国君的面前呢，夸奖子楚的贤明、孝顺，还有才能啊，请求安国君立这个子楚为太子。安国君于是就答应华阳夫人的请求，又同意让吕不韦做这个子楚的老师。吕不韦啊有一个爱妾，他是赵国人，叫什么？叫赵姬，长得也很漂亮，这阵已经身怀有孕了。单说有一天吕不韦啊让这个赵姬啊出来给这个子楚啊斟酒，子楚看见赵姬赞不绝口啊。吕不韦啊就说了，公子啊不嫌他丑，就把他收在屋里吧。子楚啊十分的感激，从此赵姬啊就成了子楚的夫人。第二年正月，这个赵姬啊哎生了个男孩，取名啊叫郑。子楚啊欢喜的了不得， 公元前

251年，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继位，这就是秦孝文王。因为秦王活的岁数大呀，当了56年的国君，所以说安国君当太子时间也长啊，等到他继位已经到了老年了。孝文王只做了一年的国君，就去世了。这阵啊，太子子楚继位，这就是秦庄襄王。子楚当了国君，吕不韦当了丞相啊。庄襄王封这个吕不韦为这个文姓侯，享受着洛阳100,000户的赋税，也就是说100,000户上的税给他一个人，比这万户侯还高出10倍呀。庄襄王呢，立夫人赵姬的儿子子正为太子。您可听明白了，这个赵姬原先是吕不韦的爱妾，他是给了这个子楚的呀。这个孩子有这个传闻说赵姬呀，带着身孕过来的，等于是啊，提前给做好胎了。那爹是谁呀？吕不韦呀，提前就打好窝了。您看看吕不韦这商人啊，了得吗？多会投机取巧啊。公元前249年，秦国的庄襄王病死，丞相吕不韦呢，荣立13岁的太子继位，这就是秦王政。他就是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始皇。都说秦始皇的爹是吕不韦，就这么来的。这个秦王政呢，继位的时候年龄小啊，大权呢在这个太后赵姬跟这个吕不韦手中。吕不韦啊继任丞相，并且呢还因为自己跟这个赵姬秦王啊有这特殊的关系。原来啊，这赵姬是他的宠妾，他认头啊戴这个顶绿帽子。其实啊，嘿，那位庄襄王啊也是戴着绿帽子的，俩人这绿帽子互换的，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关系。他把持朝政，宫中的大权呢，并且呢又以秦王政父亲自居，号称叫什么种夫。这期间吕不韦结盟了许多的党羽啊，招揽了3000多的门客，从各个方面为他自己啊树立这个权威。为了扩大这个影响，他让门客仿照着孔子写的这个春秋，用这个春秋的体例编写了一部《吕氏春秋》，一共是20多万字。书编成之后悬挂在城门上，并且呀，悬挂了1000两黄金，声称有谁能改动或者增减一个字，那就赏他黄金1000两。通过一系列的这些个活动，吕不韦的根基扎得很深了，如同那大树根一般，声望更大了。吕不韦啊，还和伺候太后的这个宦官累哀俩人勾结在一起。累哀呢，仗着太后的势力胡作非为，太后呢为这个累哀啊请求封赏。秦王啊封了这个累哀啊为这个长信侯。累哀家中啊有这个门客，还有这个奴仆啊好几千人。就这么着，累哀跟吕不韦啊完全控制了秦国朝中以及啊宫中的大权了。秦王政很聪明，从小就喜欢读书，对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很留心。秦王政长到22岁时，按照规定要举行啊加冕礼，此后他就要亲自掌管这个政务。吕不韦跟这个累哀知道他们把持朝政为所欲为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于是就商量借着举行加冕典礼的时候发动政变。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到了荣城，这个荣城是哪儿？陕西啊凤翔县的南边，举行加冕礼。丞相吕不韦啊没参加，累哀趁机举事发兵攻打七年宫，想杀死秦王。秦王听说累哀发动了叛乱，果断组织了这个力量，平定了累哀的叛乱，处死了累哀。后来又听说吕不韦也与这次叛乱有某些个联系，于是就撤了吕不韦丞相的官职，让他回到洛阳自己的封地。这个吕不韦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和其他一些个国家秘密的勾结，这个事情被这秦王察觉了。秦王政就给吕不韦写了一封信，隶属了他的罪状，消去了他洛阳的封地，把他呢迁到了蜀郡。这个蜀郡就是现在四川省成都一带。吕不韦知道自己大

大势已去，即使到了蜀郡，秦王也不会放过他。于是喝了这个毒酒自杀了。秦王政自己一亲政，就消除了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国内的大权可就掌握得更牢了。政治上巩固了，秦王政要在这个生产上有一个大发展。经过多次的这个调查还有这个讨论，大家伙一致认为开个会啊，那可不呗，政治局啊扩大会议，大家伙在这个会议上就一致认为了，要想在农业生产上有发展，首先啊得发展这个水利。秦王政于是决定按大家伙的意见一步一步的前进，脚踏实地啊。秦王政派人到民间访求了不少的水利专家，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有名的都江堰就是当时的重大的工程之一啊。到今天来说，这个都江堰还在发挥着作用。秦王政要发配吕不韦去这个蜀郡，当时来说是一个极其贫困的地方，这里呢年年的当时闹这个水灾，东部地区年年闹这个旱灾，地里啊不打粮食，连吃的都没有，你还能说顾上别的？当时啊治理这个蜀郡的太守啊叫李冰，哪个冰啊，就是两点水啊右边一个水字，冰雪的冰。这个李冰啊在这儿20多年了，他对蜀郡的地理情况就非常的熟识。这个地方啊中间啊有一块平原，周围却是啊崇山峻岭，有一条大河呢，他呢发源于啊岷山。这个岷山呢是四川甘肃啊交界的地方，流经到这里啊就叫岷江了。这岷江在这个山势陡的地段，水流啊湍急，泥沙俱下，流到平原地带呢水势啊缓慢，泥沙沉淀了，这玩意时间一长，河床增高，河水泛滥。在这个洪水季节，田地冲毁，房屋倒塌，牛羊冲走啊，老百姓没办法生活呀。为了根治这个水患呢，李冰跟他的儿子二郎啊走遍了这一带的山山水水。单说有一次，李冰父子和这个当地的百姓啊登上了一座高山查看水势，就发现玉垒山呢、啊、挡住了岷江的去路。这个山的东边它水啊流不到，年年的干旱，灌溉啊没水。在这个山的西面围山呢、啊、所阻，这个水啊下不去，洪水爆发的时候就闹这个水灾。这个李冰就心想，如果说把这个山扒开一个豁口，让这个水啊流到东面去，东边的旱地可以啊变成啊水浇地，西边的河水啊有处可泄了，也就不会闹这个水灾了。李冰啊把这个想法跟当地的百姓一商量，大家伙都拥护，都说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李冰又跟自己的儿子二郎啊细心的测量，认真的设计，做好了一切的准备，这才发动百姓动工。这一代老百姓啊吃够了水灾旱灾的这个苦头，一听说李太守领着大家伙凿山治水啊，干劲儿都很足啊。但是在当时开石的铁器那个工具啊比较少，进度很慢，老百姓于是就创造了火爆开山石的这个方法。这就是啊在凿开的石槽沟当中填上这个树枝木材这些个引火之物，点火焚烧，烧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石头就会迸裂开来。用这种办法开山呢，加快了开山的进度。反正那阵空气也好，也不怕雾霾。经过大家伙共同的这个努力啊，终于把玉垒山呢给挖通了。因为凿开的山啊像一个瓶子口，于是大家伙给它取名叫宝瓶口。河水呢就从这个大宝瓶口不断的流出来。李冰领导着百姓凿通了玉垒山，西边的水是泄出了一部分，但是东边的旱地浇灌仍然啊不能全部的解决。于是李冰又带领着大家在这个宝瓶口的上游不远的地方修了一道分水堰，让更多的水流到东边来。分水堰它必须修在这个江中心，在这个滚滚流水的江中心修筑大坝可比开山凿石更难了，尤其那阵不像现在机械化呀。这个开山凿石呢虽然说进度慢，可是开一点就会少一点，
在这个江的中心筑坝，把这个石

他投下去，这个很快的就会被流水啊冲走。李冰父子跟这个老百姓一起啊修筑了好多次，都失败了。单说有一天呢，这个李冰又到江边上去研究啊修这个分水堰的事情。哎，这阵他就看见一个农民呢，在这个江边啊那个水里他洗土豆，这个土豆的样子很像啊他用来啊筑坝的那个鹅卵石。说这阵他看见这个农民啊把这个土豆啊从这个竹篓里倒在江水当中啊洗，这个土豆啊会随着这个水流被冲走，把这个土豆啊收起来啊放在竹篮里，这个江水啊就冲不走它了。李冰一看，他蹲这看了好一会儿，从这当中啊受到了一些个启示。他想什么呢？能不能把这个鹅卵石也装在竹篓里来筑坝呢？李冰啊经过多次的实践呢，这个竹篓变得小了，江水照样把这个石篮子冲走，这个竹篓加大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江水啊就不容易啊冲走了。等到实验好了，他就把人呢分成两队，一队由他的儿子二郎啊领着，到在山上砍竹子编竹篮，另外一部分自己啊亲自带领运石头装篮截流筑坝。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一条大的分水堰终于的修成了。这条啊大分水堰在这个江中啊比两岸低一些，在这个水少的季节，它可以堵住啊流走的这个江水，使一部分江水流到东边，满足东边旱田的浇灌之用。在这个水大的季节，即便是山洪爆发也不会啊泛滥成灾，因为啊水大到一定的程度，江水就能从这个堰顶上漫过去，也不至于啊造成水灾。这条大的分水堰建成之后，使这一带水害灾区啊变成了水旱饱收的鱼米之乡。这条分水堰非常的安全可靠，给老百姓带来了富裕安定的日子。李冰啊就给这条分水堰起了个名字叫安堰，就是安全的安呢。后来人们呢改名叫都江堰。这是战国时期啊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都江堰的这个设计以及啊它这个工程到今天来说还被咱们水利上运用。这个秦王啊他重视这个农业，兴修了一些个水利工程，收到了这个良好的效果，国家的粮草啊储备啊非常的充足，统一六国的这个能力，这个基础的力量更加雄厚了。一些个国家很害怕呀，想办法削弱秦国的势力，他们想在这个秦国啊重视水利建设上打上这么一点小主意。这个韩国派了一个水利专家就到秦国来，这个人呢名字叫郑国，他名义上是帮着这个秦国呀进行水利建设，但是其本意是想借着水利建设来消耗秦国的这个人力物力。秦王正听说有水利专家来帮助着修这个水利，很是高兴，兴修水利呀，大搞水利工程啊。其实啊还不光秦始皇，您往后面看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非常重视这个水利建设。您包括建国之后咱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不都重视水利？因为咱们是农业大国。咱们言归正传，说这阵秦王政一听说啊郑国来了，于是啊就派人跟随着郑国到全国进行考察。经过这个考察，郑国设计了一条啊引水渠，从这个中山西户口，这西户口在哪儿啊？就是啊现在的陕西啊泾阳一带，引泾水向东流，使它呢和这个浊水汇合，再引呢浊水啊继续东下注入洛水。这个渠啊全长300多里，这个渠啊挖成之后有400多万亩土地可以得到这个浇灌。听众朋友们您可听明白了，那阵儿可没有机械化，全是凭这个人力，并且来说铁制工具在这个秦国的时候也就是战国时期非常的落后，所以说这项工程浩大，需要动用很多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而且需要修很长的这个时间。郑国帮着秦国修渠，渠啊修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呢向这个秦王报告说，这个郑国是韩国派来的奸细，就是一个间谍，他这个目的是浪费秦国的人力物力，削弱秦国的力量。

0: 这个秦王政经过这个仔细的调查，证明郑国确实是来破坏秦国的。秦王政很生气，与此同时，秦国的这些个贵族都跟着说，说什么呢？您看见了，所有那些个外国来的客卿，这都是来破坏咱们秦国的，应该把他们全部的驱逐出境，滚蛋，走人。秦王政这阵正在气头上，一气之下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在这个秦国的客卿一律的驱逐出境。这当时李斯啊，正在这个秦国做客卿啊，当然也是被这个驱逐的对象，他想去见这个秦王，说服他呀撤销这条逐客令啊，可是秦王不肯接见他，不见。这李斯啊要求三次，三次、啊、都被拒绝了。李斯啊是楚国人，是大思想家荀子的这个学生，荀子主张啊礼制，重视这个刑法，不信这个天命，主张啊人定胜天。李斯呢继承了这个荀子的思想，决心啊实现自己的抱负。李斯啊想在这个楚国做事情，但是楚王啊不肯重用他。他呢也曾经到过东方各国进行游历，东方各国国力啊逐渐的衰弱了，要没有啊什么治理国家的气魄，李斯的大志没办法施展呢。后来他到了这个秦国，秦王对他很赏识，他建议派人呢到这个东方各国实行反间计，监理啊各国之间的关系。这个秦王采纳了他的建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次李斯一听说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他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他要去见秦王，这个秦王就是不接见他，于是他就给秦王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在这个信中啊，大意说什么呢？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不对的。从前穆公求贤，并不问国籍，从东方楚国买来了百里奚，从宋国迎来了千书，晋国的匹豹公孙支一律得到了重用，他们都为秦国立了大功。穆公任用这些个外籍人，兼并了20个国家，称霸西戎。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国家强盛，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惠王任用张仪，拆散了6国合纵，昭王得了范睢，整理了内政，王权大大的加强了。蚕食诸侯成就了帝业，这4代君王都是任用客卿啊，使国家得到了很大的公益。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地方？假如说这4位国君都驱除了客卿，只会对这秦国有害。再者说了，大王用的珍珠美玉并不是秦国出产的，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不是秦国出产的就不用，这些东西还有吗？大王您只重视珍珠美玉，却要驱除人才，这是重资财而轻人才，这可不是征服天下诸侯的好办法。我希望大王您要好好的想一想，给我一个答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秦王政啊，下了一道逐客令。后来啊，这个李斯啊，给他呀上了一份书信，这份书信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在这个信中啊，把这个利害关系跟这秦王政啊讲明白了。这秦王政啊，他毕竟是一个有政治眼光的人，他看了李斯的这封信，立即的醒悟过来，马上啊撤销了逐客令，恢复了客卿啊原有的官职。对于啊郑国这位水利专家呢，也是一样的重用。郑国虽然说最初啊是这个韩国派来消费啊秦国人力物力的，可是郑国设计了修建的水渠啊，毕竟是秦国受益啊，因此除了合理的安排了这个人力之外，仍然呢让郑国继续领导大家伙修建这条啊大引水渠。秦国的农业发展了，军队加强了，派往啊东方各国实行离间之计的工作呢，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统一6国的工作呀，准备的呵都准备完善了，于是开始有计划向东方各国可就用了兵了。公元前230年，秦王啊派兵灭了韩国，第二年又派王翦领兵啊去攻打赵国呀。赵国呀派大将李牧率军的防守，王翦攻不进去，于是秦国就用这个反间之计造谣说这个李牧有心呢谋反。这个赵王啊起了疑心了，杀了李牧啊，改用啊赵聪为这个大将去防守。不久啊，王翦就攻破了赵国的防线，占领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投降秦国，他的儿子公子嘉不肯屈服，带着几百人逃到了代郡，自立为代王。哪个代呀？就是代替的代。过了不长的时间，王翦又要带领人马去攻打这个燕国。燕太子丹呢，为了挽救燕国的这个威望，向秦王报仇，就寻访这个刺客，想办法去刺杀秦王。因为这个燕国的太子丹呢，在这个秦国做这个人质的时候受尽了屈辱。后来呀，太子丹呢化妆逃出来，回到了燕国。听众朋友们，应该来说呀，他就是一个丹字，但是咱要这么说呀，这书啊不好说，所以说啊加上太子。太子丹回到燕国，对这秦王啊仇恨很深的，决心呢想尽办法报仇。他把自己的钱财拿出来收养这个勇士，物色能去这个秦国啊行刺的人。他先后访求到了夏服、宋义，后来又听说有一个叫秦舞阳的，13岁就敢于在这个闹市上杀死仇人，没人敢接近他呀。太子丹就想办法把他请来了。秦国大将樊於期得罪了秦王，逃到了燕国，听说呀燕太子好客，于是也投奔太子丹了。燕太子待之以上宾之礼，太傅居武呢就劝太子说，这个秦国呀像虎狼，没有借口还得啊来攻打。如今您收留了樊於期，这玩意儿不是引狼入室招惹这个秦王，不如把樊於期啊送到匈奴那儿去。太子丹不肯呢，于是就说了，我跟您说呀，樊将军穷困的是投奔到咱这儿来，我死也不能干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太子丹呢又听说田光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于是就让太傅居武去请这个田光。等把这个田光请来，大家伙一看，哎呀呵，这倒不错，一个驼背的老头，大家伙啊都瞧不起他。但是太子丹呢却亲自的出宫迎接，把这老头啊迎进了宫中，又亲自的给他呀佛席。什么叫佛席呀？就是把那个席啊给他擦干净了，让他呀坐在上位上。过去来说，这个秦国呀，别说秦国，战国时期啊没有啊这个凳子，都是席地而坐。

这阵恭恭敬敬的向这个田光啊请教啊。这个田光一见太子这个态度很是诚恳，于是说道，人们只记得壮年时候的田光啊，却不知道我现在啊已经老了，不中用了。太子丹一听啊，哈哈，到这阵乐了，先生您郊游当中啊一定会有很多有才能的人。田光一听啊，我跟您说太子啊，找个人那可真不容易，听说太子已经访求到不少的勇士了，能不能请出来我见见面呢？田光跟这些个勇士们见过面之后啊，就对太子丹说了，恕我直言呢，您养的这些个武士可用的不多啊。这阵太子一听，那您说说，我跟你说呀，这个夏福啊是血戎之人，一发怒你看见了他脸色通红，宋义啊是脉戎之人，您看了吗，他一发色脸色铁青，秦武阳是骨戎之人。什么叫孤荣之人呢？太子，我告诉您呢，一发怒，您看见了，脸色雪白。喜形于色之人，一有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在外，这玩意儿不容易啊，办成大事儿。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这阵太子丹恳求田光给他推荐勇士啊。田光啊，想了想，我倒认识一个人，这人叫荆轲呀，这个人有谋略。喜怒不形于色，比您养的这些个人要强许多倍。太子丹一听，一再恳求田光帮着忙啊，给请来。田光啊就答应了。田光啊见到这个荆轲，就对荆轲说了，太子丹为人呢，可以说是敬贤礼士，访求人才，他真心实意的来和我讨论国事，可惜我已经老，您呢跟我是至交，我了解您的志向跟这个才能，我推荐您呢代替我去挑这副担子，想来您不会不同意吧。到这阵荆轲呀恭敬地说，先生您说的话我怎敢不听。田光说，那很好，一个人在任何时候给人家办事不应该使人怀疑，我临来的时候太子一再地嘱咐我千万不要泄露，这样看来呀，太子对我还是有些个怀疑，我就以此来表明我的心迹。说完了，拔剑自刎而死。听众朋友们，您可听明白了，这就是一句话要了田光的命。荆轲一看十分的悲痛，不多时啊，太子丹又打发人来接荆轲，荆轲只好急忙的上车去见太子。太子丹见了荆轲到来了，他和对待这个田光一样恭恭敬敬的接待荆轲，他问这个荆轲，田先生怎么没一起来？哎呀，一句话触动了荆轲的心事。荆轲呀就把田光自刎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呢。太子丹一听啊，顿足捶胸大哭一场。等到啊太子丹哭罢多时，这阵荆轲对太子丹说，太子，咱还是先商量商量抗秦之事，不知太子可有什么打算。太子就说了，秦国和虎狼一样，他不把各国土地吞并完了，这是不会歇手的。现在韩国已经成了他的郡县了，王翦的兵啊又攻破了赵国，赵国一亡，紧接着就该打咱们燕国了，这个情况怎能不让人着急呀？荆轲一听，咱们燕国准备请全国之兵跟秦国决一死战，还是另有打算？太子丹一听，先生啊，燕国太弱了，全国的兵合起来还不及秦国一员将带的兵多，硬拼显然是不行的，其他的办法我也想不出来。我想的是，如果说有一名勇士假称出使秦国，接近这个秦王，伺机啊把持他，让他把吞占各国的土地退还给各国，倘若他不答应，那就杀死他，您看这办法行吗？荆轲一听，沉思了好一会儿，这是国家的重任，臣呢没有办法，怕是担当不起。太子丹一听，跪下来给荆轲磕头，一再的请求他帮忙，想尽办法完成这个使命。荆轲推辞不过，只好答应。荆轲答应了，太子丹很高兴了，盼着他立即就动身。可是过了好几天，也没听到荆轲动身的消息，他也觉得不好催促，只好。

耐着性子又等了两天，还是没见荆轲呀有动静。这阵又传来了消息，说是秦王啊将王翦已经率军呢逼近燕国的南部边境了。太子丹到这阵不得呀不催促这个荆轲呀，说先生您快动什么，再晚一步就来不及了。荆轲一听啊，我想过了，也正在做这个准备，要想接近秦王必须得有充足的理由让这个秦王相信。一个办法就是假装去求和，说怎么求和呢，那就得带去割让土地的地图。这个秦国最羡慕的是哪儿呢？最羡慕的是木都康。这木都康是哪儿？现在的河北省啊涿县一带。为了取得他的信任，就说呀献这块土地给他。光这些还不够，秦王正在啊悬高赏捉拿这个樊於期，能够献上樊於期的脑袋，秦王定然会高兴接见。太子丹一听啊直摇脑袋，不，地图可以带去，樊将军为报秦国的仇到我这儿来，我万万的不能那么办的。秦科想了想，没有秦於期的头，别的东西带的再多，我跟您说啊太子，这玩意儿也怕不足取信于啊这个秦王，不能挨近秦王，这计划就无从实现。到这阵左思右想，没有别的办法，于是自己去见这个秦於期。秦於期跟这个荆轲一见面，就说起啊谋刺秦王的计划，并且说了自己的想法。秦於期啊一听啊，只要是杀了秦王，帮我报了仇，帮燕太子报了仇，我死也值得。说完了，拔剑自刎而死。荆轲呀，向着秦於期的尸首行罢了礼，取下他的首级，装在一个匣子里，可就带走了。说一切准备好了，这个荆轲呀还没动身。太子丹呢，到这阵怕荆轲变怪，三番五次的催请荆轲：“您早点动身。”荆轲就说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名叫啊盖聂，很有胆识啊。”可以做我的帮手，我已经派人去请他了，他呢还没到。太子，既然您几次的催促，我只好不等了。太子丹临时啊派了秦舞阳啊去做这个荆轲的帮手。行的时候，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啊也前来送行，人们送到了易水岸边的高渐离啊这阵击筑，声音悲壮啊。荆轲怎么样合着拍节高声的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伙小声的跟着一起合唱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荆轲登车而去，扬鞭疾驰，连头都没回一下。咱们书要简言，一路之上，姬参柯尹小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咸阳，先贿赂秦王的宠臣蒙嘉。蒙嘉呀，向这个秦王说明荆轲代表燕王前来献地求和，并且纳於一期的这个首级。秦王一听说燕国已经杀了於一期，很高兴，于是安排了隆重的场面，通知各国的使节前来参加献图仪式。觐见的时候，荆轲将用这个毒药汁啊浸好的匕首卷在这个地图里面，自己捧着盛着於一期首级的木匣，让这个秦舞阳捧着盛地图的匣子跟在他的后面依次上殿。这阵啊，秦舞阳的脸色雪白呀，这身上还有些个哆里哆嗦的。您说说，正应验了田光的这句话，秦王的侍臣发现了这种情景，大声的喝道：使者，这个脸色为什么变成这样啊？荆轲回头看着看，心里咯噔一下子，但是脸上挂着笑容啊。他是从啊这个小地方来的人，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大王又十分的威严，他又是第一次出使，所以说有些个不自然。这个秦王啊有些个警惕，于是传旨只许正使一人上殿。两旁的侍者呀，当即把这个秦舞阳啊拦在了这个台阶以下。这阵荆轲后悔的想啊，要是等我的朋友盖聂一起来，哎，何至于此啊。
然而啊，到这阵没办法，只是。

干着急呀、啊。秦王验看了淤七的这个手机、啊、果然不错，这个荆轲举止从容啊，言语得体啊。秦王对荆轲的怀疑啊，略微的就打消了。秦王啊，这阵又验看这个地图，他打算验看地图啊。荆轲赶紧走下这个殿来，从这个秦舞阳手中接过了地图匣，捧到了这个秦王的面前，打开了匣子，拿出了地图，展开了给这个秦王看。这个地图啊，卷轴啊，徐徐的展开，藏在里面的匕首这阵已经露出来了。说时那时快，再看英雄荆轲呀，右手抢着匕首，左手扯着秦王的衣袖，正打算向这个秦王提出条件，这个话还没出口，秦王就吃惊的猛然站起来。这个秦王力气极大，猛地将这个衣袖扯断了，单腿一跃，拔地而起，只听咔嚓一声啊，越过了屏风啊，这阵屏风啊也被踢倒了。荆轲一见秦王扯断了衣袖逃跑，于是赶紧的追赶上去。秦王无处可逃啊，绕着这个殿的这个柱子躲闪着。秦王殿上几位大臣抢上前来，徒手跟荆轲搏斗，荆轲的力气也很大，把几个大臣呢都打翻在地。这个秦国有个规定，大臣呢不许带这个武器上殿，殿下的这个止戈的卫士没有命了，他是不敢上殿。当时旁边有个侍医啊，他叫夏无妾，夏无妾一看情况紧急，一顺手拎起药箱子投向了荆轲。这个荆轲一看药箱子打过来，用胳膊一躺，这个药箱子飞起老高，摔得粉碎。这个荆轲啊，只顾跟来阻挡他这些个大臣们搏斗呢，没来得及捉到这个秦王。这阵有人提醒秦王，大王啊大王啊，你背上有剑。大王啊到这阵慌忙当中都忘了自己身背着宝剑，经过这么一提醒，猛然的醒悟过来，于是抽剑在手，回过头来砍击荆轲呀。这个荆轲手中的这个匕首很短，只能近身的刺杀呀。秦王的剑长啊，可以远击呀。秦王这阵抡着宝剑呢，一剑砍断了荆轲的这个左腿。这阵的荆轲倚着柱子站立不起来，只好用匕首投向了秦王。秦王一看荆轲的匕首猛地飞过来，连忙的把头一歪，这个匕首从他耳边刷着就飞过去。这把匕首带着一道光啊，碰到了铜柱上，碰出了一溜的火光。到这阵荆轲手中没了武器，又站立不起来，于是仰面大笑啊，秦王政啊，秦王政，你今天能活着算是你侥幸，我要不是想结识你交出侵占各国土地，我一开始杀你的话，你有八个也早死了。这个秦王怎么样，也不跟这个荆轲争论，只抡起剑来向这个荆轲砍去。他一连砍了几剑，直到把荆轲砍死。这大殿底下的武士啊，也把这个秦舞阳砍死了。这阵秦王余怒未歇，当即下令兵发燕国。公元前226年，秦国大将王翦、王辉率领大军攻打燕国的都城。燕国太子丹领兵抵抗，被秦兵打败。燕王跟太子丹就逃到了辽东。王翦、王辉声言非得捉住这太子丹不可。燕王啊被逼无奈，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王请罪。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辉围攻这个魏国的都城，魏国的君臣还有老百姓聚成死守。当时啊正好遇上大雨季节，这个秦军呢决河引水，冲垮了城墙。感情这城墙啊也是啊豆腐渣工程。这个秦军入城，将这个魏国的君臣全部的俘虏押赴咸阳，魏国灭亡。公元前223年，秦王派大将王翦率领着60万大军攻打这个楚国。楚国呢派了大将军项燕率领着20万大军呢进行抵抗。秦国的大将王翦知道之后，硬打硬拼，这是一时啊不易攻克这个楚国，于是就采纳了麻痹楚军的这个政策，
60万大

0: 大军开到天中山一带驻扎下来，王翦、乘胜渡江，收拾了吴国、越国这一带的小国，南方从此就成了秦国的三个郡：南郡、九江郡、会稽郡。公元前222年，秦王派大将王会去攻打辽东，俘虏了燕王，燕国灭亡，至此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吴国先后被秦国所灭，只剩下东方的齐国还没有被灭亡。公元前221年，王奔呢率领着秦军攻下了辽东，回师攻打齐国。这个齐王以为啊和这个秦国有邦交，定有啊这个友好的盟约，以为不会攻打自己，不做任何的防御准备，等到秦军打过来没办法抵抗，只好出城投降。到这阵秦国的远交近攻的这个政策呢奏效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愿望实现了，至此七雄纷争的战国全部归并到了秦国。中原诸侯从这个东周开始，经过500多年的争夺，最后统一了。这就是秦王政啊，也可以说叫嬴政啊，顺乎历史的潮流，按着人民的这个意愿，奋六世之余烈，朕长策而御于内。这个六世指的是谁呀？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以自己的雄韬大略，调动千军万马，将那中原六国全部的荡平，使天下九州归为一统啊。为了庆祝啊灭了六国统一天下的胜利，连日来国都这个咸阳城里到处的张灯结彩，钟鼓和鸣，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景象。年纪还不到40岁的秦王嬴政面对着这种景象，怎能不踌躇满志，雄心勃勃的想干出一番空前的伟大的事业。单说这一天，他一大早上朝市政处理国事，但只见他头戴这个冕旒，这个冕旒就是古代呀天子戴的，前后垂着玉串的这个礼帽，老百姓管这个叫搓板，哎，戴搓板，身穿滚龙袍，挺着魁梧的身躯，端坐在这个殿堂的正中。再仔细看，就是这嬴政，也就是后世说的秦始皇啊，丰鼻长目，方面阔口，额下一抹黑须之外，上唇及这两个嘴角还翘着一缕的这个卷须，有点八字胡的意思，眉宇之间隐含着一种刚毅自信的这个神情，小眼睛那浅浅的鱼尾纹里头流露出啊说一不二、生杀予夺的这个凶器。当文武百官欢呼着向他歌功颂德的时候，他得意洋洋的颁布下一道命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0: 早在这个时间段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跟各位去道一声各位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4日星期五，本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过完了今天明天和后天的两天呢，即将要迎来的是我们周末的双休。在这里呢也提前先祝一下各位啊，你就周五请加油，周六周日得周末快乐啊。然后呢当然呢在节目当中依然要提醒各位啊，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呢也是正在开启抖音的视频直播，邀请大家呢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共同来分享打卡交流互动一下，一起来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打个卡冒个泡，然后呢跟所有的朋友们都道一声哎妈呀，就是我出门了啊。
1: 我想我依然还很善良，
0: 这叫啥？小牛马们集合啊！那个闷闷们集合啊！打工人请集合。

那当然呢，如果说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的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

0: 直播间当中来告诉主播。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早上的节目里也是希望各位啊都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早上的广播，能够伴随着这样的一份好心情，一起去开启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和生活。那当然呢，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先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相信各位已经感受到了，各位咱们现在已经说初秋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再适合不过了啊，已经算是进入到一个秋天了。初秋的时候呢，我们说会有丝丝的凉意，但是现在如果说您早上出门的话，你会发现空气当中那个凉意来的非常的真实且真切啊。所以说我们来关注一下，看一看在最近几天，包括在本周末的时候，咱们市区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最近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最近如果说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各位，一城晴好，秋意来袭。昨天的时候呢，咱们临汾的阳光继续营业，夏日的炎热好像还没有完全退去，在午后的时间你会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种闷闷热热的那种燥热的感觉，但是初秋的凉爽已经正式开始登场了。早晨清清凉凉的这种凉意，晚间这种略带这个丝丝冷意的晚风，都是啊不断的在提醒着我们秋天真的到了。各位您知道吗，在昨天的时候咱们市区最高温度只有 31.7 摄氏度，昼夜温差非常的大。早上晚上出门，然后如果说啊您这个出门较早回家较晚的情况之下呢，适当添衣。那么关注了解到，根据我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到高压脊的影响，近期咱们市区以这个天气呢仍然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温度呢也比较适宜，但是要提醒各位啊，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合理安排出行。今天白天呢，我们市区温度大概是一个17摄氏度到30摄氏度，东北风2至3级，整体来说哈，这个温度跟我们昨天还有前天大差不差。明后两天，也就是到了本周末的时候呢，温度呢也是这样的，19度到31摄氏度左右的一个状况，最高温度31摄氏度，这个温度真的是美的呢。

关注完了天气，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了解一下关于此时此刻市区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进入到九月份，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开学季，尤其今天是九月四号，很多这个新上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部分学校啊是今天才正式开始开学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会发现这两天咱们市区这个路啊真的是不是特别好走，尤其是到了这个早春晚高峰的时候，走哪儿堵到哪儿，尤其是像是我们说到一些学校的区域路段，哎妈，那叫一整个啊堵车堵车堵车大堵车啊。那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早高峰压力正在进行当中，咱们市区有哪个路段啊车流量的压力比较这个不太好走呢，来关注一下。

好了，首先呢来分享关注到的是在咱们市区的鼓楼，各位鼓楼环岛今天早上这个情况呢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车流量略微有所增多，但是没有发现有大幅的堵车。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这个朝甸南街，朝甸南街呢跟我们这个鼓楼西大街交叉这个路口这儿，这块呢我们目前关注到的是由西往东的方向，由北往南的方向啊，这两个方向的车流量压力非常非常的集中，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堵车了。而且呢在我们市区这个莲花池的这个门口，这会儿压力也是略微有所增加的。鼓楼的北大街目前关注到整体来说这个路段呢是车多缓行，但是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还有一个地方是出现了车流量的拥堵，在哪儿呢，在国家庄，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河粉五路这边。平常其实我们早间时间段关注这个地方的路况啊，关注的稍微少一点点。今天早上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个国家庄学校门口车流量压力也是蛮大的。

的，然后呢，在财神楼北街，也就是我们说的可北巷。可北巷目前这边各位堵，非常堵，超级堵，无敌堵啊！非必要不驶入。广宣街的话呢，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的压力也略微有点大，各位非必要不驶入。但是呢，这个车站街这会儿呢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您可以如果说您需要绕行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大家从这个车站街绕行到我们这个迎春北街啊，然后再驶入东城，会更加的方便一点点。然后呢，鼓楼的东大街呢，车流量压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呢，还是在我们这个东关这个大十字和小十字。虽然说现在目前的这边这个施工的这个情况啊，略微有所缓解，已经看到围挡已经拆除了，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的施工还没有正式结束，提醒各位，您行驶到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放缓您的车速。再来了解，在东城临钢办公大楼，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临钢小学门口，目前看到双向车流量压力非常大。今天呢，他们这个一年级小朋友在这里是正式开学了，解放路学校门口目前今天早间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没有看到有大幅的堵车，但是东往西的方向各位朋友们仍然要操心要留意。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咱们市区其他的一些路段的话，你像在迎春街的话，那个十字路口的位置，目前呢是看到红绿灯排队等候的车辆稍多一些。益民路的这个五道口的这个位置呢，是也就是在五中附近啊，有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了略微一小段的一个车多，其余路段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早间这会儿呢，这个车流量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我们这个学校的门口，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您要送自家小宝，提前十到五到十分钟出门，你会发现这个路况，天哪，天差地别。当然如果您要是说对吧，您就是跟我一样上班族打工的，我也不走这个学校路口，那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然后呢尽量进行绕行。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已经看到了有好朋友给我们发来打招呼留言的消息了。尹浩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滴滴滴滴啊，也说这个早上好早上好，有想听的音乐吗？如果有的话，各位打在评论区当中啊，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也把你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曲送给你啦。生活中平淡无奇，人生的，但是咱得说好，咱听点这种嗨一点的行吗？咱听点燃的那种歌啊，就大早上的不太适合听这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就不太适合听这种歌啊，就比较适合听那种就是燃一点，燥一点，律动感比较强的。有想听的音乐可以来说哦。

咱们这眼瞅着眼瞅着啊，这时间过得是真的快太快了，今天已经到了9月4号了。前两天的时候跟朋友聊天啊，说到了说这个高敏呢，你的教师资格证啊，就是是不是到了每年的教师节的时候前后是可以去领取一些这个教师福利的。我说对的，没错啊，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一天一天的转眼着我们就已经再一次从暑假已经过渡到了开学的这个时间，而我们家里的那些小不点儿也再一次开启了他们本学期的开学之路。那当然呢，各位正在行车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成年人世界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不辛苦的，所以说不论您出行在哪个位置，不论您今天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工作和挑战，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继续加油。各位，咱们一切向前看。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滴哩哩啊，滴哩哩说我好想你苏打绿，行嘞，给您安排起来。你是不是知道我这个唱苏打绿的歌比较好听，所以就是直接就是进行了这今天早间第一波的点歌。点歌不仅仅点的是苏打绿，点的是高敏唱是吧？然后呢，好不讲道理来了，说开始了呀，你瞅瞅，每天潜水啊，希望下次你可以稍微就是早一点点，先来发个这个打招呼的消息。我们就是不要潜水啊。然后呢，张建华说大花轿，哎呀妈，好听啊。行嘞，给您排单，先来听一下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不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我说实话，这歌它不适合就是跟着一块儿唱，显得就是我这个能力有点太差了。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伴奏啊，那看

不也还行吗？对吧？而且呢，就是苏打绿的歌，它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调调在的。那个调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我好想你这首歌曲应该是发行在了苏打绿春夏秋的那个秋的那张专辑当中，有一点点略微的感伤，对不对啊？然后呢 ，S 说了说咋地？感觉自己又行了，我真感觉自己又行了啊！除了这首这个又行之外，还有那首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觉得我也行啊。我知道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会给你这是小情歌啊，不好意思啊。那什么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在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还行呀。树怀里细学着，就是这种小调啊，还是比较适合我的，比我唱那些大开大合的歌要好听很多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咿呀咿呀又说早呀，哈喽早上好，建华说啊，这主播早上好，大花轿行吗？行，来稍后的这个广告时间段把这首这个嗨歌啊，大花轿啊，给大家安排上啊。这两天其实九月份和十月份感觉听大花轿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就是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喜事连轴转的一个时间当中，各位最近应该上礼上的也不少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此生有你足矣说早上好呀，高敏又变漂亮啦，这种话咱以后就多说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此人有你自己说666啊，然后滴哩哩说清唱好好听，对吧？就是苏打绿的歌你不能跟着伴奏唱，会奇奇怪怪，因为你上不去他那个调，你跟不上他那个感觉。但是如果说没有音乐的情况之下，你再来听高敏唱，你会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的。

0: 声。
1: 距离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结束啊，还有一分钟的一个时间，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各位啊，想要参与到我们今天早间节目的互动当中，非常的简单，只要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您就可以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的留言信息了啊。此时有你自己说自我感觉良好啊，你说实话，这不比我唱那个凤凰传奇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全是爱好听多了吗？我当时在我们这个广电音乐会当中那首全是爱的这个辉煌战绩你是忘了吗？痴情不是罪过，忘情不是洒脱，为你伤的被你伤的撕心裂肺有什么结果，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那好像也还行呢。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